0: 不胜。野火队四号将球顶出，十二号野火队十二号叶林抢先一步长传，哎呀，球被另外的五号截住。现在双方僵持不下，野火队的防守井然有序。猎豹队要突破掩护队的防线，一下子还找不到突破口啊！十号，猎豹队十号旗羽又接近球门了。
1: 哎呀，又来了电梯球！
2: 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火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0: 十二号遭到拦截，他没有犹豫，直接把球传了出去。野火队九号再次得球，直扑球门。
3: 野火队加油！
4: 加油！
5: 野火队！
1: 送球的又来了。
6: 不要小看这个九号，
7: 加油啊，季风！
1: 加油！
8: 在这个时候，叶林却收藏起了自己的方法，没有凭借个人能力强行突破，多次选择传球给队友，这下子不错。
0: 好样的，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7: 可以
0: 射门！
9: 射门失败，
0: 野火队九号的射门还是被猎豹队队员干扰了。
1: 哎，你可不可以射准点啊？
7: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哎呀，多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啊！
0: 裁判判罚角球，角球由野火队十二号叶林来发，这是因为射门技巧很稳定的球员，选择由他来发角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嗯。在阵地战中，任何一个定位球都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角球能给野火队带来希望吗？
1: 休想进球！

0: 呀，谢小胖，脸部射门。谢小胖，你这叫深藏不露啊。
1: 没有啊，峰哥，那也是你的头球补射，我才补了个空门呀。
2: 谢小雨，你可以的，加油。
1: 我不过是运气好，脸比较大而已。
3: 脸部射门，奇迹呀！联盟队终于把比分追成了2-2。猎豹队是不是感到了一些压力呢？关键时候到了，最后5分钟，看谁先打破这一僵局，率先进入决赛。
4: 教练，我还是很担心呢，我们能赢吗？
5: 决定这场比赛的有3个重要因素，准确的说是3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谢小雨。谢小雨虽然身体素质和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他是我们球队少有的几个能用脑子踢球的人。第二个人就是燕玲，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衔接中后场。第三个人就是季风，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6: 加油！加油！
3: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0: 你能感受到双方球员必胜的决心。嘿，鹈鹕队传球失误，猎豹队九号传球，哎呀，好球！鹈鹕队六号控制球来了一个下底传中，哎呀，又被猎豹队抢走了。猎豹队夺得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射门！鹈鹕队门将拨住了。
1: 鹈鹕队加油，鹈鹕队加油，
2: 加油啊小伙子们。
0: 鹈鹕队十二号叶麟拿到了球，
3: 鹈鹕队加油，
4: 鹈鹕队加油，
5: 鹈鹕队加油。
0: 十二号准备中路突破，
6: 叶麟，叶麟
7: 还要传球给他吗？我还能相信他吗？
8: 你值得我们信任，鹈鹕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去战斗吧，我相信你。嘿，嘿，
2: 嘿，传球啊，燕玲啊！
9: 破坏他的圆月，
0: 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他抓住了。

0: 这一笼可以了。哎，燕玲，回学校了？
1: 啊，是啊，葛叔，早上的外卖我都送完了。
0: 啊，来来来，进来歇会儿啊。
1: 谢谢葛叔，我还要去训练呢，接下来的比赛很重要。
0: 燕玲啊，听说你们岩虎队已经打入决赛了。
1: 是啊，这次我一定要拿到最佳射手。
0: 你可以的，葛叔相信你。
1: 葛叔你忙，我先去学校了。
0: 加油啊，燕玲，一定要拿下最佳射手，葛叔支持你。
1: 没问题的，葛叔再见。
0: 再见。这小子又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又要送外卖，还要参加足球比赛，真厉害。我看到了足球未来的希望。

0: 就是这一记射门完成了昨天比赛的绝地反击。
1: 小胖，昨天真的是我打进了这一记绝杀球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在做梦。
0: 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昨天那一记绝杀射门真是太漂亮了。你看，英姿飒爽，联盟杯官方微博都选取了你的照片呢。啊，
1: 我看看，这是上新闻了呀。
0: 是啊，季风，你上新闻了。
1: 这红了。谢小雨，来。
0: 哎呀，风哥又有什么想法了？
2: 这家伙终于有个踢球的样子了。哎，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3: 快过来，
4: 这里是
5: 干嘛呢？
3: 很热闹，
4: 表演吗？
5: 去看看。
6: 这两个人神秘兮兮的，在搞什么？
4: 这俩人神秘兮兮在搞什么？
0: 热烈庆祝，喜大普奔，起来啊！王牌前锋季风逆转乾坤，率领盐湖队挺进城际联盟杯决赛。来，鼓掌。
4: 季风
5: 谁？
4: 季风，
5: 王牌前锋，
4: 这谁呀？
1: 各位走过路过的同学们，听好了，看好了，这条横幅说的正是盐湖队在城际联盟杯半决赛时的遭遇。话说当时上半场，盐湖队前锋无力，后方空虚，被猎豹队连踢进两球，一

0: 教练何安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派出了球队的王牌前锋季风。
1: 季风？季风是谁啊？
2: 不认识。
3: 对，王牌前锋季风。啊，
1: 他是季风？
0: 不是，
3: 不对，是王牌前锋季风。
0: 这季风可是个英雄人物，传说他身高九尺，腰围九尺。
1: 那他不是个球啊？
3: 不是我。
0: 嘿，你们不用管他圆的方的。总之，此人十分豪横霸道。他射门的名堂呢？
3: 叫宇宙无敌霹雳金光雷电射门，一脚射出，方圆百米之内。无论人畜虾蟹跳蚤臭虫，全都化成飞灰呀！
4: 这么厉害啊！
3: 哎呦，
1: 很厉害啊！
5: 不错，你的脚恢复得很好。来，下来走走。放手去拼吧，你的脚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6: 太好了，终于可以上场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冠军拿回来。
7: 萌萌，是你的队友们帮你争取到了踏上决赛绿茵场的机会。
6: 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回报我的队友。
0: 正是凭着王牌季风的这一记石破天惊的射门，岩虎队终于绝处逢生，取得了惊天逆转，成功挺进决赛。
1: 季风，他哪里算什么王牌前锋，他不过就是个踢裆王而已。
8: 踢裆王这是什么梗啊？
1: 这你就不记得了。此人一脚射门正中裁判裆部，害得裁判当场倒地，人送外号踢裆王。
0: 你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这个季风虽然入门晚了一点，但是他天赋异禀，成长飞速，昨天更是一脚大力射门，带领岩虎反败为胜，实在是岩虎晋级决赛的大功臣。
3: 大功臣？
1: 算了吧，什么季风，叶灵才是岩虎晋级的最大功臣，那才叫真正的王牌。
8: 是啊，那个季风就是来给球队拖后腿的。
0: 这个冰块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8: 季风，这不是季风吗？
6: 是季风吗？
8: 走了。
0: 喂，你们跑什么？我又不是狗，不咬人。甜甜，
9: 哼，走吧。不好好训练，在这里自卖自夸吹牛皮，谁的主意呀？
0: 哎，别提了，被别人好一通鄙视。拜托，我已经很努力了，这些家伙总是拿老眼光看人，一点也不关注我。昨天晋级明明是我打进的关键球嘛。
9: 没人关注你，其实还是有的。
0: 谁？
9: 给你的。
0: 这是送给我的？
9: 是啊，像你吧，我亲手做的。
0: 你亲手做的？
9: 这可是岩虎队前锋季风同学的首次破门得分，怎么也得纪念一下。希望你一直记住这一刻的进球的感觉和快乐。
0: 感觉快乐？
9: 怎么样，有人关注感动吧？
0: 才没有呢，做得一点也不像，呆头呆脑的，没有半点我的英明神武的气质。
9: 不要算了，还给我。
0: 做都做了，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我要去参加球队的训练赛了，先走一步，拜拜。
9: 哼，
0: 放心，我记得我的承诺，我们一定会去马德里的，谢谢你的礼物。

0: 我们一定能拿下联盟杯的冠军。
1: 是你们的努力才让我有机会踏上决赛的绿茵场。
2: 不用那么客气啦，队长，我季风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带岩虎进决赛，岩虎就一定能进决赛。看我昨天那一记反败为胜的射门，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
0: 哎，又说大话了。
3: 明天就是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他们之间的胜者就会是我们决赛的对手。
4: 我们的对手很可能是银龙队，他们是本次联盟杯的卫冕冠军，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在保留上届比赛核心阵容的基础上，这次又加入了新转学过来的超级前锋温宇安。
0: 温宇安，
5: 我正在 T11中寻找未来的核心，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4: 目前每一次比赛他们都是大比分获胜，而且温宇安的进球数紧追燕林，是燕林夺取最佳射手的最有力竞争者。
0: 我会赢的，最佳射手一定是我的。
1: 银龙队，
6: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1: 这一次我要把失去的冠军夺回来。
2: 不管是凤凰队还是银龙队，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7: 岩虎最强，见谁灭谁。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3: 这样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气势。明天我们集体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今天照常训练。
7: 是。

0: 峰哥，这个娃娃好像你啊。是你自己捏的吗？
1: 哎呀，我怎么会捏这种东西呢？哎呀，自从上一场比赛踢进了逆转的关键球，一下子成为了校园的风云人物，多了不少铁杆死忠粉呀。这是我的一个脑残粉，死缠烂打非要送给我的，我也是很无奈啊。
2: 季风啊，脑残粉是吧？很无奈是吧？
1: 甜甜
2: 别跑！
1: 甜甜，我错了，还不站住了！
2: 别跑！
0: 季风惨喽！
1: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2: 谁是脑残粉呢？
1: 痛啊！甜甜，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2: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1: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2: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1: 什么事情啊？
2: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1: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2: 呦呦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1: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走走，我们快走。
2: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0: 什么呀？
1: 我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0: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0: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1: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0: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1: 好，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2: 峰哥，现在是4-0。
1: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嘿嘿，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0: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1: 嗯。啊！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3: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2场，1胜1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2: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
1: 王牌杀手。

0: 队长，这可是真品啊、哦！
1: 真的、啊，
0: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1: 快把这些都看看，哦，都看看。哦，好。

0: 好，电话在哪儿？
1: 在办公室里边。
0: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无载装车。是，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好的，来，打开看看。来，走，快点，快点。
2: 给我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来人，
0: 将军，
2: 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0: 是。
3: 他们要换司机怎么办？
0: 啊，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
3: 好，
0: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3: 小心啊。
0: 好。
4: 李帮主。辛苦了，
5: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4: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5: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4: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5: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4: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5: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4: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5: 不多。
4: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6: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5: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她寻找的聚集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她。
7: 学姐，有情况。
6: 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8: 快开！快开！快开！快开！
6: 走，我们去找那个制高点。
7: 好。

0: 我们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留了五箱。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0: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1: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0: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

0: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
0: 好，青青，把包袱给我。
1: 好。
0: 拿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

0: 回事？怎么又来这么多鬼子？
1: 高桥君，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1: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2: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0: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内讧了。
3: 他们打起来才好。
1: 不好意思高桥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2: 可以。

鬼子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不行，春雪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沈和廖教官，糟了，情况有变，他们把司机给换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这哟，太君，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将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监察我们司令部的车。

0: 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煤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0: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2: 别！
3: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4: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1: 都不许动。
0: 高桥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煤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5: 哎，大军，

胆，居然敢开枪！

撤了，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了。走走，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王婶，
1: 哎，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撤走。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将军，林木君，你来得正好，我这样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

0: 将军，你可知道，我们这次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1: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
0: 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2: 有什么不妥？
0: 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
2: 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
3: 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4: 没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哎，对了。
4: 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
3: 春梅，啊，
5: 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6: 都有责任，
7: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奖罚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6: 这次情况紧急。
3: 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8: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
3: 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定时炸弹？
9: 哦，真那么轻轻啊？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10: 青青，你可厉了大功了。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3: 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什么
10: 开关呢？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
3: 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11: 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12: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13: 高桥，
14: 是的。

0: 关系，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1: 是。
2: 将军，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2: 将军放心，货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0: 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2: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
0: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2: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2: 嗨。
3: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0: 啊，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3: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0: 务必给我查清楚。
3: 嗨。

0: 是德川。
1: 太太，我们的船被炸了。
0: 什么？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铁大哥快看。
3: 怎么了？怎么了？
4: 姐姐你看，
5: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
3: 太好了，
5: 你看看。哎呀，
3: 太好了，
5: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3: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小鬼子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4: 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6: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4: 对对对，还有青红，
7: 我可什么都没干，
6: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3: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嗯，
5: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文物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4: 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也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
3: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4: 真的吗？
5: 是啊，青青啊，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6: 阿姨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3: 对呀、
6: 啊，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青红，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
3: 嗯，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
7: 呦，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3: 哪有？
4: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嗯。
3: 就你嘴甜。
5: 漂亮，你们都漂亮。
6: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8: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美，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没错。呦呦，
4: 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啊、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3: 春梅，你又胡说。
5: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嗯嗯，
8: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3: 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
4: 对，
5: 天狼星必胜。我是德川。
9: 明白。
10: 出什么事了吗，将军？
11: 冈村司令叫我去北平军部述职。
10: 述职？
11: 估计又是梅机关的人在后面捣的鬼。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10: 那将军，你什么时候走？
11: 一会儿就走。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加注意。一是要提防高桥，二是天狼星。
10: 嗨。
5: 德川将军，请保重，一路小心。
11: 谢谢。

0: 我们现在正在找查理大小姐，他们就在这儿。去敲门吧。哎，就在这儿，去看看去。
1: 红玲，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怎么，不欢迎我啊？平时请你来，你都不来，怎么能不欢迎呢？
2: 好，李帮主。
1: 沈先生，你好。
2: 你好，来来来，请坐，老马来。
1: 好，快坐。哎，怎么，廖大哥不在啊？
2: 哦，
1: 原来是来找廖大哥的。你廖大哥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2: 那倒也不是，李帮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啊？
1: 沈先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入伙的。
2: 什么？入伙？李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1: 怎么？难道沈先生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2: 那倒不是，毕竟你是青龙帮的帮主，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我现在已经不是青龙帮的帮主了，现在对外的是他，
2: 老马。
1: 嗨，
2: 我只是个名义上的，我们家大小姐，她就是想加入你们天狼星啊。
1: 可是李帮主，对我们了解有多少呢？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也知道你们干的都是打鬼子、除汉奸的义举，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加入你们的队伍。
2: 而且通过这次监狱的事情，我又认识了秋雪和廖大哥，所以更觉得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是我的荣幸。还请沈先生批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好，是这样，李帮主，我对于你想加入我们表示感谢，但是这件事我们得向上级请示一下之后才能做决定，毕竟李帮主的身份特殊。
1: 还请李帮主多多谅解。那是自然的，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2: 嗯，
1: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2: 好，秋雪，你送一下。
1: 嗯，走走。
2: 哎，慢走。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
1: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

0: 9.9毛，我抢到了。
1: 无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无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

0: 片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毛，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

0: 门都不敢出。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囊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谷裂囊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

0: 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骨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奇异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

0: 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居屋吃饭。
1: 学姐，你打算怎么做？
2: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3: 学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2: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4: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3: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1: 对，

0: 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林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杀。

0: 我们必须保护天狼星，保护天狼星。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啊，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5: 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4: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笑>
3: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2: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3: 停手休整？为什么？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4: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5: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下磨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6: 考虑考虑，先生，您学点什么？
7: 哦，
6: 先生，你们掌柜的在吗？
7: 确实不错。
6: 我就是啊，
8: 我挺喜欢这块的。
6: 这个确实还不错。啊，不好，多么的晶莹剔透。
7: 老板有点面生，
6: 掌柜的啊，有大买卖你做吗？
7: 大买卖，
6: 啊，金条有吗？
7: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
6: 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笑>
7: 有钱能使鬼推磨。
6: 钱不成问题，掌柜的，这买卖能做吗？能做，哎，老板里边请。好，请。
9: 我带上好看的。
6: 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
10: 师座，全是假的！还真的来了！哼，
6: 说，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10: 哼，不说。 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你们凭什么抓人？
6: 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10: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11: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10: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1: 明白了。

0: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1: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2: 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1: 好，到了。给，
2: 好，
1: 谢谢。
2: 你好。
1: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2: 来，坐坐。
1: 谢谢。
2: 情况怎么样？
1: 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
2: 太好了。
1: 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
2: 哦，我这次来就是要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1: 太好了。
2: 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1: 好，我知道了。
2: 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
1: 好，太好了，让你们费心了。
2: 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1: 哎，好。
4: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2: 好，接着练。
4: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2: 保持平衡。
5: 春梅，
4: 哎，
5: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
4: 哎，
6: 哎，学姐，你去哪儿啊？
5: 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嗯，
6: 哦，
5: 你们好好练。
6: 嗯。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5: 你去干嘛？
2: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好好练。
6: 哎，春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4: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把手抬起来。
5: 你跟着我干嘛？
2: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5: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2: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5: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2: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5: 是吗？
2: 啊，
5: 那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5: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2: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5: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哎呀，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2: 好。
5: 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2: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

0: 林木君，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 引起了军部大兵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哼，
1: 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
0: 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1: 嗨，
0: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明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
1: 嗨，林木明白。
0: 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 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南京的代表，嗯，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嗨，请将军放心。嗯。长虹。
2: 二位慢走啊，下次再来。好，怎么还没出来呢？都这么长时间了，
3: 陈秋雪，快点的。
1: 刚才那女的呢？
2: 女的，后门走了。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1: 有一盒胭脂，还有……
2: 好了，别说了。

0: 六教官，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 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这人什么时候到？两天以后。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
1: 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2: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4: 郑先生，你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 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共同努力。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

0: 和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1: 郑先生，
2: 诸位，甄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3: 甄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1: 最后一个问题，
3: 甄先生，最后一个问题，甄先生，请留步。
1: 甄先生，
3: 甄先生，甄先生，请您留步。
4: 找个人过去看看那两个人。
5: 放开我！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
6: 关你什么事儿？
7: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8: 走。

0: 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郑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怎么样，
3: 查到了，日本人把郑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3: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
1: 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3: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秦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1: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3: 好，
4: 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4: 明白，
3: 明白。
4: 铃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5: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4: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5: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4: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5: 天狼星

0: 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1: 这……
0: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寒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1: 嗨。
2: 关于文武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3: 你呢？也没事吧？
2: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3: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尽快。
2: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3: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2: 什么事？
3: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
2: 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塘沽的军火库给炸了。
3: 没别的了？
2: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霍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3: 哦，明白了。
2: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3: 暂时还没有。

0: 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做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1: 算了，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0: 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嗯，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德政将军，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岂敢，岂敢。
1: 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实在受宠若惊啊！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嗯，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 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0: 那是当然。

0: 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1: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五个人知道。
0: 很好，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1: 好，请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

0: 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3: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3: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3: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

0: 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

0: 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我们就提前为大日本帝国与南京政府的全面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功，干杯！
1: 干杯！

0: 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王主席，你们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有满洲国所做出的友好援助，足以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些大日本帝国不会忘记。
1: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2: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
1: 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2: 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2: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1: 嗯。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2: 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0: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
4: 好，那你小心一点。
0: 嗯。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1: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0: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
0: 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站住！
0: 让他走。哼，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 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汉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汉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她。
0: 我问过前台，她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4: 哎，但愿她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3: 是啊，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0: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3: 甄汉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2: 日本人对甄汉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甄汉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5: 难道说甄汉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0: 做交易，甄汉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6: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2: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0: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

0: 得嘞，那这回该我出马了。
1: 林木兄，
2: 怎么样了？
1: 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2: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镇汉章的保卫要加强。
1: 嗨，我马上去安排。
3: 镇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
4: 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3: 那我们
4: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3: 老爷明鉴呐。
4: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
3: 是。
4: 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3: 是。
4: 好了，你下去吧，我累了。自以为是的家伙。
5: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头，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
6: 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
7: 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6: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5: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
6: 对，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7: 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6: 真的？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真汉章的保险箱。
7: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舍。那我先走了。
6: 嗯，
7: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0: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1: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0: 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1: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0: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1: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0: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1: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
2: 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1: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2: 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了。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1: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0: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1: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
0: 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1: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0: 青青，

0: 拿到了吗？我
1: 回去再说吧，再说。
2: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3: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2: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
0: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4: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郑汉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5: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多过活，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郑汉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3: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5: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2: 只是郑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4: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郑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3: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6: 德川将军，
7: 准备的怎么样？
6: 没有问题。
7: 郑汉章在吗？
6: 他没有出去。
7: 好。
0: 先回去再说。
7: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6: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7: 没有行动不好吗？
6: 我只是担心天狼星有更大的企图。
7: 你有什么根据？
6: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郑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7: 你为什么这么问？
6: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天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以郑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天狼星可能是对郑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7: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6: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天狼星针对郑汉章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7: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郑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6: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他，跟他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2: 老沈，
0: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0: 什么？我的画像？
3: 请。

0: 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1: 南京政府汪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0: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1: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0: 请讲。
1: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正是华北。
0: 甄先生，
2: 每天上午酒十二生肖，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4: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3: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
4: 证书。收藏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3: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4: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3: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4: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3: 对，
4: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3: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4: 是的，
3: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十二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4: 对，
3: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4: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3: 对，
4: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3: 今天这个价格19.9，
4: 19.9你喝不到飞天

0: 朗姆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再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 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年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2: 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0: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啊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0: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0: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十二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 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五十三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元，
0: 19.9元你喝不到飞天

0: 朗姆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再倒出。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 自我们飞天商务九十二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

0: 不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屏格热线。
2: 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精兵已重归王化。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4: 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詹先生，你的意思是？
10: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11: 你屡次和日本人交涉，看来他们是记下画出来了。
12: 画也没用，日本人的画像那都是给他们自己看的，除了汉奸，其他人不会在意那个。
11: 得，这日本人的庆典，天津的汉奸走狗都会到场，估计每个人都看过您的画像了。
13: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现在日本人提出画像，我估计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11: 日本人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在庆典期间不要闹事。
12: 日本人把咱们想得太胆小了。
14: 那廖教官，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12: 去，当然要去，我化妆去。
15: 不行，那天里面的防守一定非常森严，万一你进去被敌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负责外围吧。
12: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14: 廖大哥是不放心我们吧？
11: 廖教官你放心，在没有你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任务。
12: 我必须去。
15: 那这样吧，非要去的话，廖教官和春梅负责外围的警戒，一旦我们遇到情况，你们好掩护我们撤退，具体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11: 我们现在行动的关键是要如何从甄汉章的身上把钥匙给偷出来。
14: 得了，这个事儿没别人，肯定是我。
15: 不行，你不合适，因为你的身份是服务员，没办法接近甄汉章的。
11: 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合适。
14: 我不行的，我不会。
16: 青红，你放心，其实干我们这行特别简单，你只要到时找一个机会跟甄汉章跳舞，然后从他兜里把钥匙偷出来就可以了。廖教官，借你用一下。青红，来。
12: 记住了，甄汉章是一个社交专家，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当你找到机会和他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的防备心一定会降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下手了。
16: 青红，你到时跟甄汉章跳舞的

0: 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贴紧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小心踩他的脚，这个时候你就顺势倒在他怀里，抱住他的腰，这样，你就得手了。
1: 哎，不行不行，学姐，这事我真的干不来。
2: 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3: 德川将军，做生意嘛，总要表示一下诚意嘛。我在南京已准备万全，只等你的模板，就马上可以开工。
2: 甄先生想要什么条件？
3: 德川将军，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成为帝国的公民。
2: 甄先生这么有诚意，我想我们可以长久的合作下去。
3: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4: 同学，团长在哪儿？
5: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4: 快找团长去。
5: 是。
6: 什么？假币？
4: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6: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4: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6: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4: 目前还没有。
6: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摸清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4: 好。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呢。走走走走走，进去。
2: 我看你
3: 开了。买定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3: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哎，
3: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玲。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3: 买定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3: 还有下的吗？
4: 输了好几把，
5: 国家大。
3: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5: 真会。
1: 哎，让一下。
3: 还有下了，
0: 对不起，让一
3: 下了，下了，
4: 我也要的。
3: 二位面生的很呐，
1: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3: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呀？
3: 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3: 上赌场不会下注？
1: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3: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1: 这个值多少？
6: 哟，这个
3: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7: 来来来，咱们这边玩，
8: 这边压压压压压
9: 压。
3: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0: 谢谢您。
3: 哎，
0: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1: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那要不你拿着。
0: 哎，别别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得对。
1: 那干嘛这么说我？
0: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哟，挺熟啊，跟到自己家。

0: 实的。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1: 啊，我
2: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0: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1: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3: 来人，站！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4: 嗨。
0: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进去。
0: 为什么？
1: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0: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1: 不是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0: 嗯，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1: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0: 你要干嘛？廖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1: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我会通知你的。
0: 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1: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0: 好。
1: 回去吧。
0: 好。
2: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
1: 说什么呢？
2: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呀？
2: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1: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1: 青青啊，
0: 哎，
1: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哦，哎，赶紧吃。
1: 哎。

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嗯，那金条呢？
1: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2: 是。

0: 真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
1: 好，
0: 军部对真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

0: 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1: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
2: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
3: 不错，怎么样？
2: 武器武。

0: 你看看这个。
1: 干嘛呀？我的钱够用。
0: 这些法币都是假的。
1: 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仿制度这么高。
0: 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2: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底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魏作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
1: 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哎，到这儿。
3: 哎，
2: 弄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哎，好嘞，擦干净。好。哎，对，抬楼上去。好。大家麻利点啊，抓紧干。

0: 林木君，甄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甄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 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
1: 嗨，
0: 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
1: 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1: 明天要华饭店内将全部会由挺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

0: 范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1: 李木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0: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丫鬟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4: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5: 好。
0: 现在怎么办呢？
6: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躲着他。小心点，
0: 好吧。
7: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8: 路上太
6: 热了，日本有什么道理不讲？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啊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9: 哎，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哎，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0: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11: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9: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1: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10: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11: 放心吧。
0: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6: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0: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应该是铃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0: 这个铃木也太狡猾了。
6: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12: 哎，干什么的？
11: 哎，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12: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11: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12: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11: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了，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2: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啊。
11: 谢谢谢谢大哥。

0: 站住！嗯，
1: 哎，吴队长，
0: 干什么去？
1: 我这那
0: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1: 哎，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0: 站住！嗯，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

0: 放过他。
1: 我这，
0: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1: 没有，福天啊，您不能冤枉人呢。
0: 我冤枉你！哎呀，这拿出来，拿出来！
2: 吴队长，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2: 吴队长您好啊。
0: 哟，赵队长，
2: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0: 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1: 不是队长，我真没。
2: 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0: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1: 队长，我真的是……
2: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1: 你说那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
2: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3: 嗯，
2: 都散了。
3: 疼吗？
1: 奶奶的，谁是领班？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一大嘴巴。
3: 哎，怎么回事啊？
0: 我哥，我哪来的哥呀我？
3: 一个，
4: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5: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
4: 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
5: 你说什么呢？
4: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
5: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4: 好，不说不说不说。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
5: 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是啊，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
5: 你要相信秦红，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4: 我相信他，其实秦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5: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6: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7: 好，
6: 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5: 好的。
6: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两点左右开始。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致欢迎词。大约2分钟之后， 德川就会离开真汉章，进入武池领跳第一。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寒长，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甄寒长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0: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1: 甄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3: 您是？
1: 我姓程，我是天津金报的记者，我一直想找您做一个关于大东亚共荣的专访，想听听您代表南京政府一直所表述的追求和平的祈愿。
3: 好，
1: 请。
0: 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2分钟左右。阿玉姐，你在2:05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要准时撤离，然后到撤退点准备接应我们。
2: 好的。
0: 按照计划，接下来青红就该你出手了。青红得手以后，把钥匙迅速转给青青。
4: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椎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

0: 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1: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四五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9.9元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9.9元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

0: 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

0: 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

0: 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透，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雅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0000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5: 内汉何在？
6: 臣在。
5: 班昭。
7: 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出，夫人孙氏则为吴越国王妃，王长子韦俊拜建武军节度使，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
6: 诺。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极具焦点。
0: 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1: 发布会以“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

0: 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
1: 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这五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五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6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还有6个100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十五五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温情守护，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让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更优质。五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套以上，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摄氏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大关，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绿氢加产业提速升级，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十五五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未来五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开局起步，奋进征程，未来五年吉林必将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在新的起点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答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出振兴新路，展现更大作为。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这份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
2: 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来看吉祥新闻记者的现场。

0: 解读。
1: 这就是吉林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未来五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五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五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 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五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薪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得这么好，能不能做到？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四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千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四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五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2: 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3: 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3: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
3: 此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的4名飞艇驾驶员分别来自客户单位和载人飞艇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关键环节，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构建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学员驾驶 AS700 祥云载人飞艇完成400余次起降训练，顺利通过民航局相关工作组考核。
2: 昨天下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多项惠民购书政策同步公布，
3: 全场新书低至8折、百万消费补贴、文旅联动福利等一系列举措，将为市民带来一场实惠又丰富的阅读盛宴。
4: 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

0: 1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各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购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1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一张。使用时间自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一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两类联动券各一张。
1: 为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向餐饮浪费说不。
2: 活动吸引了200多名居民和50多家餐饮商户参与，通过常态化宣传，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
4: 让我更加感受到珍惜粮食、保护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5: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年轻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
6: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3: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4月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花开吉林，春光正好。今天我们带您走进通化，看看这座山城的春日限定美景。
2: 童家江两岸繁花似锦，公园绿地春意盎然，市民游客踏青赏花，感受着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惬意与美好。
3: 春日的通化，各个公园绿地开启满园春色模式，杏花、桃花、海棠花等花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绿意盎然间尽显迷人春色。通化市依托童家江流域打造沿江景花走廊，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朵朵春花瑰丽娇艳，成为市民赏花游览的热门去处。目前通化周边各类公园达到30多个，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沿着10里江堤漫步，清风拂岸，碧柳垂丝，春日气息弥漫在城市角落，山城美景引人入胜。
7: 感觉今年的春天格外的美，来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儿。
8: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春天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1: 五月的吉林，各地百花竞相盛开，漫山花海交织成诗，清风携香，风光旖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老沈帮助青青上三楼，然后迅速返回。返回以后要邀请青红跳一支舞，在甄汉章发觉之前帮助青红脱身。
1: 好，
0: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清楚了。
3: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

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根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只要天狼星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紧张。 刺激，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庆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3: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4: 好。
3: 行动。

0: 行，
1: 是啊。
2: 里边请。
3: 请。
0: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去吧。

0: 清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0: 甄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1: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
0: 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我东亚受列强之制框架，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的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大大有助于我东亚各国人民福祉。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
2: 甄先生，请。
3: 啊，将军，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牵连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嗯，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津金报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
2: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1: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虚了。
2: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好啊好啊。
3: 德川将军。
0: 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德川将军请便。
0: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将军请。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0: 郑先生，谢谢你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我想听听您和南京政府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
1: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1: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哎呀，好怕呀！哎呀，突然的，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林木，
4: 还不去看看？
3: 嗨，
4: 李小姐，请不要紧张。
0: 怎么回事啊，甄先生？
1: 没事没事，
4: 继续。
0: 哎呀，
1: 不会有事的。
5: 这样啊。
0: 不行，
1: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嗨，
3: 请各位继续。
1: 李小姐，请。
0: 将军。
1: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4: 请。
1: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4: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

0: 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嗯，干杯。嗯，
3: 小心点，快！
4: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5: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6: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5: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6: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7: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5: 嗯，嗨。
4: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7: 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
1: 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
0: 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
1: 什么？报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
1: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
2: 请您出示出入证，
0: 请您出示出入证，
2: 否则您不能进去，
0: 否则您不能进去。
1: 报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对不起，大佐阁下。
1: 报告阿鲁，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站住！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5: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4: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5: 是他。

0: 臭丫头，没个正形。廖教官，倾听到位了。
1: 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是。
2: 陈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3: 陈先生，您说什么啊？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陈
2: 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0: 陈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
3: 陈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1: 我的钥匙不见了，恐怕是这位陈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

0: 怎么了，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还想狡辩？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你不许走，请你自重。
1: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0: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1: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0: 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
2: 来人，到。
0: 你们看着他。
3: 嗨。

0: 怎么了？
1: 晴红要麻烦了，你们那边呢？晴晴已经上去了，我们得去接应一下晴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
2: 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2: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凭什么抓他？
0: 将军，那她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2: 天狼星，
0: 对，走。
3: 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嗨，清平，即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4: 嗨，
0: 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青青脱身。
3: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0: 在，
3: 走，我们上楼。
0: 嗨。
3: 小心！什么人？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
2: 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甄寒章的那个人。
0: 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5: 嘿，你们保护好将军。
0: 嘿，走。

0: 能，我发财了。
1: 刚才有人进去吗？
2: 没有。

快枪，抓活的！快走！

0: 趁着黑赶紧撤！
1: 好，快！
0: 人呢？
1: 将军，把雷布、保险箱背到了，人已经跑了。
2: 混蛋，给我追！
1: 快！

0: 你们都是一群废物，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你们的无能，让整个帝国军队蒙羞。
1: 德川将军，这次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他们的行动目标不是甄汉章，而是甄汉章手中的东西。
0: 要知道，甄汉章现在还受伤，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不是既想偷东西？
1: 又想杀人，
0: 我检查过现场，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她的行动没有任何计划，绝对不可能是天狼星。而偷东西的女飞贼，就是那个吴青青，她才是天狼星成员之一。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是围绕着偷保险箱进行的。而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出现，应该是个意外。
1: 又是意外！这次的意外，让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成为了一个笑话。 让我们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2: 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晋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4: 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晋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
3: 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上晋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上晋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4: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

0: 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2: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元，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元，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

0: 穿针引线这个活呀、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一百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1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0: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 冒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

0: 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这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证元康商标。
1: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2: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元，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元，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3: 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证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

0: 线这个活呀、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我手环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9毛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冒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正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0: 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1: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2: 我是抗日功臣。
1: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0: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韩栋、宋轶化身隐秘特工，打响潜伏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3: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请德川将军相信我的判断。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我要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天狼星，抓住他们，明白吗？
1: 明白。
0: 都给我下去。嗨。
2: 怎么，还有什么事？我想知道甄汉章的保险箱里藏的是什么。
0: 这个，你现在还不能知道。那德川将军，我能不能知道这次甄汉章丢了什么东西？
2: 这个你也不能知道。
0: 请问将军，我到底可以知道些什么？
3: 林木槿，你要明白，这些都事关帝国的军事机密。
0: 身为帝国军人，我会服从命令。但是，我们要查出天狼星，必须要知道天狼星的目的，这样才能查出事情的起因经过，从中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最终才能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4: 阿玉姐，那个女人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就是一点皮外伤。我看她好像是体力上透支的很厉害，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5: 不知道，不过她的身手相当不错，而且她跟甄汉章一定有深仇大恨。我们几次遇见她，
4: 她的目的都是要杀掉甄汉章。现在看来，只有等她醒过来，我们才能问她的情况了。
5: 青青，青青，哎，
6: 来，
5: 甄汉章保险柜里的东西呢？都在这儿，来来来，人人有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
6: 这么多，
5: 怎么弄回那么多钱来？这都是甄汉章保险柜里的钱，这个老鬼肯定会下地狱的，咱们就帮他花，就当帮他积德了。
6: 青青，先别说这个。
4: 我让你拿的东西呢？哦，学姐，放心，正事绝对不耽误。给，这是什么？这是模板。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甄汉章的手里？ 肯定是日本人交给甄汉章的。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模板交给甄汉章啊？老沈，帮我点一下。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2: 这些钱都是假币，假的。林木槿，还记得我不久前和你说的话吗？要想完全的占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毁灭，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遵从于帝国的秩序，这样才能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手中。因此。 军部大本营针对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叫做“狼烟计划”。
0: 狼烟计划，
2: 没错，狼烟。

0: 计划十分庞大，包含各个方面。针对中国各阶层、各部门制定的详细计划。请。狼烟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军事上完全控制帝国的占领区，消灭其中一切的抵抗力量，务必使之尽快成为帝国的真正领地；第二，从文化上收集中国的文物书籍，运回帝国本土，还要在占领区推行日语教育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变革活动。这一点在满洲国已经初见成效。最后一点，从经济上印制大量假币，秘密使之流通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区，收购物资，扰乱中国的经济市场，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这次行动中，我们丢失的重要物品之一，就是两块假法币的模板。
1: 看来郑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2: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3: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毁了它。小鬼子能印法币，也同样能印抗币。如果这些假币流入到了全国，那危害可就太大了。
1: 没错，事关重大。

0: 机会交给上级，你放心，沈大哥，我一定会把他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嗯，好，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哦，我送你。不用了，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路上小心啊！

0: 如果这个狼烟计划成功的话，那么中国将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1: 没错，可是狼烟计划太庞大了，很难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拉拢控制一些亲日人士，让他们为帝国效力，
0: 比如溥仪、汪精卫还有甄汉章。
1: 是的，这次我们交给甄汉章的两块假法币模板，目的就是要通过南京向重庆、武汉这些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渗透。
0: 看来天狼星一定是了解了这个计划，所以才会把目标锁定在保险箱上。
1: 最重要的是，在甄汉章的保险箱里除了模板，还有狼烟计划的副本。
0: 将军，天狼星应该没有带走狼烟计划。
1: 不，后来我叫人整理文件，发现其中少了两页。
0: 会不会是我们在打斗的时候不小心毁掉了？
1: 也可能是被天狼星抢走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狼烟计划会被泄露出去。
0: 将军，这些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
1: 不，
0: 我请求处罚。
1: 不，这并不能怪你。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就不会推断错误。我一直很看好你，你有头脑，有实力。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你为此失去的也许会更多。
0: 铃木明白，我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铃木愿意为天皇陛下和帝国效忠。
2: 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3: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4: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5: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3: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
6: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7: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8: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
4: 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8: 那你们找到模板了吗？上方几支药呢？啊，
4: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模板，即使找到了模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8: 你疯了吗？
4: 好了，不说了，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
8: 这可不好办。

0: 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镇汉站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1: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身都会有办法搞定。
0: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1: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镇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0: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好。
2: 老沈，你们可以啊，真给我李银龙长脸啊，真是痛快。
3: 是吗？
2: 这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镇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4: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镇汉章，现在日本人对镇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2: 你们要设法接近镇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4: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2: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4: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2: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5: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6: 才回来都饿死了。
5: 怎么样，有情况吗？
6: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5: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6: 怎么了？
5: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6: 什么差别啊？
5: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6: 有吗？
5: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6: 德行你。
5: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7: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6: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啊，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是你救了我。
0: 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
1: 谢谢。
0: 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1: 有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玉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邱学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0: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甄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0: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3: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4: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
5: 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4: 房上飞？
5: 对对对，
4: 没听过。
0: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1: 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5: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4: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2: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3: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德川将军，来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嗯，真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2: 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他们是谁？
3: 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
4: 天狼星？你们也在找甄汉章？

0: 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寒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寒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寒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1: 我家世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十年前，甄寒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2: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敏，小敏，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你，没错，姓兰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嗯，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住我弟的刀谱，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嗯，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真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2: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3: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4: 虽然他不是。 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2: 你想怎么做，
4: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
1: 先生，有人送花给您。
0: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
1: 是。
2: 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0: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啊，
2: 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
0: 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
2: 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
0: 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眼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啊。
2: 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
0: 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
2: 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
2: 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
3: 德川将军，您找我。
4: 林木君，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3: 嗨，林某遵命。
0: 汉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就连南京汪主席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0: 既然话不投机，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
2: 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梅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精兵已重归王化。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甄寒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0: 嗯。
2: 甄寒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
3: 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2: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甄寒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0: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杨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你真的想去啊？嗯。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请将军放心，这一次。
1: 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0: 不，
1: 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将军，您是想做什么？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李银龙，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0: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 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回到李银龙部休整。
2: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
0: 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银龙。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
1: 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
2: 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

0: 龙套了。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1: 算了吧你，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小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
2: 肖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3: 哎，你们
4: 进去说。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0: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1: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杀鬼子诛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0: 肖老板说的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2: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1: 什么意思？
3: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1: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2: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不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3: 嗨，
4: 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李牧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3: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4: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3: 幽妹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4: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3: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4: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3: 嗯，那就好。
5: 请喝茶。
6: 谢谢。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5: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6: 为什么？
5: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6: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5: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6: 好，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5: 肖老板，

0: 请讲。
1: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0: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1: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0: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红林，这是咱们天良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好，我相信你们。
2: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1: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萧慕白一定要帮。
0: 李母兄，甄汉章说萧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
3: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0: 等在萧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3: 一男两女。
0: 嗯，
3: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有他在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
0: 我们不用再看着萧慕白了吗？
3: 我派人跟踪萧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地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0: 嗨。
3: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0: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
3: 没错，就是幽妹子。昨天晚上她也来找过我了。
0: 果真是她。
3: 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她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0: 好啊。
3: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
0: 应该有八年了。
3: 八年了。
0: 嗯。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3: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好
2: 好。想什么呢？

0: 将军，他们来了。
1: 嗯，
0: 请。
2: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你们来得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3: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由美子。
3: 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1: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2: 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啊，
3: 这太好了。
1: 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怎么样，厉害吧？嗯，很好的。
4: 姐，
1: 好，你们先坐下，开个会。嗯。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
5: 明天就会进入戏院。太好了，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0: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1: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0: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5: 后台口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1: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0: 只要盯住这里。
1: 排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0: 嗯，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尤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1: 嗯，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哼哼，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尤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 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你打算怎么做？
1: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0: 嗯，来来来，喝酒。啊。
1: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6: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1: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5: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

0: 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

0: 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

0: 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

0: 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段，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

0: 菜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

0: 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边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1: 日军司令部。
0: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
1: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如果我是甄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0: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1: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甄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0: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甄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不知任务吧？
2: 好，建红，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0: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
0: 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
3: 好的。
1: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0: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
3: 那样做太危险了，没关系的，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0: 嗯，好的。
3: 哎，那蓝敏怎么办？
1: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3: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4: 明白。
3: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

0: 来了，先生。
1: 啊，
0: 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1: 啊，没事，你先忙。
0: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给，
0: 哎，谢谢啊。
2: 好，
0: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唐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0: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0: 这些武器现在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1: 一定要快。
0: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哦，差不多都好了。
2: 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哇，真好看！我也来赖家。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儿，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2: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2: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2: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3: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2: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0: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3: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6: 来到手。
5: 哎，班主，马家班的人到了。
3: 哦，知道了。哎，
0: 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3: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0: 人品怎么了？
3: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0: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哎，走。

0: 哟，肖老板，
1: 小心点啊！
2: 马老板辛苦了，
1: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0: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3: 哎哎。谢谢啊，不客气。
0: 肖老板，您忙您的，
3: 来，
0: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0: 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啊。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0: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4: 哎，
0: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4: 好的。
0: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4: 啊。
5: 哎，你看那个马班主
3: 怎么
5: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
3: 这你都知道？
5: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她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3: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5: 就是，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她。哎，
3: 姐，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5: 嗯嗯。

0: 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1: 哎，马班主，哎，
0: 来嘛！
1: 马班主，你放开
0: 我吧！你个草
1: 蛋，放开我！
0: 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1: 求求你了，
0: 你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1: 哎，马班主，
0: 哎，行了行了，
1: 别。
0: 你就
1: 怂
0: 了，我不就
1: 放开他？
0: 是你呀，
1: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0: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1: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0: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奶奶，哎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1: 我告诉你，这里是肖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让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1: 哎哎，滚！哎呀，哎呀，姐姐，我好害怕。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庆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嗯。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青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
2: 哎，这画不错哈！
1: 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3: 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1: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0: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4: 哎呀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5: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就你懂。
1: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嗯，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5: 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1: 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
5: 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
6: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淹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4: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1: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5: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6: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4: 对啊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1: 要不我帮你跟师父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5: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1: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风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花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
2: 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
1: 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蓝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蓝敏刀法那么好。
3: 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似的。
1: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3: 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哎，我跟你说啊，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吗？
2: 行了。哎，学姐，

0: 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1: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赖明怎么样？
1: 我给他换了药，睡着呢。哦，
0: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1: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0: 好，那咱们走吧。
1: 好。

0: 一会儿动堂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2: 不用了，你吃吧，
0: 我吃过了。
2: 给，
0: 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3: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快去接一下。
4: 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肖老板知会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4: 哎哎，好好。来，
0: 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
2: 哎哎，
0: 快给几位倒茶。
2: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3: 是
2: 你们去那边。
4: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汤才。
0: 想死了你瞎喊什么。
5: 慢点儿，好，先放这儿吧。
6: 嗯，
5: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6: 啊，
5: 哦，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给运进来了。哎呀，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2: 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3: 是。
5: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好，走吧。
7: 哟，吴队长，您请请请请。
8: 老马来得够早的。
7: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来来，坐坐坐坐。
8: 哎，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7: 哎哎哎，您先忙着啊。哎，
5: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

0: 我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起来。好，走。
1: 站住！干什么呢？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2: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3: 哎，你是谁老子啊？让开，好果还不等到呢。
1: 哎，小娘们，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3: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戏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3: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4: 是。
1: 哎，
3: 你们真没什么。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1: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
3: 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让他们检查好了。
1: 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背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你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1: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3: 就是，耽误了背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1: 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3: 谢谢谢谢，赶紧的，来，拿个鸡毛当令箭，尽当无事，尽当无事。小心点，来，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还好，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蓝敏怎么样？
5: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他换了药，等他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3: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5: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的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3: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5: 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0: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2: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0: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3: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你放心吧。
3: 好。

0: 慢点慢点啊，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木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3: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
2: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

0: 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1: 嗨，
0: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听。
1: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3: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2: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3: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

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林九龙印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林九龙印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林九龙印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

0: 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不仅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更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呀、啊。

0: 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景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天天用着贵景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景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景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景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景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景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景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景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景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景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景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景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景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景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景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景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贵景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景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景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景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景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1: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1: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

0: 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3: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5: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小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
2: 怎么样？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你们快走吧，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2: 我们走。
3: 走了啊。
2: 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2: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3: 好。

0: 你们已经安全送出城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陈队长，有事吗？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哦，那就好，谢谢。
0: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1: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0: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1: 知道了。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秋学姐，侦探长来了，准备行动。好。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1: 安宁百济，结魏营。

0: 诸位，
1: 徐先生，
0: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嗯，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西院门口。
1: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西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易得手，直接带真汉章出城。
1: 好。 准备进行附近。
0: 好，走。

0: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1: 哎，别乱说话，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
0: 哎，看戏吧。
2: 姐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0: 什么？
3: 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哎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哪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4: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
2: 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是，
3: 好，好，好，好，好！
4: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1: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
0: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
1: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他。
0: 好啊。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2: 嗨。

0: 说还是没找到戴三娘。
1: 怎么还没有找到？
0: 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
1: 好。
2: 德成将军，怎么了？
1: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
2: 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1: 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计劫魏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2: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1: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3: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4: 大概还有5分钟。
3: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德川将军，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1: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哎呀，
0: 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得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狼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0: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2: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警方，小鬼子是在炸我们的。我们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4: 上。
0: 肖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5: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清火，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0: 服从命令。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 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消加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我就是天狼星。肖老板，难道？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1: 不用考虑了，我肖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0: 废话真多。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1: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0: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1: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2: 肖老板，
0: 肖老板，
3: 肖学姐，快，鬼子追来了！
4: 快，快点！
0: 肖学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青虎，撤！
5: 德川将军，林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6: 将军，请您先离开吧。
7: 好，这里交给你了，
6: 请您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8: 嗨。
7: 给我守住每一个出口，走！
8: 小心，
9: 将军！
0: 爆炸了！
7: 准备行动！
0: 准备行动！

0: 将军，
1: 郑先生，
2: 许小姐，这田良星不是想。

0: 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啊。
1: 快清理门口，铃木队长还在里面。
2: 嗨，
1: 走。
3: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4: 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3: 我没事，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
4: 这天狼星啊，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3: 五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
4: 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5: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4: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3: 我今天非杀了你。

0: 秋雪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香惠子拼了！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1: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1: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秋雪
0: 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陈先生，其他人跟我走。快！
2: 快！
3: 送我回司令部。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慢点。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快走。

0: 姐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
2: 不好，甄先生出事了。
0: 什么？撤，快救甄先生。嘿，
1: 邱学姐，鬼子怎么撤退了？
0: 撤退了。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1: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0: 廖警官，鬼子来了！
1: 咱们行动，
2: 他们人呢？
3: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戏院前门了。
2: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2: 廖警官，怎么办？
1: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1: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2: 嗨，
1: 注意！嗨，有狙击手，快隐蔽！
2: 太好了，春梅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仙。
2: 好。
1: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0: 药仙，秦红，秦红，你坚持住。坚持住啊，青红！你要坚持住，青红！快，棉纱！青红，青红，
3: 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
0: 青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3: 秋雪姐，我趁秋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

0: 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

0: 嗽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

0: 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

0: 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
2: 八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9: 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0: 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他的仇我一定要报。
1: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慕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0: 走，
1: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都是因为我。
1: 就你恨狗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兰明也不想这样。
0: 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0: 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锦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程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1: 好了，春梅，别说了。青青，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
0: 走吧。
3: 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我们不能让林木的失败落入我们的手上。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 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0: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数学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对不起。兰明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1: 可是青红他都怪我。
0: 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1: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红。
0: 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1: 秋雪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2: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3: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2: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3: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

0: 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嗯，
1: 春梅怎么样了？
2: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1: 兰敏呢？
2: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她很内疚，很自责。
1: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2: 兰敏想加入天狼星，我同意了。
1: 好，我没有意见。
0: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3: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0: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取得天狼星的信任。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3: 嗨，
0: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3: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0: 你要做什么？
3: 啊，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0: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3: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甄汉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甄汉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3: 铃木明白。
1: 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
2: 她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她救了出来。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她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他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2: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他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他。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他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他。
1: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
4: 秋雪姐，阿玉姐，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4: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2: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4: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2: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4: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5: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4: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2: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儿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2: 这样吧。

0: 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1: 吴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2: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1: 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2: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1: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0: 铃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1: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0: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1: 真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1: 在哪儿？根据老申的情报，真汉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2: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1: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
2: 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
1: 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病。怎么样，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1: 静心道场。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2: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甄汉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甄汉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1: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地探查一下。

0: 来，我跟你捶捶。
1: 好。
0: 来，再喝一杯。

0: 甄先生，啊，林木队长，很有兴致了。看来甄先生在这里住的还很习惯吧？啊，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诱饵。
1: 钓到了鱼，却赔上自己，到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您说是吧？甄先生，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目前为止，只要是天狼星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天狼星，就不可能。 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天狼星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您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0: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你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放心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什么？再待几天？李牧队长，
0: 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1: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 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那最好，
0: 林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
1: 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李牧队长，请回吧。
2: 好，告辞了。
1: 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1: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1: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2: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甄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1: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 发现甄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场，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

0: 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他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

0: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2: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2: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2: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

0: 三十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一脆肉，一袋不到三十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三十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一份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 今天三十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一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封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
1: 19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热线，或者扫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
0: 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9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四零零热线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儿，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 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
0: 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 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

0: 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办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火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

0: 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2: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3: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4: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200多年破败，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且。不知能否折断太平岁月的磨难，何不打一个梦？
2: 是梦，但不得不做。是非一定是有的。
5: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6: 吾辈之心
7: 叹十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8: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1: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0: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2: 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
3: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都说人间五月天，极地景如画。这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呀，咱这集一天啊就有几万人打卡，还有吉林市84个文博场馆、42个 A 级旅游景区，还有松花湖开江鱼美食节、北山庙会，那是玩的欢畅啊！哎呦，
5: 还有延吉的水上市场，凌晨五点就人挤人的，打糕啊、米肠啊、辣白菜啊，都是大家伙爱吃的。正所谓吉林处处风光好，八方游客乐淘淘啊！
4: 没错，五月来吉林正当时，你可以漫步于如云似霞的金达莱花海，也可以登上巍峨壮观的长白高塔，也可以品尝酸甜可口的冷面、香醇的朝鲜族米酒等地道的美食，也可以在满族风情浓郁的民俗村体验传统的文化。
5: 是的，咱这儿呢既有天池的镜魄、林海雪原般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又有集市喧闹、歌舞升腾、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息。无论是想带孩子亲近自然的亲子游，还是期待浪漫二人世界的情侣游，或是多年老友重聚叙旧的怀旧之旅，在吉林这片土地之上，你都能够找到让你
4: 溜点麻溜的安排上，来咱吉林走一走看一看，保证让你称心而来，满意而归。
6: 小宝金店开始陈列，让我们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崭新的

0: 够呛了，耳朵聋了。大姐，刀子给我装满，快点的，快快快！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能不能严肃点？我抢劫呢，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行吗？抢劫，
1: 老板。一个星期你演戏八回抢劫有意思吗？
2: 衣服你也不换，一点新鲜感都不给人家。
0: 我告诉你们啊，培训你们这一方面是提高你们的岗位安全意识，第二呢也是为了你们个人人身安全考虑，第三呢是我开个金店不容易呀、啊、这样别人给我抢一下子我就完了，得紧张起来，最起码得报警吧。
1: 报啥警啊，你老演习报警，人家警察能来吗？咱这保安人家都说了吃完饭才能过来。
0: 少废话，进行到演习的哪一步？
2: 跟歹徒搏斗。
0: 好，那就开始搏斗。

0: 我真是个烂，是不是得吃你一枪了？还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抢劫的现场 ，party 呀、啊！怎么觉得特别 happy 吗？我就那么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瞅你俩那个损猪！我告诉你俩啊、哦，就你俩这么干的话，要真来抢劫的，啪啪俩大嘴巴能踢死你俩！听见？
1: 都给我坐马路！欢迎欢迎！
2: 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1: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够一个人是吧？
2: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1: 搏斗呀！
2: 枪响了，
1: 老板，这不是演习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1: 说难听。
2: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0: 不是我推出来的。
2: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0: 别！
2: 谁讲话？
0: 谁讲话？
2: 报警了是吧？谁讲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0: 谁讲话？
2: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0: 快出山！
1: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2: 二叔，二叔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1: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3: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乱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胡啦！
1: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3: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1: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3: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1: 别废话，回去。
2: 好。别指我，别指我！
1: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3: 不管
1: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4: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1: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4: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1: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4: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研究视频呢。
1: 你别过来，
4: 干嘛
1: 呀？过来，
4: 别！
1: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4: 别！万一来电话呢？
1: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5: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3: 媳妇要生了，
2: 大夫，
3: 媳妇，
2: 救我！
3: 媳妇，停住，生了！
1: 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嘞，
4: 刮！
1: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4: 双胞胎，生俩。
1: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4: 不是，我想演那个思淼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因为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1: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4: 不是我，阿姨，别，哎呀，我。我，
1: 演完了。
4: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1: 算巧命大啊！别废话啊！啊，配合啊！亲爱的，么么哒！啊！我还在二叔的葬礼上呢，对呀、啊，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
6: 有。

0: 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1: 我也想活啊！
2: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有，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哎呀妈呀！先撂吧。
0: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吧。
2: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0: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非常好，别动啊！
2: 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我把眼睛蒙上，
0: 哈哈！哎呀，打哪了？
2: 打那儿了！
0: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3: 跟海绵决斗！
0: 别动！哎呀，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德行，德行，这谁逼的？不是我。
4: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视398元，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图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举报。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场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哎，师父为何近日郁郁寡欢？
3: 哼，郁郁寡欢啥意思？
2: 徒儿是想问您今天怎么不开心？
3: 哎，为师能开心得起来吗？想当初我灭绝师太，在六大派前发下毒誓，三天之内必将夺得蒲龙宝刀。现在九个月过去了，芷若，你看，前方就是光明顶，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一定就藏在那里。
2: 好，让我们杀他取刀。
3: 走。
4: 我根本想不到他是周芷若。
5: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2: 峨眉周芷若。
5: 所为何事？
2: 杀你取刀。啊，
5: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2: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5: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3: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2: 不是师父，
3: 正是、啊、你没事吧？
5: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2: 对不起啊。
3: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2: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3: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2: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3: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2: 我这就上前敲门。
3: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2: 那怎么办？
3: 对付他要用这儿。
2: 明白了，师父。哼，张无忌，开门。张无忌，
3: 你干什么呢？
2: 用这儿啊。
3: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2: 什么方法？
3: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2: 明白了，师父拿着。
6: 站长，
2: 嘘，你听。
7: 南南风吹来晴朗，那夜雨突然下了场。
2: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3: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都到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6: 站长，
3: 你听。
7: 南南风吹来晴。
3: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2: 啊、师父算了，
3: 不行不行，
2: 师父算了，
3: 不行、
2: 哎、师父算了。

0: 哎呀，
1: 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
2: 嘿，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3: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2: 张无忌，
3: 对，
2: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4: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3: 让开让开，抓人呢，
1: 这边去，
3: 闭这边，往这边
1: 走。
3: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了？我们在这抓人呢。
4: 我溜达呀。
3: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4: 这是砍柴刀。
3: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4: 抓谁呀？
3: 张无忌。
4: 那好，二位告辞了，
3: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缺黑。
4: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3: 站住，你就在这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4: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1: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5: 对呀、
1: 啊。
4: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1: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3: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4: 不用不用。
3: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4: 真不用。
3: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哎，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1: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5: 对，
4: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3: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4: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3: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4: 你干嘛呀？
3: 你看他都不骂我。
4: 不是，你可真行啊。
3: 他还夸我呢。
1: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4: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3: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4: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3: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4: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3: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
1: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很。芷若，你过来。
3: 师父，
1: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找。

0: 及六大派。
1: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2: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1: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2: 什么事儿？
1: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2: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1: 没用的，
2: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0: 暴屠龙刀。
1: 师父，
0: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1: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

0: 电波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滨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哎，搭档，我看你桌上有几张代金券，下班要去吃火锅啊？
3: 是呀，是呀，新开的川味麻辣火锅特好吃，特过瘾。
2: 这一听啊，我就哆嗦了。上回吃了次麻辣火锅，全程我是涕泪横流啊，吃什么都是辣椒味，舌头都木了。
3: 教你一招哈，当你辣的实在受不了了，可以舔一舔白糖，或者呢，咱点一杯牛奶喝，都能够迅速缓解辛辣造成的不适，帮助你恢复味觉，哎，品尝美味呀。
2: 长知识了哈，还可以这么操作。不过啊，我这是辣怕了，还是别吃麻辣火锅了，我还是消停着看节目，过瘾还省钱。
4: 老神头在哪儿呢？
5: 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老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6: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5: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6: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5: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6: 看啥呀？
5: 半月传。
6: 那字念迷啊，
5: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6: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5: 在哪儿呢？这是、
6: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5: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6: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5: 好，对的好，
6: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5: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6: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5: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6: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5: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6: 别玩了，
7: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6: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啊、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7: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5: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7: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5: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7: 别！
6: 啊，对，神仙不花钱。
7: 别！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有啥呀？
5: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7: 咋的了？
5: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7: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5: 穿反了吗？哎呀，
6: 这啥玩意儿？神仙，
5: 你可真神仙！大爷，啊，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7: 是吧？
5: 我还有大病呢。
7: 还有病啊、
5: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6: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7: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5: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7: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5: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 单，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6: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5: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7: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5: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7: 这个签名不一般。
5: 哎呀，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6: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5: 太厉害了。
7: 回去吧，孩子，啊，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6: 啊，哎呀，
7: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5: 大爷再见哦，啊，哎
7: 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啊？
0: 喂，李老板呐，我到。
7: 光头强，
0: 你是老神童，
7: 找我干啥呀？
0: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7: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躲得快呀，
0: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6: 等我啊，
7: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0: 姓白呀。
7: 哪个白？
0: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7: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0: 大爷，您贵姓啊？
7: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0: 大爷，
7: 你签一个啊。
0: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7: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儿，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0: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7: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0: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7: 小心火车呀。
8: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7: 这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6: 不，你这老头你干哈的呀？
7: 你干哈的？
6: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

0: 的？
1: 还挖呀？你这挖了人呢？
0: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1: 那我是老太太呀。
0: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1: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0: 不开眼角，
1: 开锁我也开不了。
0: 不开锁，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1: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0: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什么回事啊？谁炸的呀？地堡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1: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3: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0: 这个度假村我承包了，我差钱吗？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2: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3: 我翻二十倍。
0: 你俩是不是疯了？
3: 你啥意思？
2: 疯了！
0: 山
2: 有没有先来后到？谁发现谁给？
3: 啥意思？
2: 有没有
3: 啥意思？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3: 别走了！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啊！
1: 怎么？
0: 太热了！
1: 这大山给炸的，这场面太壮观了！
3: 好，大爷
2: 好，
3: 做手势，
2: 鼓掌！
1: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
4: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驼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驼乐宝做宣传，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驼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驼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

0: 费岭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岭，免费岭，真的免费岭，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玩出公益新花样，体彩微光行动走进茂名社区。近日，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微光行动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茂名站活动在茂名火热开启。本次活动以公益加趣味加科普为核心，同步开展安心购彩主题宣传，将体彩公益理念、理性购彩知识融入互动游戏，吸引众多社区居民踊跃参与。此次活动是广东体彩微光行动落地基层的重要一站，既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更将安心购彩的守护意识带到千家万户，传递温暖正能量。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由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聚成，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由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他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成就身边的快乐，注意心中的梦想，在彼此的陪伴中分享健康与热爱。每一位群众体育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他独有的魅力。
1: “十四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金23亿余元，支持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超过15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同时，体育总局通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2023年为例，各级组织填报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超过了25万个，有超过7000万人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说是覆盖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为群众健身休闲、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0: 在这片神州大地，就在你我身边，

0: 彩，飞扬的热情，会用快乐和健康将生活点亮。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1: 遥知兄弟登高处，
0: 因为心中有爱，
1: 加油，
0: 眼中有梦，
2: 加油
3: 加油，
0: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0: 咱们北川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城观看天池。
2: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长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六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波动上升，但昼夜温差较大。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多云，

0: 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山某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日夜间到十一日白天，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九日到十日，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一日，东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明显回升，最高气温20度到26度，最低气温4度到9度。十日，东南部风雨较大，建议加快旱田的播种进度，尽快完成玉米的播种。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同时做好水稻育秧棚的防风和温湿度的调控工作。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8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9到27度。松原晴，10到25度。四平晴转多云，8到24度。辽源晴转多云，6到24度。吉林晴，7到24度。通化晴转多云，3到21度。白山晴转多云，2到21度。延吉晴，6到22度。长白山晴，-1到19度。镇赖晴，9到27度。榆树晴，7到24度。大安晴，10到27度。龙井晴，5到23度。农安晴，7到25度。长春晴，8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
1: 全省各地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聚焦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2: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义乌发展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县域的生动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典范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报告。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

0: 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部署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以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开拓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2: 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的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各地对标义乌敢闯敢试实业兴县思路，深耕特色产业，聚力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打破思想观念壁垒，坚定跨越发展决心，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儿，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不甘人后、永争一流的拼劲儿，因地制宜推动交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抚顺县坚持学经验、办实事、解民忧，用心用情把每一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变化，共享发展成果。
5: 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精力实实在在放在实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壮大上，做到产业兴、县域强、百姓富。
6: 我们学习义乌，以市场为核心，主动闯市场，抓创新，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与性能，研发更多适配黑土地保性耕作的农机产品，以实业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梅河口不产松子，却是全球松子产业之都。从家庭小作坊到智能生产线，300余家企业集聚，年产值超60亿元，走出无中生有的特色产业路。义乌敢闯敢干、务实创业的劲头，与梅河口松子产业的创业过程高度契合，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7: 我们将制定一套可落地、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真正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效。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探索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8: 义乌40载从鸡毛换糖蝶变为世界超市，根源在于坚守“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下一步，以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立足 G331 区位优势，将文旅产业作为镇域发展主攻方向，串点呈现，打造边境文旅精品环线。
9: 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核心在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实干久久为功。我们将对标义乌经验，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义乌的好经验学好用好，同时
4: 加快推进生产加工、物流仓储、商贸旅游这些产业协同发展，
10: 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用好延吉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平台，让延吉泡菜、冷面等特色产品通过线上直播跨境渠道走出延边，走向全国，让民族特色成为延吉

0: 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1: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县一级是抓落实促发展的主体力量。义乌40年 GDP 增长1440倍，靠的正是县域敢为人先、主动作为。学习义乌，学的是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和党政有为、放手让群众干的服务理念。吉林振兴基础在县，关键在县。向义乌看齐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激发各县因地制宜闯出新路。每个县都应找准突破口，不等不靠，敢闯敢试，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5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民营经济促进等重点任务，优化立法供给，加强人大监督，更好发挥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发展成果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有关要求，以法治方式助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地方法规体系，以有力监督推动各项制度措施有效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13日至14日在长春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田锦晨、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1: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
2: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是

0: 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百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1: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0: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3: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0: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4: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0: 15/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5: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15/5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报道说，15/5时期，吉林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人民日报、新华网、央广网、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纷纷推出重头报道，聚焦吉林省15/5专题新闻发布会。5月8号，人民日报700在创新故事专栏中推出自主研发35K 碳纤维原丝生产工艺，这个青年团队把一根丝打造成一条链。报道由24名青年组成，平均年龄仅34岁的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突破技术壁垒，在科技创新赛道上勇攀高峰的事迹。5月8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看景到入景，民俗体验拓宽县域文旅新赛道，报道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延吉咖啡、延吉公主等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推动

0: 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累计选派2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216个边境村，开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服务工作，为边境地区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团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通过系统部署学、关键带头学、指导推进学，有力推进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将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同步落实，积极推动西部计划纳入吉林省边境村15/5发展规划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2: 我们先后深入全省11个边境县、44个边境乡镇，实地走访，摸清基层人才缺口，科学设置岗位，切实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助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1: 团省委还争取党委组织、社工部门支持，选拔优秀志愿者纳入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推动近30名政治素质好、实际突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入村两委班子扎根基层，动员志愿者走村入户、倾听民生，聚焦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打造老街坊客厅、4:30小课堂，开展助老就餐、阳光办学等活动，常态化走访关爱居家老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3: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嘛，觉得我们大学生有文化，能教得了这些孩子。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做家教，就是我们几个要么是学教育学的，要么是英语专业、数学专业的，然后我就把这活给揽下来了。家长最后来接孩子的时候嘛，对我们说了挺多感谢的话，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1: 同时，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出台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专项招录、定向招聘等渠道，75名志愿者实现入边上岗，留在边疆发展。在延边、白山等地举办先胜向北、青春聚集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专场招聘会，邀请100余家省内企业参会，提供300余个优质岗位，面向志愿者开展专项招聘，促进实现从服务边疆到扎根吉林有效衔接。举办吉林青年创业在边疆项目创业实训，以创业促就业为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把这个项目纳入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强化服务保障，同时持续做好促进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培育更多新时代戍边青年，引导更多年轻人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1: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兼具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运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展位，昨日时光旧书展区、文创及非图展品展区，书香与集运交融，全面展现吉林文脉底蕴。本届书博会力争做到精品荟萃、多元融合，让游客品书香古韵、赏吉林风情，解锁超有氛围感的书博会打卡体验。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晚9:05于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自动体外除颤仪在长春各交通枢纽布设情况，敬请关注。
1: 5月的吉林大地，鲜花盛开，山河幻彩，一幅生态秀美、宜居宜游的吉林夏日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5: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6: 我是抗日功臣，
5: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4: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7: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5: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4: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8: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

0: 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十一家全球灯塔工厂，十九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八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二十八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

0: 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3: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2: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 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七八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

0: 提高土地利用率。
1: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

0: 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2: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

0: 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0: 声安伟办，声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陛下口罩，
3: 臣前处后罩，
2: 半身衣甲半身台，连横阡陌菜花开，故人缓缓归何处，昔日前郎今又来。
3: 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啊？
4: 九哥有何难处？现在就我兄弟三人不妨迟言。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赐前王座，赐前王上座，此非人臣之礼，臣不敢受。
1: 10年之前，朕就将三公与宰执在这大朝之上的坐席给去了。大寝殿中，丹池之下无一人敢坐。

前往，如今都识得吧。30年前，他可是在这大殿上动过刀子的。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今日一道表，明日一道章，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宜前往有不臣之心。今日前往自家就在这殿中。 哪个心里有疑，尽管站出来问。问哪？都不肯说。前王在东南，终日见章不断。今日前王当面，诸卿一个个的都不说话。好，今日不说。 往后便不必再说。一日，前王回了东南，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过早，朕就让他去到东南13州任官，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

0: 陛下，前王有大功于国，而今奉诏入晋，朝廷当未留些时日，视天下以荣宠。仓促怠慢，前期归藩，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
1: 诸卿以为呢？
2: 臣附议，臣附议，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1: 赵先生，
0: 臣在。
1: 朕记得是去年八月，赵福赵除之永康君，诏命颁下，他便害了热病。这一病有多半年了。
0: 朕
1: 知道先生从来不会以朕当王爷。赵某小一年不曾到任，绝非是他替先生愚智，自关中拉了十车大木回来盖房子，亦不是因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将内院的菜地置换成了先生家的花园。朱雀门外御街东侧的十八家店面定是他自己的产业和营生，与先生绝无半分干系。
3: 臣有罪。
1: 先生说什么？
3: 臣有罪。
1: 先生怎能又有罪呢？是朕这个官家薄待了先生这个国家功臣。
3: 臣辜负天恩，臣知罪。
1: 是朕刻薄了，朕不该指望这朝中人人都如冯令公。宰相当久了，难免有小人攀附，先生亦是凡人，怎能事事鉴察人心？让先生德行蒙垢是朕之过错。内汉何在？
2: 臣在。
4: 颁诏加赵先生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罢尚书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
2: 陛下，
3: 陛下，臣叩谢陛下天恩。

0: 第二道诏命，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出，加食邑3000户，食俸1000户，夫人孙氏则为吴越国王妃，王长子韦俊拜建武军节度使，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
1: 陛下，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呐，
0: 自今日起便有了。自古以来，亦无前王这般至忠至孝的诸侯。
1: 诺，
0: 朕的这份心意，就让莫要在此。

0: 门下贤妃起义，建古缺实，吴越国夫人孙氏亦犯端肃，操履兼政，以尔贤明有素，令书流芳，立我元臣，开于列国，推心清淡，金石无余，抗治荡平，烟尘共扫，于宣屈相位之朝，敌陷横皇之节，以前古未行之典为大朝特出之恩，赐为吴越国王妃，敕。
1: 臣妾叩谢陛下天恩。

0: 何难的婚事也该操办了吧？在王都的时候，顾家、吴家全都被你拒了，我就知道你心中啊另有想法。我又有什么想法？不就是想多留几年吗？找个北方的读书种子，如何？
1: 想好了。
0: 世道不同了，长枪大戟未必能护到周全。太平年下要得日子长久，还是得找一个道德文章里读出来的。
1: 时间呢，过得真快，像做梦一样。
2: 一国之赋税，尽托于士族大姓，30余年不生祸患，前王之能，也不让于孙仲谋了。
3: 父王是为朝廷守土，一十三州皆为中国之土，东南诸姓皆为中国之民。前世一族，亦是中国赤子。
2: 话好说，事却不好办。要使朝廷和东南赋税钱币如一，前王与郎君回转国中之后，怕是免不得要做恶人了。
3: 父王有言，既为中国之民，自当尊中国之治。
4: 官家有诏，大王来了，可自行入吉英殿。此殿被官家下了禁制，只有宫内不识字的黄门内侍方可进殿洒扫，不论诸王公卿宰之大臣，擅入者皆死罪，只有靖王与前王得赦其罪。

司马中素公，那就是个背会了一辈子的穷酸错大。马启真来比阿爹还要狠心，让他陪死在此，是想看看他们二人究竟谁能骂得过谁。 前前后后，朕一共给你送出过8封国信。

0: 却一封也不曾回的。直到第九封，朕总算盼来了你的回信，却不是你自家亲笔，而是元帅府代你。
1: 臣不恭，臣有罪。
0: 你拿面镜子照着，你这脸上哪有半分知罪的样子？
1: 那任凭陛下处置吗？
0: 好好，有恃无恐。哎呀，你呀，恼了朕十几年，
2: 为的便是这老狮子。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九郎最讲情分，最重义气。
0: 随我来。

师相公今日不来了吗？活出进城，不是这个时辰。等九哥下次来，我请九哥去大相国寺烧猪月，大快朵颐。此时定会叨扰二郎。 到那时节，定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

0: 家父来信了，招学生去西府则能愿应试，学生不想去。前九是汴梁回来了，
1: 应该轮到他前脚。
0: 又要开战了吗？
1: 那就要看他们两边究竟是怎么想的。
0: 先生说过，赵官家和前王是旧识，英雄切阔海内知己。
1: 可天下事从来不是两家的事，更不是两个人的事。战或者不战，不是他赵官家一言而决的，更不是前九自家能定的。
0: 依先生之意，天下大乱亦或是天下大治，究竟何人说了才算呢？
1: 都还是些刚刚开蒙不久的质子。安慰
0: 先生。
1: 唐太宗修士族制录了多少家姓氏？
0: 凡293姓，1651家。
1: 乱了100多年，两

1: 还剩下多少？孤在京师拘留越狱，郑师堂收到了要将郭留在京师的表彰，共计381道。临行前，官家。 都封在这口箱子里，让姑带回去。特意嘱咐，让姑回到王都之后，再行差阅。官家是在向姑表明心迹，让姑知道，朝廷并无除国削藩之意。
2: 大王此语，实属自欺欺人。
1: 哦，孤如何自欺欺人了？朝廷已是图穷匕现，大王却犹在沾沾自喜。吴越亡国，吾日矣。先生，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啊！
2: 江南与东南，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如今李氏已出国，唇已不存，我吴越是各在他赵官家口中一颗小小的石子。大王以为这眼前的煊赫与威荣，还能得享其事啊？
1: 先生冒犯于孤，孤忍得；可先生诽谤天子，孤却是忍不得。

0: 你我相伴30载，先生真要弃孤而去吗？
1: 九郎君啊，臣老了，做了40余载前世的臣子，如今年岁古稀，不愿再做那赵氏的臣子了。
2: 父王，
3: 你住口！
1: 恳请大王全了老臣的忠节。
0: 既如此，先生的辞章允了。
4: 大王，大王，
3: 鸿儒愿你教，拜先生为太师，中吴、宣德、奉国三镇节度使，判浙东安抚大使，兼浙东营田榷税大使，提举苏、秀、明、胡、台、温六州长平事。

0: 盖世荣归。
1: 你们都不用做事了吗？啊？范赞时，
2: 太师，下官在。
1: 今日来送行的，连你自家在内，

0: 一一录下官职姓名，成文相府，加摩勘一等。
1: 是。
2: 你那个在宁海乡下教书的儿子，近日可有来信？
1: 有。
2: 他真的瞎了？
1: 是。犬子没有来信，必要问及明目的钥匙。

0: 你前家还是赵家，左右都是个死，又有何区别？
1: 黄泉路上，先来后到，还是有别的。

0: 这么多人都因你而死，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到今天。
1: 死了那么多人，可这该死的世道依旧未死。老夫眼睛虽然瞎了，心却不瞎。我就是想好好看看，这世道究竟何时方死。

安置你为台州团练副使。你笑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当年受了杨家恩德，杨家一门死绝，后来又受了李家的恩德，李家成了亡国之秋，如今。 又要受钱家的恩德，搞不好日后还要受赵家的恩德。这恩德，一个快入土的孤老头子受得起？钱王和赵官家受得起吗？

0: 落下这许多姓氏，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太宗修世俗制，武皇高宗做姓氏录，耄耋老翁，叠心惨变，国家都亡了，竟还有这般志气，哼！他且死不了啊！
1: 老而不死，是为贼；或还一千年。
2: 棘手的四个字，缺一个，空出一个位置，
1: 岂不知
2: 是何缘故啊？
1: 却忽有些为难呐。

0: 段家的使臣还在界北向候着，中书门下那边，薛相公和沈相公是主张安抚的。兵荒马乱也好，太平年景也罢，文臣们都不主张战事的。鞭长莫及，运粮太困难了。
1: 五岳堕落，深入不毛，武侯才是真神仙。那条大河以外，眼下还定不下来呀。哎。

0: 太原不归，乱世不终啊。
1: 为了燕云十六州，两河便是中国的门户。河北那扇门只剩一半，河东的一整扇全在刘家手里。两位相公算了十几日，江南一战积累了十多年的军粮，弥耗一空。虽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要再大兴兵力是不够的，除非追回捐免江南钱粮的诏命。
0: 这扇门固然要紧，却不是眼下的急务。与九郎约定的是开保十三年吧，还有五年。
1: 十四年，现在已是开保九年，九哥回去已经半年多了。
0: 最近老是犯迷糊，老了睡不得成觉了。半个时辰一醒，一宿也就能睡两三个时辰。
1: 太医的嘱咐该听还是要听的，酒便不要再吃了，吃肉也别接着非能住下口。
0: 听他们的，吃也吃不得，喝也喝不得，我还不如即刻便死了，省得活遭罪。
1: 哎，该忌讳还是要忌讳的，否则四年之后恐怕都没法清真了。
0: 你当真以为即便此刻性病，你阿兄还能清真吗？自家罪是自家的事，我这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表彰看不到一个时辰，眼前便有小虫子晃来晃去，玩得再久些，整个脑袋都疼起来了。小一哥亲征关南是三十八岁，朕如今已是半百了。
1: 阿兄慎言，不吉利。
0: 不吉利，这世道什么时候吉利过？你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期盼着下辈子能干上一个大吉大利的好事呢。刘家的这一遭辛苦你去吧。
1: 我
0: 等着。

0: 这是朕当年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替朕挂回去。
1: 阿兄不可，此乃天命，朕不敢。
0: 狗屁天命！这就是面破旗子，是这乱世的遮羞布，朕亲手扯下来的。它跟这世道一样，破破烂烂。 上面沾满了天下人的血。哎，站起来！站起来！二郎，你38了，当年冯令公问小一哥。 刘令公准备好担起这个天下了吗？他说的可不是这天下的富贵与尊荣，60万户谷卖来的东西，值个屁的富贵与尊荣。他说的是这世道，这个担子总得有人来担，哪怕再艰难、再狼狈，也得有人来担。 小一哥担了6年，你阿兄我担了16年，其实也没那么难，苦些累些是真的，但这天下不是一个人担得的。九郎在东南，他不苦，他不累吗？可臣地于军事实在是……
2: 凡事仔细些，两小生用心些，待士卒们好些。事早北来唐玄师，拥抱西去汉将军，无非就是这些事情。啊，朕弟，是。
0: 早该带你去阵前见识见识。 六纪元这小子比你还小3岁，破落天子却做了八娘。拿着，拿着，看他。
1: 有礼。

0: 阿秋，
1: 你回去歇歇吧。
0: 臣弟告退，阿兄也早点歇歇，这夜夜的号，铁人也受不住。

0: 禀报皇后。
1: 靖王，
2: 传靖王入朝。
1: 靖王，
0: 官家，
3: 陛下，
0: 官家，
3: 陛下，
2: 官家，
3: 陛下，
2: 官家，
3: 陛下。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汉源牛肉真棒！
1: 汉源牛肉来啦！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陛下他行，可有遗诏？大王、相公，官家在弥留之际，命老奴等宣靖王入贡。
1: 你们还有谁听到了？
2: 管家确有此命，那值班听武军皆得御闻。
1: 阿兄昨夜还设宴饮酒，能吃能喝能笑能骂，这才几个时辰便。大王慎言，陛下少年时临阵为旋风，心冒失事，伤疮难，近些年来饮食俱无节度，气悬心腹。
3: 目眩之症，翰林院衣冠处有卖案可查，尽遂大刑，不为暴卒。陛下大刑，神奇不可一日无主。臣等不辞万死，请大王奉大行皇帝之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4: 请大王以社稷为重，奉大行皇帝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1: 请大王奉大行皇帝一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轮到我担起来了吗？九州四海万千黎庶，岂为赵氏一姓之尊荣？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重，一切正位，入祭大宝。

公元976年11月14日，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谥号英武圣门神德皇帝，庙号太祖，享年50。晋王赵光义奉遗诏就前即位。次年1月18日，赵改元太平。

0: 崔相公。代姑你表向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敬哀，自即日起辍朝十一日，为太祖皇帝发哀。
1: 诺。
0: 于义和院致敬时，孤要为太祖皇帝斋戒金口一祭，臣反之礼。

0: 先生，您去歇息歇息，我来吧。
1: 替人家去做讼事了，
0: 还是田土纷争。去年八月遭了风灾，

0: 顾家边要将弃票过户抵债，田土兼并，上千年的把戏，贫户莫与豪族争啊！我看永业村这官司打不赢。
1: 顾家输了，宁海县当堂宣判，弃票不能过户。什么？那弃票上有黄龙鸭。 是国妃孙氏的陪嫁妆奁，官府他不敢过户。
0: 孙氏。

0: 说了，这次方子不妥。你已经拿我试了几十出的方子了，我不想试了。久了，
1: 哎，
0: 我想起一桩事。
1: 什么事啊？

0: 你想答应我？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等你身子倒好了，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阿平、阿俊他都大了，朝政的事情由他们，咱们不用操心。
1: 做不了了，我连这塔子都下不去了。今日我每每睡着，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
2: 当年当做窗帘带出去的亮秘，
0: 每户棋数上都压着黄龙牙，总共是几千亩还是几万亩，我记不清。我让人去台州合计。
2: 不要，不要，不要合计。那些田地呀、粮米，我都不要了，都是百姓。那些压着黄龙牙的窗帘田。
0: 不许收回，不许发卖，不许讨要，不得租贷，拿去做押物的，不得抵账。好，都依你。
2: 嗯。
0: 凡是当年带出去的庄连田地。 以黄龙崖为鉴，自今日起定为明户有业，生生世世不得追讨。

不得妨碍，不得阻挡。若以之为压，永世不得抵偿。凡我前世子孙，若有违此训者，不得入家庙。

0: 不要将我埋在土里。太黑了，太闷了，我会喘不上气儿的。
1: 我陪你，我陪你。
0: 不要埋在土里，我要拿那木头装着。太黑，我害怕。我要像我阿娘一样藏在海里，那里有水，有鱼，有风，有鸟，那里很透气，你知道吗？海水是咸的，月是咸的。

0: 这口井有个名字，叫钱王井。
1: 一口井。一口井。就叫钱王井，好不好？

0: 如遇错事，那是做官呐。
1: 做官是为了做事。
0: 你叫范雍？
1: 是。
0: 中吴节度推官范孟陵之孙，秘书监范赞石之子。
1: 是。
0: 如欲做好人，还是做好官？
1: 不能为人，如何做官？
0: 后生啊，只想着做好人的人，是做不得好官的。老夫这儿有一桩差事，你若做得，老夫便委你为营田司主簿；若做不得，且去踏出寻官吧。
1: 钦太师吩咐。
0: 亲丈田亩，编修户册。胡生，你可做的？
1: 诺。

0: 大狼兄，九狼在。
1: 哎，好死了，有些话不与九狼分说明白，也无缘去见地下的贤王。
0: 大狼兄想说的话，九狼知道。胡令公在轰逝之前，曾逼我发过一遭毒誓。
1: 那一辈人皆已故去了，九郎可明白？治世的人该有治世的活法，不要管世人怎么说，更不要理会族中的遗老遗少。这天下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真正能千年不绝，是一代。

0: 代不肯坐享其成的，肯挣扎，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
1: 那老兄，谢谢你，一粒乱石，一太平中，我辈这些年，
2: 年前。吴王轰了，陛下思及当年故人，都上了春秋，恐今生再不得见，故而有意召大王赴京入晋，一品大相国寺烧猪院的人间滋味。东南颇多郡豪私表朝廷，严大王不法事，有意迎王师入吴越，陛下当殿面谕诸臣，前王忠义天下皆知，此辈心存险诈，欲坏国家柱石，纵神鬼能容，朕亦不能容之，将表彰一并封装，使下官携来，交由大王处置。
3: 一直辛苦了，且回驿馆歇息。入晋之事，且容孤与群臣商议。
2: 既如此，下官且辞去。

还有一事，险些忘记禀告大王。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精兵已重归王化。

0: 至东南三十余载，不料东南豪爵竟狠孤至此。殿中诸卿可有私下与京师写了表彰的？
1: 也罢，
0: 左右姑这个大王也不是为尔等当的。
2: 大王，宋主英武，海内九州一拳起霸，黎庶归心，市民应从，天下大事不问可知。于今而论，顺时应势，遵祖训，而据十三州之地内府，方可保全前世一族和东南数众。

0: 那尔等这些不贵的，又是如何作响？
1: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愿为吴越国效死。
2: 大王。

0: 太平者，天下人之宏愿，时时可缓，初心不可移。匡胤称兄长托付，和天下之众，虽与敌情好，不敢因私意而坏国事。若帝恋权势、土地尊荣，仍行割据之时，则朕当以为九郎私矣。所与者一逆反耳，与孟氏、李氏无二。当发大兵，为吴地全太平之愿。
1: 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
2: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就算做得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0: 兄长在上，今四海归一，天下九州独让东南之一隅，天子仁德，云处以土地人民相纳，归附王华，一不坏是三州市民之安泰，不觉前世宗亲之血史，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立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则必谋之；立在一时，故谋之；立在万世，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大于误国，只为好自用。博得利，识时务，欲真主，速归附；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1: 立在一身，勿谋也。

诸位父老，前世一门，三代人的尊荣与富贵，皆拜诸君所赐。前处

70年来，中原有五代之替，天下有十国之分，九州父老不堪其苦，四海名人不知其乱，先锋五肃王仗剑起于吴越，非为前世一姓之尊荣。 而是为了十三州军民免遭战祸之荼毒，使东南之地成乱世之治土。如今大乱已终，天下已定，治世之机已现。我前世三代不只是吴越之君，亦是中国之臣。东南父老。 不只是吴越之民，亦是中国之民。70年来，我前世一门，我吴越国朝野，我东南义军十三州黎庶，从无一分一毫自外于中国之心。 是一代又一代的流徙寄寓之民迁居于此，垦荒拓土，繁衍生息，乃成今日东南之富庶。此皆祖宗之德，先民之义，前世一门，岂敢复之？前处。 有何人因异族之权势富贵，使东南之地离于战祸，毁了这一代代先民以血汗浇灌了千余年的家园沃土？诸位父老，天下要太平了，盛世将至，前处要归国了。 愿生生世世与诸君同享太平之岁。公元978年，即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王前处居国内赴，纳港归宿。自此，东南义军十三州86县，15700户人口，11万5000兵马，重新归于。 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四海归一，天下一统。天子诏曰：请社稷忠贞，至尊限度，成百年之堂垢，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灵，来修建立，睹文物之全盛，加书轨之混沌。 远亲日月之光，俱望江海之志。甲兵楼虏，既西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尽献于天府。举宗孝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章忠烈。

直击无地九郎，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遗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技之体，然春秋已将，中国有千年之统，司民司徒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绝也。此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前溯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纵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境。吴地称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事被人心，绝太平之所亲，吾与帝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当日久，人心之思统一身，见字如面。

0: 护理期，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视398元，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

0: 顶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自动体外除颤器又称 AED， 是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关键设备，被称为救命神器。此前记者对省内部分地区 AED 布置情况做过调查，发现存在设置不规范、维修不及时等问题。事情一年的长春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也明确要求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近日，记者对长春市的一些交通枢纽 AED 配置与管理情况进行了实地踏查。
1: 记者在长春火车站走访时发现，很多旅客虽然对 AED 并不陌生，但多数都不会使用，
2: 了解不是很多，不是很敢用。
3: 我不会，因为我没有接受过这个培训。
1: 看来普通群体在 AED 之

0: 知识的普及方面还有待提高。而按照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的要求，在重要出入口自动体外除颤器放置处应设有统一明显的自动体外除颤器导向标识，但记者在长春站候车大厅一番寻找，并没有发现相关导向标识，也没找到 AED 设备，只好前往服务台询问工作人员。
1: AED 是啥？
2: 就是心脏除颤仪。
1: 一个吗？在爱心服务室。
0: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在候车大厅安检口附近找到了爱心服务室，但在这里并没有看到 AED 设备。几经周折，才在其他工作人员带领下，在另外一个候车室的角落里找到了 AED。 记者现场打开 AED 设备柜门时，未触发柜体防盗报警，且柜体状态显示屏处于关闭状态。而对于 AED 的日常巡检和培训情况，工作人员表示不知情。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同处一个交通枢纽区域内，各区段在 AED 设备维管上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长春站南北通道换乘中心的情况明显不同，这里两台 AED 均设在服务台旁，设备齐全，急救包完整，警报功能正常。
3: 我们一年有两次培训，然后我们在上岗之前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缺失的物品，然后我们会及时更换上。
0: 在地铁一号线长春站，多数工作人员熟悉 AED 位置，设备状态良好，取用便捷。据了解，长春轨道交通全线网站台共配备19台 AED， 重点覆盖客流集中车站。
4: 我们单位每年会进行2至3次培训，已经培训达到500多人次，均可以满足咱们日常乘客这个公共安全突发疾病的这个 AED 的使用情况。
0: 在黄河路客运站标有 AED 的房间内，记者并未找到相关仪器。询问工作人员得知，设备放在问询处。
5: 住问一处呢，随时都有人，人员是经过系统的培训的，因为我们的旅客都在一楼这个范围内，随时都能看着他，随时都能找到我们那个工作人员。
0: 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出港大厅的明显位置，就摆放着一个 AED 设备，打开柜子有警报声， AED 设备状态正常，取用方便。
6: 我们长春龙家机场配备的 AED 总共是28台，全面覆盖旅客通行、办公及员工休息的全域范围。
7: 记者调查过程中发现，各重要枢纽单位在落实 AED 配置上推进有序，但部分管理区域 AED 安装位置不规范，并没有达到位置明显、标识易辨、易于取用的要求。不同场所的 AED 设备管理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管理体系的碎片化与执行标准的不一致性。还是建议各交通枢纽对标布局、完善标识、强化维保培训，确保 AED 易识别、易获取、易操作，提升急救能力，守护公共出行安全。如果你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己就像大雨一样。
1: 啥意思？
0: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啊！
2: 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3: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2: 借你浇愁
3: 也行啊。
4: 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5: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4: 别抬杠。

0: 乐颂送欢乐，欢迎你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哎，你说这春回大地，咱们吉林大地上最亮眼的是什么呢？
0: 该不会是那片片金黄的油菜花田吧？
1: 哎，油菜花是挺美的哈，但那也不是咱吉林的特产啊。说到咱吉林的标志性好物，那必须得是吉林大米啊。
0: 没错，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黑土地肥沃，水系发达，孕育出的吉林大米那叫一个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煮出来的米饭啊是香飘四溢，口感绝佳。
1: 这吉林大米一年一季充分吸收了阳光雨露，营养丰富啊，无论是日常主食还是制作各种米制品，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原料啊。
0: 是的，这春天啊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补充营养的好时候，吃一碗热气腾腾的吉林大米饭，满满啊都是家的味道，浑身都透着舒坦劲儿呢。
1: 还有那个我最爱吃的那个煲仔饭啊，用上咱吉林大米，哎呀，锅底的那个锅吧，金黄酥脆，米饭软糯香甜，绝对，哎呀，让大家伙啊欲罢不能啊！
0: 哎呀，饼慧儿啊，你都给我说饿了，我好想现在立刻马上来一碗。
1: 你呀，先别急，我呢先给大家伙安排节目啊，然后我安排你啊。
0: 妥嘞。
2: 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3: 哎，来了。
2: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3: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2: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3: 太好了。
2: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3: 啊，你说。哎呀，
2: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3: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2: 哎，好。
3: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2: 什么？
3: 你什么事儿来着？
2: 我没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儿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2: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3: 哎，那为什么呀？
2: 你看哈，
3: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2: 是。
3: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2: 是。
3: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2: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嗨，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这就对了，走吧。
2: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3: 我睡醒了。
2: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3: 看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2: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3: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2: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到了，
3: 我走了啊。
2: 哎，好。哟。
4: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3: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4: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3: 是啊，
4: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3: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3: 不是我找的。
2: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3: 好。
2: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2: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3: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好好好，放心吧。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3: 我。涮上了。
2: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3: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2: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3: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4: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3: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2: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
3: 对，手机，我走了啊，来不及了。
2: 好，
3: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2: 动起来。哎，
3: 对了，哎
2: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了。好。来了，快进来。
4: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2: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进来。
4: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2: 啥意思？
4: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2: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4: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2: 看明白了？
4: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2: 哎，那你说一说呗。
4: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

0: 哥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嗯。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0: 是啊。
1: 那这样。哎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0: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一百一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一百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0: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啊！哎呀，
0: 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0: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0: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啊。
0: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啊，
0: 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啊，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0: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哎，
0: 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这。
1: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呐、啊，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妹子，
1: 我今天
2: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0: 咋的了大姐啊？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没事儿，埋怨我了。哎，
0: 不对呀、啊！哎，
1: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 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0: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0: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0: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没问题。
1: 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儿，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敢扔啊。
2: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3: 爱的代价。喂
4: 喂
3: 喂
4: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2: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4: 喂
3: 喂
4: 喂
3: 喂
4: 喂
3: 喂，
4: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2: 我唱的。
3: 爱的代价。
4: 对，我就是代价。
2: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4: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2: 你车呢？
4: 啊，你车呢？
2: 你车呢？
4: 我车在这儿啊。
2: 就这车
4: 啊？
2: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4: 啊。
2: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4: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2: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4: 您没车呀？
2: 啊，
4: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2: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4: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2: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4: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2: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4: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2: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4: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2: 聊吧，
4: 聊呗，
2: 聊啊。
4: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2: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4: 啊。
2: 你等会儿。服务员，
4: 不是，
2: 来十瓶啤酒。
4: 哎，不要啊，
2: 一串羊肉串。也
4: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3: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4: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2: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4: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2: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4: 不，你说的星星吗？
2: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4: 哦哦哦，
2: 长得可好看了。
4: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2: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4: 啊。
2: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4: 啊啊，
2: 好看和不好看。
4: 对，
2: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4: 啊，
2: 不好看也要夸他。
4: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2: 你夸他有气质。
4: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2: 非常有气质。
4: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2: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4: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2: 星星跟别人跑了。
4: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2: 特别难受
4: 啊，
2: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4: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2: 借你浇愁
4: 也行啊。
2: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4: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2: 你送我
4: 啊？我不听了。
2: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4: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2: 我们
4: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2: 你必须得听。
4: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让他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嗯，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哦，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那不挺好吗？啊，
0: 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哦，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啊，
0: 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0: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亲一个，孩子还在这儿呢。
0: 来，小朋友，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3: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4: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徐州房呀？
5: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4: 爷爷，再见。
0: 你叫你爷爷呢？
1: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1: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 赚钱。
0: 不对，诚信。
1: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呀，
1: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

0: 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2: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2: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2: 你贵姓？
0: 我姓肖。
2: 你叫什么？
0: 这不写着呢吗？
2: 肖土就是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2: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2: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2: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2: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2: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2: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2: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2: 你请客？
0: 我请你。
2: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3: 一定会实现。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说了半天的吉林大米哈，问大家个冷知识，你知道吉林大米为什么这么好吃吗？
4: 这我知道，吉林的气候啊，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水稻生长周期长，能够充分的积累养分，而且啊，黑土地富含多种矿物质，为水稻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种出来的大米自然是品质出众呀。
5: 而且吉林大米的品种啊也不少，像稻花香、长粒香等等，那每种啊都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懂行的人一尝就知道啊。
4: 是的，大家知道稻农吗？他们从播种、插秧到收割，每一步都饱含着心血，在稻田里忙碌的身影是吉林大地上最美的风景之一。
5: 种出好大米真的很不容易，这不仅需要农民的辛勤付出，还得益于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成就了吉林大米的好口碑啊。
4: 所以说呀，这吉林大米不只是粮食，更是吉林人民辛勤劳作和大自然馈赠的结晶。想品尝美味吗？想吃得健康吗？咱吉林大米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你抱谁我不知道啊，但这人啊指定让你甩飞了。
1: 啊，儿子，怎么事呢？就是我的粉丝啊催更了，爸寻思录个视频先发上去安抚一下他们。我说儿子，你上班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让老板开除了。
1: 啊，
0: 你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
1: 爸抱一抱啊、哦，来，
2: 干啥呀？尬呀！
0: 我现在有点后悔去上班了，当初啊，就应该出去创业。
1: 哎呀妈呀，儿子，你可别吓唬爸呀！你要是创业的话，

0: 那就废了。你这样啊，你先撞墙，咱们冷静冷静，行不？
1: 爸，别刺激我了。要是能重来该有多好啊！
0: 谁不想重来呀？嗯、这么跟你说，儿子，爸的人生有仨节点。这第一个节点呢，就是在我24岁那年，我们班主任王老师啊，上门求着我，让我去高考。但爸那时候事业心重啊，死活没去。要不以爸的情商跟智商啊，现在最起码也得是个大学教授。
1: 真的呀？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有人呢要投资咱家的火锅店，我也没同意。但我后来听说啊，要投资咱店那个南方老板，公司都上市了。
1: 哎呀妈，那我不差点成富二代了吗？第三个呢？
0: 第三个节点就在刚刚。我马上就要成网红了，你把我电话给我还了啊！
1: 哎呀，爸，你说你当时要是选择对了，那我的人生是不是也飞黄腾达了？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错，儿子。但凡爸选对了路，那就属于是一人得道，你和你妈全能升天。
1: 吹吧你这！
0: 说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1: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0: 别抬杠，来。儿子，你看看这个，来，你看，爸年轻时候帅不？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这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让我这帮南方子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了。
1: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动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儿？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是第几？哎
1: 呀，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啊？
2: 爸。
1: 哎啊，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2: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啊！这不就爱豆吗、啊？
1: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2: 这也太帅了，啊？
1: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2: 不是，不是，不，哎，我没这意思，爸，不，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1: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
3: 我等你看别的、
2: 哎。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1: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2: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吧。
2: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1: 哎。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2: 不是，
1: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2: 你别
4: 到。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4: 他也配。
2: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4: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4: 那

0: 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0: 你歹毒。
2: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再给他一次机会。
0: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0: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1: 我不勒他。
0: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0: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2: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对啊，那个 ，OK。OK
2: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2: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2: 你是真气人呢，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0: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1: ？OK，
2: 换语文了。
1: 语文我真 OK 呀。
0: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0: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哎呀，
1: 你踩我脚
0: ！I'm sorry.
1: OK.
0: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1: 一文不值。
0: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0: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0: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2: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0: 我是老师，
2: 喝点水，消消气儿。
0: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2: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1: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2: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的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1: 哎，
3: 老板呢？哎，
2: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1: 来结账。哎，
2: 结
1: 800啊！来。
3: 好嘞，
1: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2: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
4: 找我100，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的确实啊，给我手冻的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看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1: 你看到没
2: 啊？
1: 靠边。
2: 行，
1: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4: 行
1: 啊、来，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1: 来来来来
2: 啊，我看看。
1: 来，
2: 啥玩意儿？
4: 哎
3: 哎天哪，来，预备。

0: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0: 嗨嗨嗨嗨嗨嗨嗨，
1: 行，是这么教你们吗？
2: 不行啊，这
1: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你看我怎么来？
3: 咋互动？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4: 这是优美啊，
0: 优美优美，哎呀妈呀，
4: 这个
0: 学
4: 会就妥了，
0: 哎呀妈呀，哎呀妈，风火轮，
4: 你看大摆锤，光阴好比，
0: 哎呀妈，哎呦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我，不必将阴凉收晒，黄昏的灯色，
2: 啥呀这是啊，哎呀，
0: 看见了吗，
2: 哎呀妈呀。
4: 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0: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
4: 哎呀！
0: 哎呀！
4: 嘿！哎呀！
0: 好！
1: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埋汰。
0: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1: 不想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得免单呢？
1: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2: 啊，
1: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4: 了，过生日了呗，
2: 过生日了，
1: 好好，体现。
2: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2: 啥呀？
0: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2: 不是
4: 拿这个
2: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你赶上了。
4: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1: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5: 乐乐乐乐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2: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白忙活了。
2: 这怨
1: 你俩。
3: 我俩咋？
1: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0: 到了，
4: 接回来了。
1: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
2: 哦。
1: 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0: 好了，
1: 去吧。
4: 行，知道了。
1: 哎呀，哎呀，我的衣服呀，
4: 花了。
0: 来，走，兄弟，变变变变变变变，看看看，
2: 这咋磨磨整整的？
1: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1: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
2: 啊？
1: 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1: 那南方人吧。

0: 洗机。
1: 阿拉洗澡洗机嘎嘎。老跟你讲噶，拉还冰冷啊。
2: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1: 长春二道的。
2: 他谁呀？
1: 你谁呀？
2: 王老舅。 谁？
1: 不是姐夫，他谁呀？
2: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1: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2: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1: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2: 不听，
1: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2: 这行，
1: 准备走。
2: 这行，不信。
1: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2: 哎呀，不去。
1: 来撕吧。
2: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1: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此生未来了。
1: 不是你干啥的？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1: 哎呀，你受益啥呀？姐，
2: 不是你们得签，爸，
1: 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2: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3: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驾驶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2: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3: 你演唐僧。
2: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3: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那我隔音器就行，爸，你干啥去？
2: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啊。
3: 爸，你个老猪老头，你还沉迷着猴吧？哎呀，能行吗？
0: 又到了生活小妙招环节了，范范今天带来了吉林大米啊。
4: 是呀，咱们讲了这么多吉林大米，是不是也得让大家伙看看实物啊？今儿呢，跟大家伙推荐的是简易版的米糕，简单又好吃，在家啊就可能轻松做出来。
0: 快给大家伙讲讲这怎么做啊？
4: 首先啊，咱们要准备适量的吉林大米，淘洗干净之后呢，浸泡3到4个小时，泡好之后啊，沥干水分，放入搅拌机当中打成米粉儿。接着呢，往米粉里面加入适量的白糖和温水，搅拌成絮状，再揉成光滑的小面团儿。哎，把面团儿分成小块儿，搓成圆球之后，放入模具当中啊，压成型儿。最后呢，将成型的米糕放入蒸锅当中，大火蒸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的小红疙瘩，就是红疹，过夏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1: 哇，这么年轻
3: 啊！都没想到吧？
6: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

0: 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0: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
3: 瘀滞
0: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啊，
6: 厉害厉害。
5: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年轻了。
5: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5: 那就对了，
1: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7: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5: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记忆力下降啊、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7: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南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 一天也没精神。
0: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0: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五法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阴阳双补的五法方，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臣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味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2: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
4: 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2: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7: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7: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4: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

0: 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无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沥出去， 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
2: 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

0: 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
1: 哦，
0: 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哎，张老师
2: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好，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乌发的方子，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乌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2个多月的时候，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我用了4-5个月吧，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而且我这身体啊也大不如从前了。我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

0: 而且对我的全身呀、啊、都是一个调理。你看原来我这个经常累啊，现在也哎也好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2: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3: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2: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啊，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2: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2: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儿子呢现在这边又拉到这个新的投资方了，然后呢他这个生意呢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4: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疏肝解郁、调畅脾肾，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这就是内调肝肾的效果，哎，效果非常好。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即将开幕，广大读者除了可以感受海量图书的浓郁书香外，还有哪些购书优惠、名家签售值得期待？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5月7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以“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未来五年吉林发展的清晰目标、实打实的发展举措一一揭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
1: 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这五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五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

0: 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6000亿级产业集群，还有6000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15/5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温情守护，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让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更优质。5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套以上，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摄氏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大关，做好粮头实委、畜头肉委、农头工委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1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绿氢加产业提速升级，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15/5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未来5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
1: 这份吉林省15/5规划纲要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民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5年的幸福账单。未来5年吉林怎么干？来看吉祥新闻记者的现场解读。
2: 这就是吉林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未来5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5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 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之称，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5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薪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得这么好，能不能做到？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4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1000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4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5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
0: 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3: 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各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购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1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1张。使用时间自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1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2类联动券各1张。
1: 书博会不仅是爱书之人的一次赴约，更是东北文化突破地域边界，在更广阔舞台上被看见的一次集体出圈。本届书博会主题以越未来为落脚点，恰恰点明了书博会的使命赋值，文化是最深沉的力量。我们期待在书香的浸润中，东北能够越见自己，越纳未来，越向新的高度。春风又绿，海澜江畔金达莱再次铺满延边的山野，八方游客徜徉花海，共同见证这座边城以花市串联百业的生动图景。
4: 5月金达莱，一山英雄色， 在吉林，它不是寻常山花，它是红色热土的坐标，更是烈士鲜血浇灌的信仰。花开如念，永驻山河，愿你赤诚向阳，前路繁花。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春风拂过布尔哈通河，延边大地金达莱如约绽放。这抹明媚的丹霞是自然的报春信使，更是这片红色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金达莱之美在于坚韧，不畏春寒料峭，不择沃土肥壤，石缝间扎根，风雪中吐艳。这份从容与倔强令人追忆起那段烽火岁月。抗联战士穿行林海雪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坚毅脚步，没有退缩畏惧，只有前行不止。金达莱一年一开，初心须臾不忘。这抹丹霞映照在乡村振兴的田野、民族团结的庭院、兴边富民的路上，转化为扎根泥土、躬身实干的行动。迎风不折，向阳而生，金达莱年年红，这不仅是自然的恩赐，也是奋斗者的作答。
6: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吉林市举办服务项目建设及商贸文旅企业专场招聘活动，好工作好风景一站配齐，帮助求职者在家门口拥抱诗与远方。
7: 日前，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及商贸文旅企业专场招聘活动，79户企业携1800个岗位参加，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招聘服务。现场275名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精准对接供需，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
6: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8: 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1: 五月的吉林各地百花竞相盛开，漫山花海交织成诗，清风携香，风光旖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1: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2: 我是抗日功臣。
1: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0: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3: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怎么样啊？
1: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全省就这一个。哎呦，怎么觉得我在做梦呢？
2: 妈，只是拿到了报考资格，考得上考不上还说不好呢。您先别做梦了。
1: 考不上，我也乐得睡不着觉。才15岁，光这一点就能灭了你爸的威风。
3: 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灭了我，他也是我儿子。哎
1: 呀，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陪俊腾去合肥考试啊？我们俩不能都去吗？
4: 去的人多了，反倒给他增加压力，影响发挥。再说了，我是总工，总工总工总是有工作的。
1: 我连中学都没进过，我去就只能做后勤，你还是得跟我去。
4: 能不能请来假，得厂长说了算。
1: 有你这句话就行。对不起。
5: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啊。这个人逢喜事精神爽，一点都不假。我怎么都没看出来，你说你一个战斗英雄，一个武将，怎么生出的儿子个个都是当秀才的料啊？
1: 韩晴说这个智力基因在 X 染色体上，女的比男的多一条。
5: 那是，就凭你多的这一条，俊腾一定能考上。来找汉卿 啊，在那边办公室开会呢。
1: 我是听说您在车台，我来找您的。
5: 哦，明白了。找我批汉卿的假去吧。啊，
1: 您知道，汉卿从来没有因为私事耽误过工作。您要是为难，那就算了。
5: 那今天上午我组织相关人员开了个会，啊，这是会议纪要。你先看看第八条。
1: 教育是四化的根本，是百年大计。只要是厂里职工的孩子考大学，一律放假3天陪考。录取期间如果需要跑学校，可以用厂领导的汽车。谢谢您。
5: 应该的。哎对了，这个小廖呢是科大出来的，要不然你请他帮个忙，熟人好办事啊。
1: 可是
5: 小廖，哎，来来来来，
6: 厂长，哎，您帮我跟他说不就行了吗？
5: 我跟他说那等人给下任务了，弄不好还是以权谋私呢。你跟他说你们工友之间相互帮忙，明白吗？
6: 厂长，
5: 这个盼盼找你有事儿，那你们在这聊啊，我就先忙去了，好好聊。
6: 嫂子，您找我有事儿啊？
1: 就是。没事儿，我先回去了。
6: 是俊腾上学的事儿吗？
1: 你怎么知道？
6: 刚才长工打了个电话到车台来找我，说的就是这事儿。
1: 哦，他都告诉你了？
6: 他没跟你说？
1: 他可能是临时决定。我们家汉卿啊，老爱做临时决定。啊，
6: 那我先回办公室吧。
7: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当年这个就应该给你了，担心咱们家的身份会给你带来没必要的麻烦。可现如今改革开放了，国家也安定了，这些东西也该给你了。你是男的，又有两个这么出色的儿子，爸妈一定很高兴的。
7: 咱们是一家人，不用分那么清楚。
1: 该分了。
7: 你什么意思？
1: 孩子们都长大出去了，我也退休了，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一个房子，空空荡荡的多无聊啊。我想好了， 我想去法国。也该去陪陪他了。
7: 姐，按说我不该拦着你，可你一个人出去，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宿命，别劝了，我决定了。

0: 行了，送到这儿吧。啊，
1: 姐，您再考虑一下吧。
0: 哎呀，说好了，不劝了。哦，对了，你们回去以后啊，在厨房第三个抽屉里，我把剩下的那些金条给你们留了一半。
2: 姐，
0: 行了，大姐的脾气你还不了解。
3: 飞往法国巴黎的乘客，请准备登机了。飞往法国巴黎的乘客，请准备登机了。
0: 韩青，抱大姐一下。韩青啊，你是最好的工程师，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皆有你这样的弟弟骄傲。
2: 我也骄傲，有你这样的姐姐，我也骄傲。

0: 你大姑，俊博，大姑，俊博，哎呀，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妈妈给我的地址。
1: 您还好吗，大姑？我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好，哎呀，别站在这儿，来来，快进屋说话，快。快，李云总。好。哎呀，太惊喜了。大姑。啊。送给您的。
2: 康乃馨。
1: 你不知道，在法国送给漂亮女士康乃馨是要挨打的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可我送的是中国女人，是不是就应该按中国的话语来解释啊？
1: 送给您。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快坐，快坐。
1: 好。

0: 我到了。
1: 喝咖啡。
2: 谢谢大姑。您先坐。先坐，您先坐。
1: 好。哎，你也坐，快坐。
0: 妈。
3: 你瞎叫什么啊？
4: 忘了当年你妈因为这事跟我翻脸了。
1: 快起来。
0: 我没忘，可这回是真的。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汉坤妈妈。您在法国的以后一切事情都由儿子负责。
5: 妈。
6: 苍兰妈妈，您的命令执行完毕。
4: 苍兰啊，你不是一辈子都听不得你儿子管别人叫妈妈吗？
7: 因为你也是这个家最好的妈妈。
4: 那我可真是白捡一大便宜，得了这么大一个儿子啊。
8: 姐，左岸的记忆是潮湿的，时间长了
6: 眼睛容易风湿，所以啊，
8: 咱们还得用记忆温存过去，用希望拥抱未来。
4: 那未来是什么？
7: 天下所有妈妈的未来不是都活在孩子的未来里吗？

0: 哎，那姑娘，不对，那大姐，
1: 哪个？
0: 隔三差五来咱们车台签发文件的那个。这远看呐、啊，还真不错。
1: 你咋不错？那可是我们的老厂花。
0: 老厂花？那意思是还有个新厂花？
1: 对，现在换人了。
0: 换谁了？
1: 换来了。
2: 你们在说什么换不换的？要换我呀？想把我赶走啊？
1: 没有，我们哪敢说您啊？您现在可是咱们常总师的红人，想换也换不动啊。
2: 你们知道的还真多，那也让我知道一下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呗。
1: 我们在说呀，那个饲料室的白曼宁，咱们的老厂花。
2: 哟，你们还有厂花呢？
1: 是啊，当年还追过长工呢。
3: 何止是追，我记得还订过婚呢。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跟金灿烂在一起了。
2: 白厂花，我叫廖一梅，负责危机控制系统的。
4: 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白厂花这个称呼了。
2: 我可听说以前你在咱们厂也算是风云人物。
4: 你都说了那是以前，我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资料员。
2: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啊，常汉卿和金灿烂明显的不搭，这自古以来啊都是才子配佳人，为什么他没有选择跟你在一起呢？
4: 年轻真好，简单直接

0: 我刚来咱们厂，又在厂总工的手下干活，我就是想多方面的了解他一下。
1: 你这么在意常寒清啊？
0: 不是在意，是在乎。
1: 在乎？你应该选择的是在乎你的人，而不仅仅是你在乎。
0: 我觉得常汉卿值得更好、更般配的女人。
1: 对于常汉卿来说，更好、更般配的就是金灿灿。
0: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年轻真好啊，可以低估一切，包括悲伤。行了，我先走了，灿烂还约了跟我一起买鸡蛋呢，说是车站那边新摆了一个摊位，比咱厂的菜市场便宜两分钱。你要一起去吗？
0: 我们搞科研的对这个不感兴趣。
1: 这个消息是常汉卿告诉灿烂的。走了。

0: 陈主任，
1: 你先去忙吧。
2: 静态实验已经做完这么长时间了，我要求的这些最先进型号的高性能计算机怎么还没有到？马上就要进入动态实验了，危机控制系统这么大的运算量，你让我用算能打呀？
1: 这些计算机国内生产不了，进口的人家限制不卖给我们。
2: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个月内不到货，我走。
1: 这不是我们技术办能解决的问题。
2: 那你就找个能解决这件事的人来。
3: 廖工，我想跟你谈一谈。
4: 空谈误国，闲谈误事。
3: 160的动态实验，我希望能做到细致严谨，万无一失再实验，这样对你对大家都好。
4: 你是对我这套微自动化系统不满意吗？
3: 你的设计非常好，部分不输于国外，但主计算机的性能没有达到系统的大数据处理标准，我担心在动态实验中会出问题。
4: 可我不想再等了，我不想被160这道坎遮蔽梦想。
3: 咱们都是科研工作者，理性要大于感性。
4: 可没有感性的理性不理性，没有理性的感性不感人。理性是我的饭碗，而感性是我的生命。
1: 安静，部里来电话了，巡视员明天来视察160的动态实验。
3: 回复他们，条件还不成熟，请他们等等。
1: 部里说了，国家铁路大提速在即，谁都等不起啊。
3: 你再拖一拖。
4: 巡视员明天就要来了，谁都等不起。
3: 等一等，也比冒险强。
4: 从宝成县开始，这20多年你冒了多少次险了？现在怎么了？老了？怕了？我不怕。如果160不成功，我会消失的。
5: 你今天怎么这么紧张啊？是不是信不过我这个首席试车员啊？
3: 今天这个动车组的实验非常关键，所以我才把你这个老司机调过来，这样我心里起码能踏实一半。
6: 还有一半不踏实是什么？
3: 自动控制系统。
6: 你不是无比信任廖一梅吗？
3: 方案好，但硬件不够好。
6: 那就把速度降下来，少跑点。
7: 常总工，你的岗位在实验车工作间。
6: 我等你的指令。
5: 准备好了吗？
8: 启动。

0: 行正常，转向架正常，制动正常，
1: 数据采集、分析、处理正常，
0: 主计算机工作正常，
1: 控制系统正常。
2: 五项都正常了，你就不能坐下呀？汉卿，你也是老指挥员了，不至于那么紧张吧？今天的重点是看我的危机自动系统。
3: 你再确认一下系统余量。
2: 140都没跑出来，看什么余量啊？
4: 各单位同志注意，下面试验的速度。
5: 140公里，
4: 开始。
6: 驾驶员明白。

0: 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我们俩的婚姻就是这样， 为什么不提速了？
1: 140的速度已经对你的设计系统进行了检验，而且是成功的。再提速就是对你主机的冒险了。
0: 可我对我们改装的这套系统有信心。陈主任，你们没有这份自信吗？
2: 这套系统的主机刚刚使用余量。
1: 再提速上去，信号采集、数据分析的量就是数量级的增加了，就像风阻一样，平衡之后再加速，风阻就是 N 次方来计算。
3: 那韩青说的是有道理的，等你们主机战机过来以后再提速到160也是不迟的。
0: 姚工，不会是你们走行部和牵引电机部的水平不行，他一提速就趴窝吧？
3: 你这是怎么画的？
4: 160不行吗？150是肯定可以的。
5: 要不然我返聘回来都没有脸的。
0: 要是因为我的系统拖累您返聘，那我就撞火车去。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您少说一句，要不咱们试试吧。
6: 提速150。
7: 堂堂一个总工被手下管着，笑话。

0: 驾驶室有无异常？有顿挫感，149了，再加一点就达标了。刹车，减速。
1: 为什么？收到。刹车，减速。
0: 重启无效，请问备份。刹车出现接近性事故，怎么回事？
1: 快点，启动它！
0: 怎么回事？
1: 系统崩盘，备份无法启动。
0: 灿烂，关闭自动驾驶，改用手动。主动刹车。手动刹车失灵。加强收电工。气源关闭了，打不开。
1: 前面这个急转弯了，不停在很危险的。赶紧求助上级领导，路网断电。
0: 全路网断电，时间来不及，而且损失太大了。
1: 韩青，我这边连续手动控制，拉气源拉杆，你帮我看着系统。
0: 好。
1: 气源拉杆拉动完毕 ，A 区紧急制动开关打开。正常。
0: 蓝线已拔出，
2: 继电器蓝线拔出第一个，
0: 电工没有动，
2: 第二个也拔出了，
0: 继
1: 电器蓝线拔出第二个，
0: 降功了，
2: 减速了，减速了。

0: 陈主任，我来修改160项目系统编程的计划，怎么都被他们占了。我也没办法，刚接到通知，暂停了160项目上机，原来的计划现在已经安排给地铁项目了。为什么呀？您难道不比我清楚吗？
1: 常总工同意了吗？
0: 他肯定不同意，这不还在部里打电话争呢。但毕竟是我们出了事儿，争多了，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加重处分。

0: 干什么？
1: 这电话你随便打的，出了事找领导啊？啊，这么护着他，出息！
2: 厂长，您不了解廖一梅，她的骄傲此时已经变成了致命的匕首。如果再无限延期，再给她处分，这把匕首不用你扎，
3: 她把自己就给扎穿了。
2: 她太渴望160的成功了。
1: 我知道，安慰跟体谅，
0: 谁都懂，
1: 能解决问题吗？
2: 啊？
1: 真正能帮他的，反倒是这次的教训。大人，这次事故，你我都有责任。可是廖一梅确实是公私不分，刚愎自用了。我看你再这样护着他，你这个总工程师都保不住。
2: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2: 我们的160需要廖一梅。
1: 是。可是我问你，是无限期的暂停160实验的牺牲大呀，还是处分一个廖一梅的牺牲大呀？回答。
2: 无限期暂停160牺牲大，
1: 这不就完了吗？
2: 可他正是为了160才来的。
1: 看来你得做好更换危机控制负责人的心理准备了。

0: 是你啊。不是我，还能是韩青吗？
1: 这么晚了，还等着看我笑话呀？
0: 我没那么无聊。
1: 那你一直守在这儿干什么？
0: 我是想告诉你，招待所的浴室给你留了热水，回去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吧。
1: 那你可以早点说呀。
0: 韩青搞科研的时候，我从不打搅他。

0: 冷静的方式有很多种，没必要淋雨，会感冒发烧的。
1: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
0: 摔跤不可怜，谁还没摔过跟头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就好了。你只是摔得重了点，搭把手就能站起来，揉一下就能接着跑。
1: 你能给我点尊严吗？
0: 我知道尊严很贵，但现在这儿就咱们两个人，听我一句劝，放下尊严，拿起伞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接着干。我就不信你和汉卿这么聪明的人啃不下这个160。雨下得很大，正好哭声听不见。你我都是女人，不是雨伞，别撑着。

0: 我当年回国的时候也是带着梦想回来的，我相信我知道你的梦是什么。
1: 梦破了就再也回不来。

谢谢啊。

0: 我得跟你说声谢谢。
1: 谢我什么？
0: 感谢那天你在车台上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确实低估了我的悲伤。

0: 为什么无法升工啊？
1: 师傅，供风管断裂，压力不足。
2: 灿烂，来一下。啊。
0: 让自动搬举过来修一下。有事儿啊？
3: 廖一梅今天烫着头发，涂着口红来入户160的危机控制档案，我看着不太对劲。
0: 有什么不对劲儿？她平时不都这么打扮吗？
3: 她今天很有仪式感，尤其是给我入户资料的时候。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3: 也没说什么，她就说她低估了她的悲伤。
0: 她在哪儿？
3: 我刚刚不放心，所以一路上跟着他。我看他进了工会舞厅的大门。

0: 没有观众，跳得多没劲呢、啊。我从不为观众活着。是，我们打仗那会儿没有观众，打完了自己还活着就已经很开心了。凡事都得想开。我已经想开了，可我看你这绷着脸一个人跳，可没有那天你跟汉卿一起跳得开心。要不别跳了，等汉卿从北京回来让他陪你跳。
1: 生命终究是一个人的狂舞，
0: 一个人跳舞多没劲啊。这最好看的舞蹈往往是两个人互相成就的，
1: 可一个人的独舞并不寂寞。命运真的是作弄人啊，终于等你下定决心了，可梦却碎了。

0: 命运真的是作弄人了。终于，我也下定决心了。可梦却碎了，
1: 梦碎了，还可以重新圆吗？
0: 碎在心里的梦。

好了，到我该谢幕的时间了。谢幕？谢什么幕啊？汉卿一定会帮你的，160的项目会尽快恢复的。

0: 屋里太黑，我让他帮我开灯，结果就触电了。
1: 没有相公会提出申请是不允许进入舞厅的。哎呀，
0: 赶紧送医院，快帮我！啊，汉景，我是左房右房也没防住啊，当时他跳舞跳的真好，一点也没看出来他不想活了。
2: 不怪你，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已经脱离危险了，但食指被电黑了，得截肢。
1: 他可是干计算机的，那两只手就跟弹钢琴的一样，要让他截肢，以后怎么敲键盘啊？不截肢不行啊，会引发败血症。
3: 羡慕前精彩，羡慕后悲哀。
0: 他触电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生命终究是一个人的狂舞。
3: 就他第一次。
0: 那第二次、第三次呢？让他真正不想死的方法只有一个：重新燃起他160的机车梦，梦想大于天。
4: 哎呀，现在你是科长，不小心触电这点小事儿，你来干嘛呀？你自己看，这是不小心吗？这是故意的呀。
0: 你想说什么？这初犯报告也没下放，就咨询短见，这性质很严重啊！恐怕会追加处罚。
4: 为了机车，你能帮我撒个谎吗？就说是我请廖一梅教我跳舞才出的事儿。科长，这都快出人命了。 那要是按你的说法，你的行为就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0: 为了机车，为了韩青，我愿意，我求你了。

0: 为什么每次出了麻烦都是你去顶雷，你去牺牲的？
1: 因为你是我丈夫。是不是很肉麻？
0: 从后备干部到普通干部，再到后来当火车司机、当工人，好不容易当上了首席试车员，这回恐怕首席也保不住了。对不起了。
1: 说的啥话呀？研发电力机车，你是主力部队，所以绝对不能牺牲。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跟我演好这出戏，把廖一梅留下，早日完成160项目。
2: 好老婆，是能让男人在无助的状态下，依旧奋勇向前的。来。
3: 多大岁数了还做大梁，这不让人笑话吗？
2: 哎，已经让人笑话20多年了，再有20年，咱俩就成神话了。

0: 睁开眼吃个苹果恢复得快。
1: 你不应该救我的，应该成全了我。
0: 成全你变成一个手脚拧不在一起的黑焦炭呢？
1: 你
0: 那样的谢幕不美，韩青看见心里也会难受。
1: 别说韩青，
0: 那说说我。我和汉卿刚认识那会儿啊，那真是天雷勾地火。我战斗英雄苦出身，打死我也不会喜欢上他，更别说大姐和全场职工的反对。可是奇怪，我就偏偏喜欢上他了。后来吧，我仔细一想，我应该是从他的两个梦开始慢慢喜欢他的。
2: 这辆速比螺旋桨飞机还快的火车，和心爱的人白首终老，
0: 知道的可真不少。看来你是真的喜欢韩青，那就应该帮他实现这两个梦，否则那就真是不负如来负韩青了。能跳独舞的都是舞蹈队里最好的角儿，可只有独舞是不能构成一台大戏的。中国的机车这台大戏需要你，更需要大家。
3: 吃饭了，
4: 接班的来了，我先走了，晚会儿再来看你啊。让他吃点水果。
5: 嗯，你去忙你的吧，不用过来了。
3: 他当然要忙，他忙着写检查。
5: 什么检查？
3: 他的首席试车员被撤了。
5: 为什么？
3: 他把这次电机安全事故全扛在了自己身上，说是因为他非要你教他跳舞才引发的触电。
5: 可不是这样的。
3: 你嚷嚷什么呀？有眼睛的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但他要不这么说，你就真得被调走了。你看不出来人家在不惜一切的帮你吗？
5: 他应该恨我才对啊。
3: 恨，然后再找你打一架。周铁锤都打不过他，他要是真想打你，一巴掌下去你就碎成渣了。
5: 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
3: 这就是你必输无疑的原因。你比灿烂年轻漂亮，有学识有品味，但你没有他的胸怀。你只敢为了爱去死，他敢为了爱去牺牲，这就是差距。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即便是厂花也依然输给了他。所以今天你输给了金灿烂，
6: 希望你能给我留下最后一份尊严。
7: 这是你要的设备型号参数吗？对的。

0: 没错，就是这些。你弄这些东西，没少求爷爷告奶奶吧？我哪有本事把被国外封锁的东西给你弄回来啊？是国家，我们现在弱，人家瞧不起我们，封锁我们，国家也得求爷爷告奶奶。但国家豁出去了，舍得这个面子。
1: 因为国家相信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个面子给找回来。可我不相信我自己，就是因为我160被无限延期，我怕我找不回这个面子来。好，我跟大家宣布个好消息，部里刚刚通知我们，马上恢复160的实验，而且决定继续由廖一梅同志。
2: 负责危机控制。
3: 国家给我脸，我就得好好接着，好好干，为咱们中国长脸。
4: 开工。
2: 好，开工。
4: 你说这个数据啊？
3: 对。啊不，我只是个建议，你不用真的修改。
4: 正确的建议，为什么不采纳？
2: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那是过去，只要能帮到160项目，任何正确的建议我都愿意接受。这就是我以后的风格。
4: 这也应该是我们大家的风格。

我说的爱是大爱，是理想之爱，尊严之爱。

0: 控制系统易主双倍，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1: 不用那么紧张，已经测试快一年了，应该是水到渠成。再说了，还有首席试车员呢。
2: 已经不是首席了，但我这个老司机临机处置的能力还是有的，尤其是汉卿家的这几个160极端震动测试。
0: 不是说跑到160就行了吗？增加极端震动测试，计算机数据量处理和抗震都要上升好几个数量级，这会不会
1: 没有极端震动测试的成功是不完美的。我们这次的翻身仗一定要打得漂亮。
0: 那好吧，
3: 汉卿，实验机车的对讲系统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连接到了全程的闭路广播系统。
0: 你要直播呀？
1: 对，咱们这群人熬了几十年了，就是要取得真经，所以就要有唐僧一般的意志，逼着自己只能向前走。
2: 那就是死磕到底呗。
0: 报告指挥长，奔腾实验机车动态160全要素试车准备完毕，申请试车。
4: 登车。

0: 电机部分正常，车身自动，走行部工作正常，
1: 中心计算机工作正常，各系统运行正常，余量50%，
2: 牵引力数值落为零，汽车进行准横速控制。
0: 160，开始。震动和噪音的数量级加剧。
1: 防震和数据，应急医院启动。
0: 车身自动和走行，自动控制正常。
1: 换向手柄回位，牵引极位前进。

0: 持。
1: 明白。

0: 谢谢你，给我重新找回尊严的机会。
1: 谢谢你，对160付出的一切。

0: 哎呀，这个时速160的杜尼试验终于成功了，我这个老科技工作者也终于可以体面的离开我挚爱的工作岗位了。
1: 哎呀，你真的不打算再返聘了？
0: 我们这个知识结构已经老了呀，未来的电力机车是数字化的啊，让年轻人去干啊，让计算机去干。
2: 你把这个给我干嘛呀？
0: 我是想让你我送到厂子里头去，我担心吗？我自己送过去了，回头又舍不得走了。
1: 我才不去呢，厂里只要你返聘了2年，你一口气干了这么久，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舍不得，就像厂里当初分咱房子一样，你也不去住，偏跑回这里来住。
0: 你这个好好的又提到房子干什么了？我们那个房子不是给儿子结婚用的呀。该死，
2: 你少在那忽悠我吧。人家儿子儿媳妇儿也没说把咱俩扫地出门，一直让咱过去住，是你自己不去偏要跑回这里来。
1: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呀，就是放心不下家里这些小物件，就像放心不下你的机车一样。
0: 哥们，现在嘛都放下了呀，为了160去奋斗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奔腾年代，以后嘛为了200甚至于300去奋斗就属于年轻一辈的奔腾年代了。
1: 你花几十年做的这些小手工你也放得下？
0: 放下，通通都要放下的。我现在要专心地做一件我唯一放不下的事情。我放不下来。
2: 啥事儿啊，讲得这么严重？
3: 凋谢风和叶，
1: 就是好好的陪陪你。
2: 都一把年纪了还说这种话，你害不害臊？
0: 害臊的，又害臊的。哥们这么多年嘛，家里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忙，一个人在付出，对吧？啊，那么现在嘛我退休了，我也要付出了，对吧？接下来我带你出去旅游就好吧，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我统统都满足你。
1: 我想要月亮，你还真能摘给我呀？
0: 摘月亮的事情嘛，这个我是完成不了的，但是我是完全可以陪着你一起去看月亮的。
1: 这样年轻时候你跟我说这话我都不信。
0: 我也不相信的。
1: 你个死样，赶快帮忙。
0: 好好好。

0: 丰盛了。我从小到大得了这么多奖，都没有今天的丰盛。
1: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你妈这是给咱爷俩开表彰大会呢，哎，你也喝一个。
1: 嗯，孩子怎么能喝酒呢？
0: 妈，我不是孩子了，我都十八了。
2: 就是，我大闺女了。爸敬你一个。
1: 我说你们爷俩这到底谁拿了酒啊？这要喝也得是孩子敬你啊。
0: 我爸敬我是对的，我这要考试通过了。
2: 真的呀？
1: 结果出来了。
2: 哎呀，
1: 那妈妈应该敬你一杯，来。
0: 妈，我不喝了，太辣了。这杯酒等我政审通过，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再和你喝。
1: 行。嗯，那妈这杯就敬你爸，恭喜他拿了劳模，给我们这个家添了光荣。
2: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那我也说一个。我这杯酒，敬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0: 哎呦，爸，你这话说的我都要酸掉牙齿。
2: 喝点水来。
1: 哎，
0: 不过我真挺喜欢咱们一家人这么高高兴兴的吃饭，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小遗憾。
2: 啥遗憾呢？
0: 爸，要是你以后不打呼噜就好了。嗯，
2: 打呼噜这事谁能控制得了啊？
3: 家有人吗？
1: 我去开。
0: 你也吃吗？
3: 请问这是白曼宁家吗？
1: 啊，请进。
3: 请问你是白曼宁吗？
1: 不是。
3: 解放前你去过牛家铺吧？
2: 公安同志，
1: 该来的总会来。我去过。牛家铺的皇帝主是我杀的。
2: 曼宁。
0: 妈，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公安同志，
1: 铁锤，这件事情跟你们俩无关。
3: 白曼宁，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公安同志，那都是解放前的事儿。
1: 笨嘴拙舌的只能越说越乱，咱们相信政府。留在家里，好好看着安生。
2: 曼宁，曼宁啊，你快！闺女，怎么了？你妈她没有故意。

0: 直系戚楚是杀人犯，我还能上军校吗？
1: 他那是让黄帝柱给逼的。
2: 这样
3: 不行的，
2: 商量商量。我也尽力了。
3: 哎，行，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我是觉得，你看啊，毕竟啊，我是这个咱们厂子保卫科的科长，是吧？对这个白曼宁平时在厂里的表现什么的，我是相当了解的。你要不您想想，就是还是让我们见一下，我们是顺便帮你做一下他的这个思想工作啊，让他把这个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统统都说了。
2: 他态度挺好的，他已经把情况都给交代了，我们真的做进一步核实。
3: 那有什么需要厂里配合的，您只管说话。
4: 对，包括询问周铁锤，他是我家大哥，我一定不会徇私舞弊。
2: 您多虑了，但曼宁至始至终没有提起过周铁锤。
3: 啊，那行，谢谢大同志啊，谢谢
4: 谢谢，
3: 您辛苦了，姐你回吧，啊，不用了。
4: 白曼宁这么细皮嫩肉的人，怎么可能杀人呢？一定事出有因。你相信周铁锤对这件事情真的一无所知吗？
5: 不信。
4: 于姐，你信吗？
6: 大姐当年说过，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只是你跟汉卿啊，当年都没当回事儿。
4: 可不，主要责任在我。哎呀，现在想想，还真就是这个道理。厂花怎么可能嫁给一个从来不刷牙的老农民呢？周铁锤肯定是抓着了白曼宁的短儿，这个短儿就是他知道曼宁杀过人，甚至亲眼目睹。
5: 可能性接近100%。
4: 没准儿啊。公园那一幕英雄救美，就是他们两个联手演给咱们看的。
5: 合理。
6: 大姐呀，说得对，这周铁锤啊不像个农民，他要比农民更本质的狡黠。
4: 你说我怎么就没听进去呢？
5: 人都是有偏见的，你呢比别人多了一丝丝傲慢，这就是傲慢与偏见。
4: 都把我骂成名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既然周铁锤知道白美宁杀人，而且是杀一个要强暴他的地主老财，为什么不去公安局帮他作证说明情况呢？
5: 他要去做了这个证，就有包庇罪的嫌疑，因为他逼婚得利了。
6: 哦，好，灿烂呀，安生想见你。
5: 我陪你去吧。
4: 女孩子的心事老爷们儿懂啥？安生，
0: 婶子，你也指着我会卧轨啊？
4: 这点小事就卧轨，你的命也太不值钱了。
0: 直系亲属或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人服过刑是不可以考军校的，这还是小事吗？我可是全区唯一一个被推荐上军校的人啊。
4: 那就直面问题，想好对策，甚至上中下三套方案。
0: 不要三套方案，我只要上军校。婶子，你是老革命老首长了，能不能找你的战友帮我通过政审啊？
4: 不能。
0: 我到底还是被抱来的。
4: 安生，你怎么就不安生呢？
0: 对，我不安生，我不是他们生的孩子，对吧？
4: 你妈在监狱，你问这个问题合适吗？你妈养了你18年，你不能忘恩负义呀！你就算是棵野草，是不是也得报答土地的养育之恩呢？

0: 其实我早知道，他们是因为不能生，才收养的我。我就是想看看，在关键的时候，你们到底会不会真心帮我。
1: 孩子，孩子是不是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2: 喂，要考试了，时间紧，总得让他来。
1: 那这段时间他的营养，你可得给他跟上了。
2: 文静啊，我觉得我还是得去找政府好好解释解释你这个事儿啊。
1: 不行，你要是这么做了，那孩子还考什么军校啊？
2: 娘娘一个，军校跟娘之间肯定选娘了。
1: 不要逼孩子。
2: 文静，
1: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跟孩子断绝母女关系，这样他以后就不再受任何牵连了。
2: 断绝关系绝对不行的，虽然不是亲生的，十八年了，那也变成神圣的肉了，绝对不行。
1: 我们今后不都是为了孩子活着吗？孩子过得好，我们才能过得好。孩子考上大学，我们活着才更有意义。

0: 这白曼宁啊，自己都成沙拉地主了，你帮不上忙。
1: 周铁锤可是间接目击证人，他知道白曼宁当年是被逼无奈，是属于正当防卫，最多就是防卫过当啊。
0: 我不管周铁锤知道什么，这白曼宁能让他说吗？要是因为这事儿，周铁锤也进了班房，安生这个军校还怎么上啊？不对呀，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一清二楚啊？
1: 我真是一不清二不楚的。
0: 那你怎么知道？
1: 账我结完了，我先走了，你慢慢吃啊。
0: 结了。
2: 安生，妈都好几天没见着你了，快让妈好好看看。怎么了你？
3: 妈，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2: 有事儿你就说，别让妈着急。
3: 你养育了我18年，陪伴了我18年，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的。我希望能断绝母女关系。我知道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很想上军校，我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 再叫我一声妈妈吧，妈妈。

0: 大舅。
1: 听说前两天你去看你妈妈了，你还自己一个人去，你跟她谈什么？
0: 断绝母女关系。
1: 断绝的好，早就该断绝了，18年前就该断了。你妈当初就不该收养你。
0: 我知道，是你把我带回来给他们收养的。
1: 我把你抱来，是希望你成就一个家，而你现在要毁了他呀！对，怪我，都怪我。
0: 不怪你大舅，没有你，那个时候我也活不了。但是现在，我想活得更好。

0: 爸，
1: 我两天在街上啊，老看见一群小年轻，溜着个长头舞啊，穿着个大肥裤子，还扛着个录音机，也不知道他吃啥喝啥，瞎蹦的。你离这些人远点啊。
0: 嗯。
1: 没有给我修好了，往后你睡觉的时候记得千万千万要把门锁好了啊。
0: 您决定了。
1: 嗯。

0: 字儿我都签好了，回头我就陪你去趟法院，咱去终审之前应该来得及。
1: 您不要我了？
0: 那我也不能不要马呀。你妈
2: 当年那可是厂花儿，养着玩走道的，是我非逼着她嫁给我这么个臭八怪。这一下过了这么多年，你不能因为那花年儿的你就不要她了吧，不管她了吧。
3: 还有这个，
0: 你看，都是你小时候的，你妈从小就命苦，特别怕人家说你是野孩子，自己舍不得穿，把好看的布料都给你做了衣裳。这些你都留着啊，那人到啥时候都得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你看。
1: 我不就是想上个军校吗？怎么跟生离死别似的？
0: 哎呀，你妈要是杀人罪，那我就是包庇罪，我就配的。
1: 可是你只有间接性证据，没有用啊！
0: 啥证据不证据的，反正不耽误你上军校，对不？
1: 嗯，
4: 对。
5: 对不起，没有敲门就进来了。
0: 你有事儿啊？
5: 主要是怕安生还没有

0: 看到最重要的两封信就做决定了。
1: 我爸跟我断绝父女关系的信我看到了。
0: 还有在你去看守所跟你妈妈谈话的时候，她早就已经写好了跟你断绝母女关系的信，你看到吗？还有你妈妈和你爸爸的离婚协议书，你看到了吗？
1: 爸，
0: 铁锤，不想面对也得面对，拿出来吧。

0: 安生，我的女儿，自从你胖叔把你领来，我抱着你坐在我怀里的那一刻，我们就没有分开过，也从没想过要分开。但是妈妈不能因为养了你18年就要你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来报答我，那叫亲情绑架。我要给你一个自由的未来，即便这未来是用断绝母女关系来换取，妈妈愿意。但是我希望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再相遇，你都能叫我一声妈妈。
1: 爸，你为什么瞒着我啊？
2: 不是为了怕耽误你上军校吗？
1: 谢谢妈妈，我没有想到妈妈在我去监狱找她之前，她就替我想好了自由的未来。
3: 安生，也许你会失去上军校的机会，因为你懂得清心可贵，所以你通往未来的路会更加明亮。
1: 陈叔叔，
3: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给你妈妈作证，看能不能还她一个清白。20几年前我曾经去牛家铺调查过你妈妈的事情，掌握了一手的资料，现在很多当事人已经过世了。
1: 爸，
3: 但这些资料应该能救他。
2: 牛家铺，老陈，
3: 对，那时候我就认识你了。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白曼宁。
0: 人是不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因什么杀的？怎么杀的？
1: 记得那是1945年的时候，我背着皇帝主看上，非要娶我当小老婆，一直把我关在那个柴房里。
2: 那时候我在旁边打铁呢，旁边就有个小姑娘在旁边叫我，那我就过去了。我一过去，我一看，绑着五花大绑的。我们那地主那不是什么好人，七男八女的，在那十里八乡都有名的，那他不杀人就不错了。
1: 皇帝主要强暴我的时候，我奋力反抗，抢过剪刀杀了他。
2: 哎，你们都是有规矩的人，换你们说怎么办？
0: 哎，坐下坐下。你和白曼宁是什么关系啊？
3: 一个厂的。
0: 能陈述一下你和他的一个过程吗？
3: 这些资料是我20几年前去牛家铺，现在很多当时

0: 部里对我这次的报告非常满意，已经初步同意集中全国各大科研院所、学校、车辆厂的力量，一起攻关解决交流异步牵引电机的小型化、大功率化，在我们的集成创新平台上，再过几年时间，提升到200公里每小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我国的电力机车就可以一次性进入世界第一集团。
1: 交流异步牵引电机，老大不就是学这个的吗？你怎么不把他找回来帮忙呢？
0: 我也想让他回来帮我啊，所以这次去部里开会，我专门问领导，说国家正在对特殊情况下的铺网进行研究，可以办一个回家探亲。十年了。

0: 妈，
1: 嗯，
0: 我爸给我来电话了，中国方面同意我回去探亲了，并且不会抓捕我。
2: 太好了，你爸爸等这一天可等了10年呢。
0: 您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我年龄大了，不想折腾了。你一个人先回去，嗯，
0: 也好，反正是探亲，用不了多久啊，我就回来陪你了。
2: 你不打算留在中国？
0: 我留在哪里，不还需要你们两个妈妈来定吗？这次回去，争取把他们接过来，让他们在这儿安度晚年。
2: 不太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这里有300公里高速机车的现代化平台，这里有优美的生活环境，这里有您有我，他们为什么不来？
2: 就因为你爸爸当年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在杭州的裕王庙拍的第一张照片，精忠报国。
0: 哎，可是现代人还要讲精忠报国吗？
2: 是中国人就讲。
0: OK, fine, 我不跟您争辩了，一会儿公司啊派车。

0: 接我去机场了。
1: SD 公司对一个实习生待遇这么好？
0: 我现在呀是 SD 公司的高级职员。
1: 刚刚是实习生就成了高级职员啊？
0: 哎，车来接我了，那我就先走了，妈妈。照顾好自己啊。
1: 一路平安。
0: 好，妈妈再见。
1: 再见。

0: 您不是送我去机场吗？怎么开回公司了？
1: 君伯，把公司的 Bullet Train EMU 留下，别带回国，那是商业机密。
0: 可是我想路上研究一下。
1: 把它换回资料室，你回来再接。
0: 好吧。

0: Правильно ли я поступаю?
1: 不是说飞机都已经到了吗？怎么人还没出来呀？怎么回事啊？不会是海关抓人了吧？瞎操什么心啊？他不得等行李啊？你再等一会儿就出来了。哎，做好准备了吧？不会哭吧？
2: 不哭不哭不哭！我说了多少遍了，高兴的事我哭什么呀哭？哎，啊，那是不是那个？哎呦，
1: 高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爸，
2: 爸，
3: 儿子，
2: 外面的，
1: 他们娘俩10来年没见了，行方便？
3: 嫂子，快点，
2: 谢谢。
3: 我就带了2条手绢，你们也要痛快哭，家里头有毛巾，啊，走了，回家了，走，
1: 爸，儿子，回家了，走，
2: 姐，
3: 妈，我大行李，
0: 别让你爸拿，反正他空着俩手也没事干，哎。
1: 人家都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你倒好，见了儿子就不理他爹了。改明儿我也离家出走。
0: 你别吓唬我，你要是敢走，我就敢把你忘了。拿行李，
1: 儿子，回家，回家。头等舱。
4: 什么看呢？使点劲儿，拧。
5: 哎，我可要不行。

0: 咱过去看看去吧。我这大侄子走了十年了，刚回来。不行，咱去一趟吧。吃吃饭，聊聊天，喝个解风酒啥的。
1: 人家请你喝酒了。
0: 一家人哪有那么多讲究啊？哼，
1: 这人活着可以将就，不能活着不讲究。你说你这当大伯的去了，这俊伯万一没有给你准备礼物，你尴尬，他尴尬，灿烂和汉青也尴尬。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
1: 这俊伯要是真想见你这个当大伯的，他自然会来请你。
0: 女人呢，想的就是多。
2: 安生，
3: 妈吧，
2: 谁惹着你了？你掉这个脸？
3: 看到俊伯哥哥了。
2: 见着他你还不高兴啊？
3: 我就站在他面前，他愣是没看到我，生气，气得我转身就走。
2: 哎呦，十年了，这女大十八变正常。再说了，你这铁道学院不是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吗？等你分到厂里，你们会天天见的。
3: 哼，那也不行。
2: 咋样，合身吧？
4: 合身好看。我妈最漂亮。哎妈，这个也是都是给您的。
2: 哟，这都是给我的。
4: 给您的？您是我妈，我不给您给谁啊？
2: 这么多年了还没忘了我。
5: 来看看。
4: 爸，给您带的西装还合身吧？
2: 合身，这就跟定制的一样。看咱儿子出去这么多年都没忘了你的衣服尺寸。
5: 他能记着我的尺寸？你问问他自己的裤长是多少。
4: 知子莫如父呀，我这个尺寸确实是管汉坤妈妈要的。
2: 这孩子没打就中。
5: 因为说实话踏实。儿子，
4: 哎，
5: 你刚毕业还在实习，怎么就坐头等舱回来呀？
6: 我都是总工程师了，出国还不允许坐头等舱呢。
2: 儿子，花别人的钱让自己舒服其实不舒服，撑面子其实没面子。
4: 爸妈，你们以为我啃汉坤妈妈的养老金啊？那我妈还不得给我骂进大西洋里？这机票能报销？
5: 那你这回回来算公差喽？
4: 公司兼顾吧。
5: 那普通员工也是不能坐头等舱的吧？
4: 爸妈，儿子呢现在是 SD 公司的高级职员。
2: 高级职员啊。
7: 这团圆总是从团圆饭开始，咱们先吃饭吧，好不好？
4: 好，
2: 来来来，
4: 走吧，吃饭吧。
2: 高级职工，
4: 想家里的饭呀。

0: 这 SD 想干什么呀？
1: 你说什么？这孩子一回来你就问东问西的，吃个团圆饭都不安生。
0: 你相信吗？一个实习生就成为高级职员了，就坐上头等舱了。
1: 儿子比老子强，你心里不平衡啊？
0: 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
1: 儿子不是说了吗，人家公司看上了他的论文特招的。
0: 他那篇论文我看了，写的还行，但在没有形成专利之前都只是看上去很美的理论，不能帮公司创造利润。那你说 SD 公司为什么特招他？
1: 你的意思是说这公司看上的不是儿子，是你？
0: 但愿不是。
1: 都是一家人，能不是一路人吗？
2: 先机已失，下面就不好谈了呀。不能再犹豫了。
3: 我吃好了。
4: 嗯。

0: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看看跟多少机车。
1: 你现在是国际友人，不方便吧？
0: 您还担心我泄密啊？您的机车刚过160，我们 SD 公司都过260了，我能学您的吗？
2: 儿子，抽显摆可不好啊，别忘了，你的99乘法表都是这个满头白发的老爹教的。
1: 260对160，当然有显摆的资格了。但我更愿意你为中国的160变成260出份力，这样我跟你妈就都愿意为你去显摆了。
0: 可是爸，技术这个东西
1: ，SD 公司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欢迎常俊博先生指导工作。你去把这身西装换了。
0: 行，很快啊。
3: 你还真让他去啊？
1: 该来的总归要来的，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再说了，我们又没偷人家的技术，怕什么？要说真怕，就是不知道等会儿儿子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了。
3: 那我陪你去。
0: 目前的牵引电机设备根本无法突破200大关啊。
4: 书没白读，我们现在正在攻克交流异步牵引电机。
0: SD 的三项交流牵引异步电机指标其功率为1120千瓦，额定转速每分钟1200转，冷却空气量每秒1.41立方米。爸，你们这数字啊拿不出手。
4: SD 的最新技术参数你都有，有备而来啊，说说。
0: 爸，这人太多了，咱去个安静点地儿说。
4: 背着人没好事儿。
0: 家事家事啊，走。爸，您还记得妈妈给我那3元钱吗？支撑了我10年的连中3元，也是因为这10年让我未能尽孝息钱。未来我能不能回国还说不清，可是当儿子的我总不能不管爹妈吧。
1: 国家正在想办法解决，你回国是迟早的事儿。
0: 迟早？迟早是什么时候？有时间表吗？就算是我熬到回来了，我还是跟您一样苦哈哈的熬完半辈子了吗？
1: 我这个总工程师很苦吗？
0: 50年前爷爷就已经有自己的凯迪拉克轿车了，您呢？您现在是总工，连辆摩托车都没有。妈妈呢？30年前的营长干到今天，不升反降成普通职工了。您说这些是甜吗？
1: 甜，不仅仅是金钱和待遇上的，还有你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儿子，钱是无法衡量梦想的，因为梦想无价。
0: 您的梦想就是造出比螺旋桨飞机还快的火车。30年，您这个梦想实现了吗？没有。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完成呢？160到300至少还有2个代差，您退休之前是肯定完成不了了。
1: 愚公从来没想过在他自己手里就能移走王屋太行二山。
0: 那如果我跟您说我有办法实现您的梦想，移走王屋太行二山呢？去 SD 公司做动车的技术总监，实现您的梦想。

0: 国的梦想，如果失去中国这个定语，30多年前我为什么要回国呢？我的梦想如果没有融入到中国复兴中，这30多年来我坚持的是什么呢？
1: 爸，
0: 你不懂就不要急着下结论。下午我们跟世界银行有个贷款的会议，你先去旁听，回头咱们再说。只听别说。

0: SD 公司开出的条件确实丰厚，似乎他们是真喜欢我，但其实不是，他们喜欢的是这双筷子。
1: 可他们真要把这双筷子买走了，中国高速机车这碗面怎么吃？就只能用他们的刀叉来吃了。
2: 那样咱们就像这下了锅的面条，硬不起来了。
0: 人生两碗面难吃，一碗是泪流满面情，一碗是以泪洗面悔。我要是听你的，跟你去了欧洲，那下个月在北京召开的高速机车季贸合作会上， SD 公司一定会狮子大开口，以高出欧洲数倍的价格售卖他们的机车，而对技术合作置之不理。
3: 爸，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原理上我们已经搞通摸透了，关键是要解决新材料的问题和小型化。
1: 这个核心技术的绝活不突破，计算机控制再好也是假的。
2: 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绝活啊，都是给逼出来的。现在我们不仅要逼自己，还要想着早点逼下一代。
0: 未雨绸缪是必须的。
1: 对了，俊博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
2: 他是被我和灿烂说服了，但他背后的老板不同意。
1: 那就让孩子辞职不就行了？
2: 这一招人家早就想到了，估计反制的手段就要出来了。你好，
3: 韩青，俊博出事儿了。
2: 你别着急，慢慢说。
3: 俊博被 SD 公司控告商业间谍罪。
2: 商业间谍？你别急，我马上回家。俊博出事儿了，我得马上回趟家。
1: 你先别着急，我也去打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好，谢谢你。
4: 下流、无耻、卑鄙！
5: 你冷静
4: 下。他怎么能这样呢？
6: 于姐，啊，不用拦着他。
4: 爸。
5: 哎呀，汉亲，孩子受了委屈，你就帮帮他嘛。
2: 在愤怒和恐惧面前，没有冷静可以帮到你。
4: 爸，您看看，他们说我把公司的 Bullet-Train-EMU 的技术资料秘密给了您，用于您研发新型的交流异步牵引电机等核心技术，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啊。
2: 这些资料你看过吗？
4: 看过呀。
2: 看了多少？
4: 我走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整套，说是让我好好学习，回来用这些数据说服您。
2: 领资料的时候签字了吗？
4: 签了呀。
2: 这下可真麻烦啊。

0: 才能把冤情洗干净，是吧？哎呀，来来，吃饭去了，
1: 都过来吃饭啊！吃饭了。
2: 我现在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3: 那也得洗，黄泥汤子也比一身不该有的臭味强。
2: 我怎么洗呀，妈？
3: 打官司。
2: 打官司？以咱们家个人之力对抗 SD，这打的可是国际官司呀，律师在哪儿，钞票在哪儿，打不了咱们家也打不起。
4: 儿子说的有道理，我们赢的把握不大。
3: 这不是逼我吃个苍蝇还得说开荤吗？这恶心不算，还得认倒霉，这讲不讲理啊？不行，这官司必须得打，就算把这房子卖了也得打。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你看他干什么呀？说呀。
2: 庭外和解。
3: 对对对，多种花守在此，既然麻烦剪不断，咱们就握手言和。
4: 可和解的前提必须是我去 SD 公司，对吧？不可能。
0: 那儿子怎么办呀？啊，
3: 他得进外国的监狱。
4: 他们要收拾的不是他，是我。
2: 陈凯叔叔，
5: 哎，咱北京派调查组来了，让我请韩青过去一趟。
3: 韩青，这阵势是不是太大了？要是传出去你被调查了，你骄傲了一辈子的脸面可就掉到臭水沟了。
4: 咱们要面子，国家就不要面子了吗？咱们委屈了，国家就不委屈吗？这么盲目打官司能赢吗？这一仗咱们输了，儿子没了，可国家输了呢。不仅机车没了，国际地位没了，就连国家崛起的战略点也会丧失。这个官司咱们输不起，国家更输不起。
5: 韩青说得对，没有国家的支持，这官司打不了。
6: 希望调查组的同事能尽快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务必还中国机车人一个清白。
7: 国家官司准备时间很长，在这期间还有很多的变故，你们一定要做好应急处变的准备，尤其是常俊博，最好不要和 SD 分手。
6: 我们知道了。
7: 好，
6: 辛苦您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4: 必须把抄袭剽窃的脏水洗干净，否则未来250公里、300公里，跟世界各大厂家的合作，谁还敢相信我们？
6: 这个国际官司，花多大成本都必须打，而且还得打赢。可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国际经贸协定大会，你去不去参加？
4: 当然去，必须去。
6: 和 SD 公司当面锣对面鼓的理论一番，
4: 那是法院的事儿。我要做的是和为贵。中国电力机车想要创新发展，就必须跟世界合作共赢。
6: 作为你的合作伙伴，你有这样的心态，我就放心了。
8: We only sell the whole 200 kilometers in Jane equipment. And there is no way to talk about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4: 把中国的高速电力机车
9: 在江南厂的时候你就最好这口。
4: 老味道和老朋友一样，一辈子忘不了。

0: 啊。
1: 他们又要干什么？
2: 让我立刻回欧洲，接受调查。
1: 你一个人回去，还不是羊入虎口啊？你就一张嘴，他们是大公鸡打群架，全是嘴。儿子，回去不得。
2: 爸是同意我回去的。
1: 我不同意。
3: 妈，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没事的。
1: 你妈是上过战场的人。长坂坡七进七出的赵子龙是编出来哄人玩的。
3: 妈，妈，
4: 建博，建博，我进来了啊。
2: 妈，不要担心我，我还会回来的。因为我爱你，爱爸爸，爱电力机车。
1: 儿子，你这不是犯傻吗？
5: 哎，俊博呢？
6: 俊博长大了，知道面对了。护照可以换，祖国不会变，因为它是 motherland， 母亲的土地。
1: 可他一个人怎么面对？
6: 上级特别指派的辩护律师和法律顾问已经登上了去欧洲的飞机，他们都是一顶一的专家。
1: 国家为什么要花钱帮我们呢？
6: 因为老百姓的尊严就是国家的尊严。
7: 放心吧，过几天我也会去趟欧洲。

0: look down people's determination. They have an old saying, people always like what they always be.
1: You know what? You talk too much.
0: I prefer to keep quiet, but I never lie.
2: 祝贺俊波，官司赢了。爸，谢谢您。
3: 你爸拿我这本事啊，要感谢的是我们背后这个正在崛起的祖国。这一次，我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收拾收拾，准备回国。你的身份问题将由人才引进的方式解决。
2: 真的？哎呦，那太好了！哎，可是我要是回去了，汉坤妈妈怎么办呀？我可是给他磕了头当儿子的，我这总不能不管他了吧？
4: 哎呦，我在这儿都习惯了。姐，我知道你重情重义，可毕竟我们越来越老，落叶总要归根的。现在说落叶归根，为时尚早。 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好好陪陪我的爱情，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陪陪他。
3: 安坤妈妈，你不要我了？哎呦，
4: 要，当然要，这就是你的家了。

0: 可你也应该回去陪陪灿烂妈妈了。替我问他，我想他。
1: 君伯，这正是你汉坤妈妈令人尊敬的地方。姐，谢谢你。一家人在一起，才是个完整的家。我们都在家里等你回来。来。

0: 师傅，我怎么感觉您有点紧张啊？不是紧张，是期待。
1: 自动控制系统正常，
2: 走行都正常，
3: 牵引电机工作正常，
4: 余量充足。
3: 失真同志，
4: 现在机车一切技术指标都正常，请按实验计划加速至200。
3: 收到，200公里，提速。

是奔腾号200项目的总指挥常岸青，200的实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各项数据正常，除了试车员之外，批准大家欢呼3分钟。

0: 你当我老婆这项事业永远不会退休。行了行了，哭吧哭吧啊，别忍着了。
1: 太丢人了。
0: 不丢人。嗯，
2: 这么大年纪了，搂的女人只有自己的老婆，这样的男人还不正经，这是天下最正经的。
1: 说这些肉麻的话，头发都白了，脸上的褶子都老褶子了。
0: 人生三大美事：吃老婆的菜，拉老婆的手，含情脉脉的瞅一瞅。
1: 舍不得这车。

0: 这老张今天做的菜呀，有点咸了。
1: 得叫小张，老张早就把这儿交给他儿子了。
0: 对对对，年纪大别忘了。今天可是你从这个铁道学院毕业之后，成为咱们厂里正式职工的第一天，咱必须得好好庆祝庆祝。看到大舅给你带的酒了没有？口子窖啊，这就是你的庆功酒。菜不够咱们可以点啊。
1: 大舅，菜够了，我就陪你喝点酒。中午爸妈因为这事儿都已经请我吃一顿了。
0: 是吗？
1: 嗯。再说，我也不能吃太多。
0: 为啥呀？
1: 回头又有人嫌我胖了。
0: 谁敢嫌我们家安生胖了啊？
2: 你告诉我，我给他送到保卫科去。
1: 但是
2: 说，是不是厂里的？
1: 是。
2: 叫什么名字？
1: 大舅。
2: 说。
1: 大舅，你前两天不刚退休吗？
0: 又忘了。你大舅我呀，这辈子啊，哎，没啥出息。就是个群众，
1: 大舅。
3: 群众有啥不好的？
1: 嗯。陈敢叔叔。
3: 哎。
0: 出差回来了。
3: 啊。我是专门来找你的。这次我去部里开会，替你领了东西回来。
0: 我是群众，这部里怎么可能给我发东西呢？哎呀，这整得神神秘秘的。火车头奖章，这我一个保卫科的，也不是什么技术人员，有啥贡献啊？
4: 老王，这么些年，你从一个只会嘴上说我是群众的群众，变成了一个为群众着想的群众，你是光荣的。
0: 是吗？
4: 是。
1: 大舅，我给你带上。

0: 是保卫群众40年的群众，大舅，你是英雄。
1: 对，向英雄致敬。

0: 谢谢儿子，你博士不是跟你哥读的一样吗？交流翼不电机，我爸早就帮我把我的研究科目改成了永磁同步电机了。现在磁能级最大的
1: NSDEB 永磁材料已经研发成功了。先落座吧。
2: 来，
3: 坐，
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4: 慢点啊！
5: 你辛苦了。
6: 好的，
7: 谢。

时代来了。这得益于全国12个省、120家企业技术院校联合参与的举国体制，更得益于老一辈电力机车人40年建设出来的完整工业体系。请把掌声和鲜花献给我们中国高铁的奠基者。

0: 我给你带。
1: 下面有请老总工程师唐汉卿同志上台讲话。

0: 我今天怎么又有要当新郎的感觉啊？干了一辈子电力机车，可不就像是跟他结婚过了一辈子一样？当然了，泛滥是正法。
1: 我庆幸我义无反顾地娶了这两个老婆，并跟他们相亲相爱，生儿育女。
0: 祖国兴则铁路兴，祖国强则铁路强，这就是我们的 motherland。 同志们，让我们继续为了母亲的土地和微笑奔腾不息。我一直在

你要是饿了，后面有吃的，你可以先垫一垫。

0: 点什么呢？
1: 说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劝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不到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运多，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行，我在这酒店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0: 进来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
1: 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先给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现在不留存，这样夹着，你别拿着。钱包6000，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得叫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愣着干嘛？赶紧洗。

0: 老板。
1: 谁呀？
0: 哎，丹姐，收废品吗？
1: 干嘛呀？
0: 收废品吗？
1: 大半夜收什么废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0: 哎，丹姐，

0: 哎，跟你说了，你别在这儿等了，明天白天再来吧。
1: 大姐，我就在这儿等。你能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吗？我着急用钱，真的，谢谢了，大姐。

0: 进来等吧。
1: 啊？
0: 进来等。
1: 谢谢。大姐，你吃的吗？

0: 点水吧，别噎着。
1: 你卖的什么呀？
2: 你别管了，等等等等。
3: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背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4: 不是你也是，你干嘛把它放进来啊？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2: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我真的需要钱。
3: 别编瞎话，
2: 求你们了，
3: 滚蛋。
0: 别在这儿待着了，走吧。

0: 你住哪个医院？
1: 院长医院。
0: 什么病？
1: 心脏病、心梗、心肌炎引起的急性。
0: 差多少钱？
1: 住院费、医药费140多。我靠，病得重，得去省医院。

0: 300多吧，医生说了，得用特效药，那个就没底了。哎，等会儿，你在这儿等着。
1: 明摆着就是个骗子，给我！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算我贱啊！哎，就这么多了。
2: 谢谢，不用谢，干点活吧。好。你说你啊，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
3: 摔了都得进医院，都点罚钱。
2: 我靠，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3: 当时就想着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2: 编啊，你就接着编。
3: 你说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钱想疯了吧你啊？
0: 小陈，别说话了，赶紧弄。跟
3: 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0: 赶紧着。去。哎，你提干去医院。你
4: 陈奕迅呢？哎，医院。
0: 听信了我就这点钱，我骗都骗不了。
3: 我叫童小杰，电厂司机班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以后你们要用车，随时找我。
0: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同学他爸在钢厂。 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我去跟厂里的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6毛。
4: 一斤6毛？
0: 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咱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个招呼，黄姐，你车能开出来吗？
4: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他就是个骗子吗？你是叫童小姐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3: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你敢用吗？要敢用我就敢开出来。

慢点，我就说这小子不靠谱吧，车是找来了，还找一破车。哎呀，哎，小心脚！

0: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了？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
1: 师傅，我错了。
0: 别耽误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走。
2: 别呀，师傅，
0: 赶紧走！
2: 等一下，
0: 快走！
2: 哎，
0: 高峰走！
2: 哎呦，李科长，你让赶紧走！
0: 你走！
2: 快走！
0: 快走！
2: 哎，
0: 班长，
2: 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还是这辈子可就完了。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
2: 老刘，
0: 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3: 谁呀？哎，刚说你小子，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4: 车还回去了。嗯。咱们一共挣了3158块2。小童，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块钱，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3: 拿着呀，来，嗯，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块钱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4: 我的，
3: 这是我的，
4: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3: 你费什么话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那200多就当我们行侠仗义了，
4: 我真不要。
3: 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谢谢。小童，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
4: 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事。
3: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4: 别他妈瞎说！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3: 被店长车队开除了，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吧？

0: 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1: 真的？
0: 真的。
2: 姐，
3: 那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2: 我就拿一百。
3: 拿什么一百？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
2: 是
3: 有形象证，
2: 哪归哪。哎，
0: 行了行了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3: 吃什么呀？
0: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0: 哎，你站起来。
1: 怎么了？
0: 杠什么？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小童，过来。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

0: 先带你们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给你，你呢？现在是半夏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囤一点，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1: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0: 回去吧，
2: 行，
0: 谢谢啊。

0: 这是要人命啊！
1: 太坏了，太坏了！
2: 娘！娘！娘！

0: 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
1: 去搬房卡，你把后备箱行李拿出来。哎，王总，好久不见呀！您生意怎么样最近？
2: 你是？
1: 我小许呀，滨海的小许。你不记得了？我做废钢生意的，去年陆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王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的特产，您拿着。
2: 哎呀，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2: 哎，
1: 会上见啊。你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3: 那我放哪儿？
1: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您带了点小礼物。您收着，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儿，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3: 那好的。
1: 说李总好。
3: 李总好。
2: 哟，
1: 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
2: 哎，
1: 上好的，
2: 谢谢谢谢。
1: 这是我乡下的表弟小童，以后多照顾。
2: 你好你好。
1: 那晚上见。
2: 行，好嘞，晚上见，
1: 晚上见。
4: 哎，小许，你也来了？
1: 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蒙你这一年多的照顾，
4: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1: 啊。不了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
4: 好的好的好。
3: 还有几杯啊？
1: 这才哪到哪儿啊，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累了。
5: 宝，你别生气，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这回这真的不是奴带子要来。
1: 好，
5: 那不是因为他跟着呢吗？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儿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来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呢。
1: 冯哥，
5: 哎，我先别跟你说了啊，我晚上给你打过来吧。一直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1: 这么早就到了。
5: 哎呀，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儿开什么大会来
1: 呀？哎，我给嫂子带点笋干还有四周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
5: 哎，不用不用，给我就行了，记得谢谢你啊。
1: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
5: 啊，
1: 叫人呀。
3: 关总，
1: 你把眼镜摘了。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戴着吧，戴着戴着。哎，小徐，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嘛，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了嘴。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

则，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1: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0: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2: 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
3: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都说人间五月天，极地景如画。这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呀，咱吉林呢可是老火了。就拿咱长春的春金溪来说哈，满满的新潮流的范儿，艺术巡游、咖啡市集，一天啊就有几万人打卡。还有吉林市84个文博场馆、42个 A 级旅游景区，还有松花湖开江鱼美食节、北山庙会，那是玩的欢畅啊。哎呦，
5: 还有延吉的水上市场，凌晨五点就人挤人的。打糕啊、米肠啊、辣白菜啊，都是大家伙爱吃的。正所谓吉林处处风光好，八方游客乐淘淘啊。
4: 没错，五月来吉林正当时，你可以漫步于如云似霞的金达莱花海，也可以登上巍峨壮观的长白高塔，也可以品尝酸甜可口的冷面、香醇的朝鲜族米酒等地道的美食，也可以在满族风情浓郁的民俗村体验传统的文化。
5: 是的，咱这儿呢既有天池的静魄，林海雪原般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又有集市喧闹歌舞升腾，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息。无论是想带孩子亲近自然的亲子游，还是期待浪漫二人世界的情侣游，或是多年老友重聚叙旧的怀旧之旅，在吉林这片土地之上，你都能够找到让你流连忘返的独特乐趣。
4: 所以啊，没赶上五一的朋友们别遗憾，错峰出行更畅快。五月的吉林天天都是好光景，赶紧麻溜的安排上来咱吉林走一走看一看，保证让你趁兴而来，满意而归。
6: 小宝金店开始陈列，让我们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崭新的一天。销售销售我最强，
7: 销售销售我最棒，
6: 销售销售我最强，
7: 销售销售我最棒，
6: 那么我最强，
7: 我最棒，
6: 那么我最强，
7: 我最棒，
6: 强强强，
7: 棒棒棒，
6: 强强强，
7: 棒棒棒，
6: 强强强，
7: 棒棒棒，六枪了，耳朵聋了，大姐。刀子给我装满，快点的，快快快！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7: 能不能严肃点？我抢劫呢，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行吗？抢劫，
6: 老板，一个星期你演习8回抢劫，有意思吗？
7: 衣服你也不换，一点新鲜感都不给人家。我告诉你们啊，培训你们这一方面是提高你们的岗位安全意识，第二呢也是为了你们个人人身安全考虑，第三呢是我开个金店不容易呀，这让别人给我抢一下子我就完了，得紧张起来，最起码得报警吧。
6: 报啥警啊，你老演习报警，人家警察能来吗？咱这保安人家都说了吃完饭才能过来。
7: 少废话，进行到演习的哪一步？
8: 跟歹徒搏斗。
7: 好，那就开始搏斗。

0: 停！我真是个烂，就得吃你一枪了。还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抢劫的现场 ，party 呀、啊！怎么觉得特别 happy 吗？我就那么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瞅你俩那个损猪！我告诉你俩啊、哦，就你俩这么干的话，要真来抢劫的，啪啪俩大嘴巴能踢死你俩！跳起来！
1: 灯给我装满了！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2: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3: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2: 搏的呀！
3: 枪响了，
2: 老板，这不是演习呀、啊！
3: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2: 说难听。
3: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

0: 有魄力，
1: 不是我把他推出来的。
0: 不愧是老板啊！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2: 别！
3: 谁电话？
2: 谁电话？
3: 报警了是吧？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4: 没电话，
0: 没电话。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2: 别出声！
0: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4: 二叔啊！你怎么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4: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胡啦！
0: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4: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儿信了。

0: 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
1: 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2: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1: 别废话，回去。
3: 好。
1: 娘。
3: 别指我，别指我。
1: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2: 不乖。
1: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4: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1: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4: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1: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4: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先，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2: 你过来，你别干，
1: 过来，过来，
2: 干嘛呀？
1: 过来，
2: 别干，别干，别干。
1: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4: 别，万一来电话呢？万一来电话呢？
1: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
5: 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
1: 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
5: 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
1: 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6: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7: 大夫。我媳妇要生了，大夫，
5: 大夫，
7: 媳妇，
5: 救我！
7: 媳妇，停住，停住，生了！啊
1: 啊啊啊啊啊！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嘞，
4: 刮刮刮！
1: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4: 双胞胎，生俩。
1: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4: 不是，我想演那个寺庙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人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1: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
4: 啊，
1: 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4: 不是我，哎呀，别，哎呀，我。
1: 演完了
4: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1: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配合啊。
5: 亲爱的，么么哒。
1: 啊，我还在二叔的葬礼上呢。
5: 对呀，
1: 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有。
4: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7: 我也想活啊。
1: 媳妇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
7: 有，
1: 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先撂了。
5: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现
7: 在二叔。
1: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5: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1: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
7: 啥游戏？
1: 我把眼睛蒙上。

0: 森猫，我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1: 跟海豚决斗！
0: 别动！别动！来，你给我演个王二叔，来，起来，演王二叔，德行，德行，这是逼的！哎，不是我，哎，
1: 我错了，
2: 错了，这个是。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哎，师父为何近日郁郁寡欢？
5: 郁郁寡欢啥意思？
4: 徒儿是想问您今天怎么不开心？
5: 哎，为师能开心得起来吗？想当初我灭绝师太，在六大派前发下毒誓，三天之内必将夺得蒲龙宝刀。现在九个月过去了，芷若，你看，前方就是光明顶，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一定就藏在那里。
4: 好，让我们杀他取刀。
5: 走。
6: 观众想不到他是周芷若。
7: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8: 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4: 峨眉周芷若。
8: 所为何事？
4: 杀你取刀。啊，
8: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4: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8: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5: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4: 不是师父，
5: 正是、啊、你没事吧？
8: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4: 对不起啊。
5: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4: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5: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4: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5: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4: 我这就上前敲门。
5: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4: 那怎么办？
5: 对付他要用这儿。
4: 明白了，师父。哼，张无忌，开门！张无忌，
5: 你干什么呢？
4: 用这儿啊！
5: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4: 什么方法？
5: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4: 明白了，师父，拿着。
9: 干啥？
4: 嘘，你听。
10: 慢慢风吹来晴朗，那夜雨突然起
4: 长。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5: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都到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9: 干啥？
5: 你听。
10: 慢慢风吹来晴。
5: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4: 师父算了，
5: 不行不行，
4: 算了，
5: 不行，
4: 师父算了。
5: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9: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4: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9: 张无忌，
4: 对，
9: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肌呀！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1: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4: 让开让开，抓人的，
11: 这边这边，
4: 闭着一边，往这边走。
11: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1: 我溜达呀。
11: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1: 这是砍柴刀。
11: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1: 抓谁呀？
11: 张无忌。
1: 那好，二位告辞了，
11: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缺黑。
1: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11: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1: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5: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4: 对呀、
5: 啊。
1: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5: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11: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1: 啊，不用不用。
11: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1: 啊、真不用。
11: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5: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4: 对。
1: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11: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1: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11: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嗯，
1: 你干嘛呀？
11: 你看他都不骂我。
1: 不是，你可真行啊。
11: 他还夸我呢。
5: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1: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11: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1: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11: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1: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11: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5: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很。芷若，你过来。
4: 师父，
5: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1: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1: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1: 什么事儿？
1: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

0: 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0: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

0: 竟是好人呢？
1: 看，我只要屠龙刀。
0: 师父，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父曾经说过，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哎，搭档，我看你桌上有几张代金券，下班要去吃火锅啊？
2: 是呀是呀，新开的川味麻辣火锅特好吃特过瘾。
1: 这一听啊我就哆嗦了，上回吃了次麻辣火锅，全程我是涕泪横流啊，吃什么都是辣椒味，舌头都木了。
2: 教你一招哈，当你辣的实在受不了了，可以舔一舔白糖，或者呢咱点一杯牛奶喝，都能够迅速缓解辛辣造成的不适，帮助你恢复味觉，哎，品尝美味呀。
1: 长知识了哈，还可以这么操作。不过啊，我这是辣怕了，还是别吃麻辣火锅了，我还是消停着看节目，过瘾还省钱。
3: 老神头在哪儿呢？
4: 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你轻点儿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5: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4: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5: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4: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5: 看啥呀？
4: 半月传。
5: 那字念迷啊？
4: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5: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4: 在哪儿呢？这是、
5: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4: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5: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4: 好，对的好，
5: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4: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5: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4: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5: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4: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5: 别慢了，
6: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来？
5: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6: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0: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救救我吧。
0: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0: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有啥呀？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0: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

0: 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1: 是吧？
0: 我还有大病呢，
1: 还有病啊？
0: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3: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
0: 你给我签个名呗。
3: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0: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啊！
4: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0: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3: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哎，签，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0: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3: 这个签名不一般。
0: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0: 太厉害了。
3: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4: 啊！哎呀，
3: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0: 大爷，再见哦！啊！哎
3: 呀，拉我！这年轻人可咋整啊？
5: 喂，李老板呐，我到。
3: 光头强，
5: 你是老神童，
3: 找我干啥呀？
5: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3: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5: 大爷啊、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哦、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3: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5: 姓白呀。
3: 哪个白？
5: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3: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5: 大爷您贵姓啊？
3: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5: 大爷
3: 你签一个啊、哦、
5: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3: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儿，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5: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3: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5: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3: 小心火车呀。
6: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3: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呢？
7: 不，你这老头你干哈的呀？
3: 你干哈的？
7: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3: 开发人就扒

0: 人呢？
1: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1: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3: 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地炮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3: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4: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1: 这个度假村我承包了，我差钱吗？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3: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4: 我翻二十倍。
1: 你俩是不是疯了？
4: 你
3: 是疯了？
1: 山
3: 有没有先来后到？谁发现谁给？
4: 啊，
3: 先来
4: 后到！哎呀，
3: 有没有先来后到？
4: 直接走！
3: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啊，
3: 怎么？
1: 哎呀，
0: 这大山给炸的，这场面太壮观了！
4: 好，大爷
3: 好，
4: 坐手吃饭，
3: 兄弟好。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

0: 皇上，是奴才说错话了。所有赈灾的粮食和药品，都发到各地的集结站，告诉运粮的官，死不了回来换顶子。要是胆小不敢去，现在就把帽子摘了。到了用人之际，还敢推三阻四的，怎么着？要让朕亲自去？
1: 这，奴才明白了，这就去办。

0: 皇上在接见大臣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插嘴的。
1: 是，臣知道错了，臣还是请命要去。
0: 还真是个倔种。
2: 刚才皇上让你出去，你没听见？没听见，一点规矩都没有。嗯嗯，嘿，

这破鞋底子。来呀，把这破鞋底子给我扔出去。

0: 哎呀，深夜造访，恕索某无礼啊！索相，哎呀，你呀，就叫我老索吧，啊！今天不谈公事，你我兄弟相称。
1: 索相深夜到此何事？于某是戴罪之身，不敢烦劳索相拜访。
2: 古人说，深夜不见客，那是心里有鬼。你心里头也有鬼？玉某出言耿直，多有顶撞，
1: 所向恕罪。
2: 女兄轻誉在外，老夫仰慕已久啊。说实话，老夫是弓马出身，原来呢，在皇上那儿是御前侍卫，带刀的二等侠。嘿嘿，你顶撞我。 我心里头对你更佩服，哎，老夫见的官可是见多了，个个都是哈巴狗，只有于兄你，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于某只做内心当许之事，不敢欺蒙百姓。

听说您在御前把一只靴子底儿留在南书房了啊，光着脚丫子就

跑出去了，湿了里衣真是混账！那巢靴我娘给缝过几次，不撕朽了。我正准备再买一双。先说清楚了啊，这双靴子不是我送给你的，皇上当笑话给我们讲，让我给你弄一双靴子，免得你下次再把另一只靴子底儿落在南书房。

0: 我不敢收，我不敢收。
1: 属下，这靴子太好了，我穿不起也不敢收。我是肯定要斩首之人，穿这么好的靴子糟践了，请您收回。
2: 长者赐，不敢辞。更何况，这可是皇上恩赐的，愚兄不是最讲礼节吗？不收是什么道理啊？老夫倒要请教一下。我错了。
1: 哎，这就对了，啊！
3: 明天呢，你还接着去站班啊？皇上还没想好怎么杀了你呢，啊？左徒说你呢，你往后躲啊，你躲到宫外边去得了。
4: 奴才不敢。
3: 你现在老是说奏效奏效。
5: 皇和水等人吗？他听你的。皇和水自然不听奴才的，可是户部的口子也不能开呀，皇上。
4: 大水过后就有大旱，征集药品运输粮食，晚一天就要死好多人。
1: 是，
3: 就这老牛破车，等到药品送过去，先死10万户。
6: 皇上，奴才的差事就是守门的，皇上一生气，奴才就放行，那奴才这活没法干了呀。
1: 臣愚朕甲叩见皇上。
0: 皇上奴才昨天跟他说，皇上还没想好怎么杀他呢，所以今天还让他来在这站班。
7: 谢皇上的赏赐，臣想了一夜，还是不能收，冒死退回来。为何？臣自问其心，收不得。昨天臣收到这靴子，很高兴，试穿了一下，觉得这官袍实在是太旧了。 若是有一身新官袍的话，那这乌纱帽也该换一换；若是这一身都换了，那出门就得有车子，水里泥里去不得。若是臣这些都有了，那日常的吃穿住用、交的朋友也便不同了。臣想了想，还是买双青布靴子吧。
3: 还真是个理学先生啊！御史愚了些，倒是个君子。一双皮靴子你都承受不起，你这理学功夫太狭隘了些吧？臣愚陋，请皇上发落。行，想跪就跪着吧。还有，朕要是被气死了，论功劳，你一半。
8: 你一半，哎呀，皇上，计划里的钱奴才哪比不上？真有你的，还有这么要官的呢？哼！
9: 亲命河道总督、提督军务、兵部尚书、督察院右都御史，进府入京，与工部合议，培修一事。其余道官员。 凡涉于此案者，与进府同行，以备自问。钦此。奴才进府领旨。
10: 承皇领旨。
11: 河道上够品级的官员都到了吗？萧家渡决口，祸及三省。 各个河道都在日夜不停地抢修，府上的这些官员是

0: 近河道快马赶过来的，离得远的来不及通知。
1: 皇上的意思靳总和应该明白，要带什么人靳总和自个儿决定，早日入京皇上等着复命呢。
2: 你这次进京，朝里那些大佬们要不要送礼啊？我不得替你准备起来呀、啊、
0: 我倒是想送，有人敢收吗？现在是墙倒众人推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皇上不是说让我们多带些河臣吗？
0: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已经裁撤了三次，哪有这么多人往京师带呀、啊、再说了，那万一皇上动了权术收拾这些河臣，哎，咱不说杀头吧，就算是流放坐牢，没这些人我什么都干不成，你说这不愁死人吗？
2: 哎，二叔总能帮帮你吧，他在河务上也精通、嗯、
0: 我是最不愿意让他去的，官场这些事你做好了别人来分你的功，现在什么时候喊打喊杀呀，恨不得食肉寝皮，他能受得了这个气？
3: 不要背后论人短长。
0: 你又听贼话。
3: 嫂子，
2: 嗯，
3: 我们刚才商量过了，这种事情就得大大方方的去，躲起来反倒显得我们何物上心里有鬼。你能吃起，我为什么不能吃啊？彭景明他们都在外面等着呢，船也安排好了，咱们吃完饭就走。
2: 天意，
3: 哎，嫂子，
2: 你真觉得没事吗？
3: 没事儿，像伊桑阿这种人下去兜了一圈也没说出什么嘛。
0: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害怕呀，没听明白旨意里什么意思吗？陪修，让你自己找钱把这大地修了。
3: 让我掏钱，那我更得去了，我哪有钱，我坐牢去得了。
0: 哎嘿、哎哎
4: 看看吧，这是逃到京师来行乞的三省难民。知道朕为什么不惩罚你吗？有操守有志气，像这样的人很难得。读过圣贤之书，认真的去做，不是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朕凭你的心，不杀你。
5: 皇上明断，
4: 你抗令护堤却是大错特错。
5: 皇上，臣不敢苟同。
4: 地方官员对于何物只有相助的本分，没有管理的职责。河道上的堤是该扒还是该筑，你应该听靳府的。你这么做从情理上也有道理，可是朝中法令在你的眼里算什么呢？自视清廉本是好事，可是认定自视清廉就高人一等，生杀予夺皆可由心，刚愎自用，无法无天，那你就是大错特错。清官指的不仅仅是清廉，是断事清明公正。像你这种人，清官你还远远不够资格。

太太了吗？把这块银子给她。

镇这三省的百姓啊。

0: 金府啊，起来。
1: 谢皇上。
0: 让朕好好看看你。黄河崩堤，造成三省水灾，百万子民流离失所，你可知错？
1: 奴才知错。

0: 奴才很后悔，后悔没砍下他的狗头。
1: 皇上，晋总和治河不利，黄河河道太窄，陈皇弄的那个碱水坝是自古就没有的怪物。
0: 怪物？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一切都视之为怪物吗？难道你是西皇上古之人？燧人是造火，有巢是建屋，东汉蔡伦造纸，诸葛亮创木牛流马，世上万事万物无不是创新所致。你不了解的事情一切视之为怪物。好好，奴才无话可说。
2: 本来啊，还想好好的跟晋府叙叙旧呢，这点伤感情绪被你们俩一吵，赶得一干二净。治河的事情，今日不提，以后正给你们机会，吵个痛快。于振甲。

0: 三省灾祸皆由你而起，朕给你个赎罪的机会，你怕吗？
1: 臣不怕。
0: 好。三省灾祸严重，瘟疫如火，到处都是流民，这些人都是我大清子民，朕赐你尚方宝剑，统领三省救灾事宜。所有地方官员有不法贪污情事的，赈灾不济的，糊涂误事的，一概先斩后奏。
1: 于朕家万死不辞。
0: 这个差事非同小可，朕要你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不要让一个人死掉，你可能做到？
1: 臣肝脑涂地。
0: 好，良久公案，明发一道上谕，赏于振甲四品道台衔。于振甲，你要实心任事，不能让朕失望。
1: 臣领旨。
0: 下去办事吧。于振甲刚愎自用，让三省的百姓受苦，朕不杀他，反而提拔，你的心里是不是不服？当初为什么不砍掉他的头？
2: 奴才认为于大人是个爱护百姓的好官，想给朝廷留下一些善类。
0: 妇人之仁，朕赐给你尚方宝剑就是要让你见血的。知道为什么朕要让于振甲去赈济三省吗？朕就是要让他好好的看清楚自己犯的错，让他一辈子都记得。于振甲这个人要是用好了，是可以造福一方百姓的，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当初你不杀他，朕就只能提拔他。为什么直到现在你连一封自便的奏报都没有递上来过？
2: 我
0: 是朕不信任你了？
2: 我
0: 还是你不信任朕了？
2: 我
0: 朕知道你跟城隍一心为公，但是做大事你不能急于求成。我一朝治河，朕的子孙也会继续治河，这件事情是百年计，是千年计，不能只看眼前。你们终其一生治河，若是黄河能够海晏河清，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金府，这次黄河崩堤，若是你自身有错的话，就错在了一个急字。

皇上，您是奴才的一字之师，奴才惭愧万分。

0: 皇上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我了，你说我是哪儿得罪他了？哎，
1: 皇上冷落你，自然是你有问题。
0: 那我是说错话了，还是做错事了，还是我骗他什么了？
1: 你骗皇上骗的还少啊！
2: 老爷，老爷，
0: 谁呀？
2: 不是，天爷来了。
0: 梁公公深夜造访，莫不是皇上要见我？
3: 高相，你好运气啊，皇上要见你。
4: 皇上深夜亲临臣的府邸，臣感动的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5: 少拍马屁，起来。
0: 皇上，您上座。
5: 公报你都看过了吧？
0: 看过了。皇上，您对晋府陈皇如此的宽宏大量，就连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于振甲都深受皇恩。皇上，您断事精明，犹如尧舜在世啊。
5: 行了行了，拍马屁的话都听腻了，起来吧。
0: 谢皇上。
5: 这伊桑阿把晋府陈皇作奸得够呛，朕本来觉得这个崔维雅还有点希望，以为他精通治和，但现在看来啊，也是绣花枕头一个。朕打算让他们带罪回去，修补萧家渡，继续治和。你呢，明天领衔上个奏报，听见没？
0: 啊，是，皇上您让臣说什么都行，可是这赔补的事儿得让他们来想办法呀。户部那边要是问起责来，那可就麻烦了。
5: 这萧家渡呢，没有百十万两银子，那肯定是下不来的。当然了，要是你高相爷能够替他们代赔的话，那就肯定能做到。
0: 哎呦，皇上，你这玩笑可开大了，我哪来的钱赔啊？我赔不起啊。我
5: 那谁有钱呀？
0: 那臣不知道。
5: 哼，滑头，记住了啊，你在奏报上就写晋府清廉，让他赔修这个钱他是拿不出来的，何况大功未竣，哪有现在追究责任的，对吧？
0: 对对对，
5: 反正你歪道理多，你就照这个意思写上，让人驳不回来就行。这个大文章还是要你来做。
0: 皇上，臣要是这么写了，那得有多少人骂臣跟晋府陈皇他们结党营私啊。这
5: 结党营私，结党营私的事儿你还干得少吗？朕让你写个奏报，你反倒顾虑了。
0: 皇上，臣不敢，臣现在就写，马上就写。
5: 你刚刚屋里是有客人来过吗？
0: 没有啊。啊，臣刚刚跟一名中医在讨论中药之道来着，人已经让管家送走了。
5: 朕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精通医术啊？最近在看什么医书啊？
0: 啊，臣在看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5: 为什么要看《伤寒杂病论》？
0: 臣看奏报上说，江苏等地疫情肆虐，伤寒之病大起，所以臣就想翻翻医书，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济世的良策。
4: 臣恭送皇上。

0: 等一下，明霞。
1: 三叔，三叔，
2: 嘘！子敬，你还活着呢？

0: 娘，儿子回来了。娘，儿子回来了。
1: 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
0: 娘，
1: 老天爷开眼。怎么了？
0: 娘，孩儿这一路回来只能住一夜便走，奉命按察三生，送粮送药，见哀鸿遍野，心里悲痛莫名，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娘，孩儿这次回来就把桃源县的差事交下了，往后几个月就要在船上在疫区之间来回跑，孩儿想把娘送回老家歇息几日，您看成吗？
1: 为何？
0: 娘要是跟着我也是漂泊不定的，再有就是那些被水淹过的地方疫病严重，万一染上岂非是孩儿的不孝。
1: 你说这话也是个好心，你公务在身，我住在哪里都一样。
0: 哎，
1: 皇上赏了你官儿，桃源县的老百姓一直跟我说想送你点什么，一开始我也是不答应的，后来他们送来了，我觉得也不妨留下。
0: 什么？娘，您怎么能留下？这
1: 来吧。
2: 太夫人安好，于大人安好。
1: 我都问过了，这是个逃难的孩子，命苦，把他八字也合过了，捡日子不如撞日子，你成了婚再走吧。
0: 谨遵母亲大人之命。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2: 不说了，辱没祖宗。
0: 说什么辱没祖宗的话，你要是好人家的女儿，我就把你送回去和父母团聚。君子不欺暗室，我以礼相待便是。
2: 好人家坏人家有什么两样，还不是一样被大水冲得干干净净。我全家死光，老父卧病在床，在水里一惊一下受了寒便死了。我娘为了救我弟弟跳下水里被一棵大树撞上，连尸首都找不到。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九月。这些事儿，我以后不会再说了。你是个好官。
0: 你何以知道？
1: 便是我们村里的李正，住的也强似你。
0: 我是个穷官，你会后悔的。
1: 从我把自己卖了的那天起，我这辈子就只剩下骨头和肉了。我那会儿还飘在河上呢，只不过晚死几年。你不回来睡了？
0: 我还要说一句，我就是三省水灾的元凶于振家，你全家人的性命都是我害死的。我必须要说明白，要不心里有愧。

0: 怎么了？
1: 娘，今天孩儿心思极乱，不知善恶。
0: 你慎独的功夫还是不够啊。

姑娘，于某今日皇命在身，马上就要启程了。姑娘起来没有？于某要进来收拾一下东西。

0: 总督大人，
1: 。
2: 哎呀，这家只能在这儿歇，别地儿不行。哎，你要是嫌重，改天我给你换副轻的。
3: 轻的也20多斤呢，这玩意儿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不带。
2: 咱这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回，皇上堵了天下人的口，保了咱们一条命啊！你这不在家，倒是让言官看见了，再参你一本。
3: 我是抱着他们家孩子跳井了，天天参我。

0: 不是，你们两个现在到底是官是民，是犯人还是好人啊？这是怎么个规矩啊？
1: 这个叫革职留任，这个叫戴罪办事，这是朝廷的规矩。
2: 这叫什么狗屁规矩？我们俩戴家，于振甲提拔，崔维雅跑到广西上任去了，接着当布政使。他在京城闲了两年多，投靠了老所，弄出这么个24条大罪来搞咱俩。哼，我算是发现了，只要不干活，插着腰骂人，怎么着都对，怎么着都能落着好处。那干活的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 哎，肚子饿了，给弄点吃的。
0: 哦，等会儿，我这还没听明白呢。
1: 天一饿了，
2: 你就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
1: 夫人，夫人，辛苦辛苦啊。
2: 你干嘛呀？拉我干嘛呀？
1: 陈天一，我今天才发现你嘴怎么那么碎呢？哪这么多废话，一会儿于振甲，一会儿崔维雅，你说这些干什么？你想做什么？
2: 我不平则鸣，
1: 这就不公平了。我还告诉你，以后不公平的事儿多了。这些事儿我都替你挡着，你只管治河，明枪暗箭伤不了你，但是你要学会给我闭嘴。
2: 我跟你说说都不行啊。
1: 好，我年长你几岁，我今天给你开个教训。我为什么不让你说？你现在倒是图了个嘴上痛快，但是说多了，你会有一肚子怨气。这种怨气在身上重了，你做事情难免就会不公正，判断就会出现偏差。人可以骗人，但是人骗不了河呀。把你心思都放在治河上，这个世界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抱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凡做事的人，任劳容易，任怨最难。你好好记住这句话。
2: 我只是觉得心寒。
1: 听你的话，我是寒心。你治河为了什么？为了皇上？水再大淹得了皇上吗？淹得了京城里那些大官吗？淹不到。你治河是为了黄河两岸那些百姓，为了他们明年不再去逃荒，黄河两岸数百万民众，为他们不值得受点委屈吗？
2: 我错了，子云兄，你真的是我老师。
1: 各位别来无恙啊。
3: 晋总和别来无恙。
1: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现在是戴罪办事，职务没有，以后你们可以叫我老晋，晋福，熟识的朋友叫我子元也行。
4: 晋总和，这是皇上对您的信任，您很快就会官复原职了。晋总和，戴罪办事是要戴家，不过这都是为了迷迷外人的眼。嗯，
1: 人到了工地自然会把家摘下来，来往的路上还是要戴的，这样也好，给你们大家一个醒儿。河堤上再有差池，我跟天一就是你们的榜样。行了，先去看一看愧决的口子吧。
2: 把金总和的劳什子给卸了，什么活都干不了啊。我去盯芒登选的地，你去盯新河。
1: 哎， 不要分开，我们在一起。
2: 现在入海口还是淤积，我想了个办法。
1: 嗯，
2: 在原河道两旁进水之处各挑一条引河，三河并行形成川字形，这样中间的两道淤土经河水由上而下左右加工，就会顺流刷渠，三小河并为一大河，迅速刷宽冲深，这样就能疏通入海之路了。
1: 还得要加筑堤坝，
2: 挖引河的土就可以修建堤坝。
5: 金大人，金大人，开饭了！开饭了！
1: 你这主意不错，但是怕时间太久了。
2: 我不明白，
1: 挑新河筑堤坝，自然能解决入海口的淤积问题，但这时间起码得十年，甚至15年时间，皇上未必同意。
2: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管他同不同意，咱们把河治好就行。他又不懂。
1: 我说你张嘴皇上不懂，闭嘴皇上不懂，你这是犯大忌讳，你知道吗？行了，这事儿啊，咱俩再商量商量。你别啥事儿一拍脑门子你就决定。
2: 我知道，你是怪我说一劳永逸这四个字惹了很多麻烦，那我说都说了，怎么办？
1: 崔威亚伯，你一劳永逸是有道理的。从大禹治水到现在几千年了，一劳永逸过吗？咱这辈子说不定都实现不了，这就是个美好愿望，该喊还得喊出来。我呀，吃完饭到绝地口处，我去看看地基，你就在这守着吧。啊，
2: 嗯。
6: 大家不要挤，不要乱，于大人奉旨赈灾，家家都有伴儿，每人送10斤小米，2幅风寒伞。
7: 这10斤是这几天临时吃的，县里很快就会设粥棚，叫村子里的人都出来。
8: 就这么点人了，再出来的都是鬼了。
7: 就这么点人了，都去逃难了吗？
8: 逃什么难呢？晚上就发水了，睡着了都去见阎王了。
7: 这是你自己带来的粮食吗？
9: 哪儿还有粮食？
7: 这是什么？
9: 这个是肉。
10: 于大人，您还是稍事休息，咱们晚上到大船上去睡，就不继续往里走了。
7: 前面不是还有20几个村子吗？
10: 大人，那边在闹无恩，这去不得。
7: 你们去不得，我去的。
8: 别去了，人都死净了，我就是从那儿逃出来的。县里派去的人都忙着在那儿烧尸呢。
7: 都死净了？
8: 死净了。20多个村子应该没有活人了，我闺女就嫁在那儿，我是知道的。

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有活着能喘气儿的吗？出来领粮。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有活着能喘气儿的吗？

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有活着能喘气儿的吗？出来领粮。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有活着能喘气儿的吗？出来领粮啊！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有。 活着能喘气儿的吗？出来领粮啊！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有活着能喘气儿的吗？出来领粮啊！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有活着能喘气儿的吗？ 出来领粮啊！有人吗？出来领粮啊！朝廷送粮食药品来了。

0: 于大人，请用餐吧，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两个县要跑。
1: 端下去，我吃不动。
0: 您这怎么能一口不吃呢？这一进灾区，咱们的船开不进去，只能靠人靠马往里运，把三个省都走到，不吃东西可不行。
1: 我知道了，我吃。你下去吧，我先给皇上写奏报，一会儿吃。
0: 这

0: 行，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1: 走，
0: 都坐吧。你们可以啊，朕躲到哪儿，你们就追到哪儿。这是奏事处刚到的，
2: 是，主要是各地的灾情，还有一部分是，蒙古部落告御状的。
1: 啊，还是准噶尔的事儿，这回麻烦了。有人说噶尔丹组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火枪队，
0: 这些年他们不断地侵扰我朝，关外是龙兴之地，老祖宗们在地底下都

看着呢，他们要再不收手，那就打一次。现在下面不知道多少人说正好战，不好战行吗？由着这些人把大清分裂了，死了之后怎么去见祖宗啊？

0: 用朱砂写奏报，这余振甲是不是出了？这是血啊！
1: 什么？
2: 血？这个余振甲呀，每到一地他就写一封，而且写的呢，就是一些寻常的赈灾情况的奏报。本来这个事情呢，奏事处给加个贴黄就行了，您就看个标题就得了啊。臣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拿过来给您看看。
3: 他就算是有悔罪之心啊，天天用这个血写奏报也太没规矩了。皇上，下道旨申斥他一下。
0: 没事儿，他要写就让他去写，看他能写到什么时候，写死拉倒，他又不是个傻子。河道上有消息吗？
3: 哦，那个城隍进府啊，堵塞决口，同时挑新河，听说天天带着家呢。
0: 带着家怎么干活啊？
3: 哦，自然是上了工地就摘了，但是走到哪儿都带着家，这个也太不像话了。奴才请皇上下道旨，把他们的家去了吧。
0: 行，你写奏报，朕来批。
3: 这，
1: 皇上，奴才想，这是晋府的一片苦心呐。照理说，萧家渡绝了口，应该他自己掏钱去陪修。现在朝廷替他掏了钱，这已经是破坏了规矩。他再没事人似的又回到堤坝上去指挥治河，那以后这河道总督再遇这决口的事儿，是不是还照此办理呀？这道家我看是晋子元给朝廷的体面，望皇上成全他。
3: 所幸，哎，这么一说，还真有几分道理啊！啊，
1: 是吧？
3: 那就是时辰还不到，
1: 琉璃蛋呐。
0: 行，那就算了，那就让他带着吧。此事下去之后，你们再议议，要好好的查清楚，不要瞎猜。
1: 这。
0: 高士奇留下。
2: 这。
1: 奴才告退。
3: 奴才告退。
0: 最近读什么书了？
2: 臣瞎看。
0: 瞎看。
2: 臣不敢欺瞒皇上，臣其实在看前明潘基逊的书。最近河道上的事情屡屡让皇上烦心，臣想着怎么着也不能当个外行，多少得明白点，好替皇上分忧。
0: 每回都这么巧，朕也在看。
2: 是巧了点。是，
0: 回吧。
4: 谁啊？千里镜给我看看。
5: 大人，故河道总督晋府大人拜会。

0: 让他到船里叙话，我就不下岸了。
1: 是，大人。
0: 靳总和上船来拜会，我担待不起。
2: 哎呀，我是革职留任的，再叫总和不合适，请起，请起。啊，天一他不在，萧家渡附近又挑了条新河，他在忙这个事情。
0: 哦，请坐。请。
2: 好。我这一路听闻，于大人在三省发放粮食药物，孤身进入疫区啊，弥天大勇，闻之心胸一阔。
0: 别说套话，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2: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要是陈天一在，此刻就该跳起来打我了吧？是不是河道上下的官员都恨不得把我食肉侵皮啊？
2: 天一在啊，怕是如此。我自然不会，我是罪臣，你是新上任直升镇天下的三省安察使，我来拜会，这是官场上的规则。于大人，不要误会我。
0: 我是来看看萧家渡的决口，你跟我说话不用这么客气。皇上让我下来看看三省的百姓，我救不了，就是粮食和药品送到的时候也没有几个活下来的。我走了好几个村子，连掩埋尸体的人都没有。我直升镇天下，我是天下第一混蛋，好不好？你还不如当面嘲笑我一顿，我还不如死了好。
2: 你看到了，那也很好。
0: 你给我讲讲，你请下了亡命棋牌，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你们看我提拔了，穿着新官衣，我就应该高兴的唱歌是吗？啊！我快被他们搞死了。
2: 谁？
0: 皇上。他让我每到一地赈灾，必写奏报报给他实情。这奏报我该怎么写？此地十室九空，死尸遍地，百姓饥荒，一子二世，我要是当时死了就好了。
2: 是怎么回事？
0: 我奏报都是拿血写的，我割破了胳膊，看着血流出来，心里痛快。就是杀我一千回，也比不上这一个月受的最多。我苦恼的要死，到乙区里和那些干活的人一起烧尸体，我连手巾都不往脸上蒙。我想死在那儿。
2: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躲你一个余振甲有何益处？你也应该清楚我不杀你的原因。你是一个好官，有你这样的人难得可贵，遇事不要这么倔强，要有大局观。只要你放下你的名声，你一定会成为一代名臣。

0: 你要是一直这么懵懵懂懂、自怨自艾，当自己是个废物，你现在就从这儿给我跳下去！我告诉你，你连当只沙包都不配。
1: 一代名臣，就凭我？
0: 求人得人，何所愿啊，于振甲？你想什么，我心里都清楚。你如果不想做一代名臣，你干什么？拼命地护着那个地。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我们都是罪人。既然我们还活着，要好好爱惜这条命，多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去修我的绝口，重整河道，你就好好当你的好官。三省死去的百姓可都盯着你呢，你给我记住了。

来送金总和夏川。

0: 见过师将军，
1: 起来吧。你们两个，我认得，你们就是刘国轩的儿子。说吧，要战还是要和？
0: 愿师将军遵守承诺。
1: 这个自然，皇上三令五申，总督姚启胜执掌大军，我向皇上承诺过，断不报私仇。只要你们愿意投降，华夏一统，我们还是一家人呐。
2: 郑将军，请师将军率军上岸。从现在起，台鹏金马已经挂上大青龙旗。自此，华夏一统。
3: 郑家人在何处？
4: 他们在国姓爷祠堂里。

0: 气，
1: 这就是皇上的字。
2: 皇上的题匾，挂起来。
1: 养着气。
2: 我台湾的父老乡亲们，都起来吧！起来吧！皇上千里迢迢命我把匾送到此处，这表明皇上的心意。皇上说他十分钦佩延平郡王能够抗击异族，收回老祖宗的土地，孤悬海外，一片孤中。现如今华夏一统，第一件事便命我赠匾叩首，用以明志，愿台湾的父老乡亲们重回华夏，共襄盛世，如此便为大善，如此便为大善。

0: 他们占了先机，对呀，狼人挺有道理的。就他们那边，我跟你说，上来了，
1: 一会儿
0: 皇上来了，
1: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2: 皇上，奴才们实在是高兴的忘了礼仪了。这有此大功，皇上圣明！
3: 皇上圣明！皇上，现在应该赶紧安排人整理台湾的户籍田地，重定礼仪，大加恩赏，让他们早日王化呀！皇上。
4: 今年户部河干海涝了，没有能恩赏的钱了。应当弃台湾，锁国门，把军队撤到厦门一线，多建炮台，如此可安。
2: 祖宗土地被人夺了，咱们打仗抢回来，说不要就不要了。
5: 是。
2: 太息人虎视眈眈，咱们一撤，他们马上就回来。郑成功的心血，八旗士兵的性命，说弃就弃了。
3: 皇上，奴才以为。
2: 说弃台论者可杀！
6: 没有这样！什么叫可杀呀？
2: 李明珠是不是又想往台湾安排人呢？
6: 死了这么多人才把这个岛拿下来，你说弃台？你是不是拿太息人的钱了？
7: 血口喷人！谁
2: 血口喷人啊？我这说台湾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安排人？安排什么人？安排人也是。

0: 你不安排啊？那跟你安排有区别吗？
1: 。
2: 这件事情在意吧？把你们所想都写奏报递上来，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不会因言获罪。弃台的和守台的，所有的奏报全部都抄一遍，给师郎送过去，让师郎看完之后照实回奏。另外，让师郎重新修缮郑成功祠堂，善待郑氏后人。师郎回京的时候，把郑氏后裔一起带回京师。一三案，户部好好的给他建一套好宅子，地方呢，你亲自去选，让他们越舒服越好。
3: 皇上，郑家不服王化，台湾是咱们打下来的。
4: 他郑家的这些后人放到京师看着固然不错，可也犯不着这么恩遇他们。
2: 朕敬郑成功是个英雄，从太溪人手上光复台湾，海外孤忠，甚为不易。现在不打仗了，大家就是一家人。
5: 这
6: 恭贺皇上终于百战功成，今后皇上可以与天下人一起共享太平了。
7: 皇上圣明，
8: 皇上圣明。
1: 嘿嘿嘿，哎呦，明相啊！
9: 哎呀，所向亲临，蓬荜生辉啊！
1: 真假？
9: 哎，把西山宅子前两天给我送那个鳖炖上啊，要最老最肥那只。
10: 这，
9: 哎，所向，中午务必留下来吃饭，那鳖老极了，裙边都拖了地了。
1: 行了行了，你啊！哎，吏部是不是正在你台湾的职官名单呢？
9: 伊桑阿不是说朝廷有弃台论吗？
1: 嗨，皇上要是信他的，那就信出鬼来了。你赶紧的把那名单拿出来，咱俩好好研究研究，赶紧的。
9: 哎，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嗯，裙边真脱了地了。
1: 哎呀，别老说王八，说你。哎哎，这几个怎么回事啊？
9: 啊，这些地方官啊，都是在地方治理有政绩的，不是我的人啊，当然也不是你的。皇上把这些优秀的官员选拔出来，准备优先派到台湾去，也算是朝廷的一个恩典吧。
1: 我就不明白了，哎，怎么？难道跟着你我的就都是坏官？哎，这单子皇上看过没有？
9: 哎呦，我哪敢呀！您不看我敢递上去吗？您还不打上门来呀？哎，哎，干嘛呀？你要改我来，
1: 行
9: 我，你，
1: 哎呀，行了，我心里有数啊。听我说，这回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我的人就要这几个职位，你呢也让出俩来，给皇上留着。
9: 这次怎么这么客气啊？
1: 哎，你还没看出来啊？这不台湾拿下来了吗？哎，皇上也不是以前的皇上喽，他现在啊，就是一尊真神。你看看朝廷之上，还有大臣敢跟他反着来吗？不是康熙二十年那会儿喽，他说一句，伊桑阿就顶一句，哎，他还不能生气，乖乖的得忍着，往后没这好日子喽。

0: 列祖列宗，玄烨来给你们磕头了。台湾回来了，自此华夏一统，各地虽有不敬，也都指日可定。这都是大清昌盛、三军效力的功劳。祖宗英灵护佑，必能成就远迈汉唐、青史永载的志士。
1: 我不会输给他们的。
2: 礼部啊，又送了一些番号过来，我一看我的名字，好家伙，前面一串十几个字。
1: 十几个字？要我看，30个字都不嫌多。
2: 那是阿嬷对大清有功。
0: 皇帝说话呀，口不应心。哎呀，
2: 孙儿实在是不知道阿母为什么不高兴，这唬得孙儿都不敢说话了。我是科尔沁人，科尔沁太平了吗？
1: 解决叛乱，只是早晚的问题。
2: 关外是龙兴之地，咱们的人每年在那儿被杀被抢。
0: 你说太平了吗？这事儿啊，我让索额图他们去办，找几个传教士，给他们的国主先礼后兵写封信解释一下，不行就打，战则必胜。
2: 上一回啊，我没问你黄河的事，听说这回泛滥殃及3个省，死了多少人呢？ 反正你说了我也不信，哈，那些官报上来的都是哄你的。哎，皇帝，我要是你呀，我就不会出钱修园子，也不会信那些人的屁话。想想我们平三藩打台湾，紧张的一夜一夜。 等着军报，真以为是你圣明啊！我不是对你有意见，我是忧虑。忧虑什么？我忧虑的是。 那天我不在了，就没有人和你说这样的话了。

0: 今天我第一次想去死。
1: 我也是，觉得大事已了，活下去也没什么用。
0: 我这一生若是不遇见你，险些就变成了一个尸位送餐的老官僚，和你相识才成就如此的伟业，死不足惜。
1: 你死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那么自以为是，要没有你啊，我可能都死好几回了。对，
0: 我们都不能死。现在是康熙22年冬天，我们约好了，再活他40年，说不定真能看到史书上所说的开元盛世。
1: 真的。
0: 读书的时候，我会经常羡慕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只是无福经历啊，想不到现在会在我们手上开创一个。老天对我们何其厚啊！
1: 那我们今天就出发，重修归人体，1年之内把泥沙淤积的问题彻底解决干净，再花5年把入海口的问题也解决干净，然后请皇上把金枝玉从乌里雅素台放回来。

这黄河源头深入新秀海，好好再教看一遍，完成我们的河防枢纽，留下经验教训给后人。哎呀，想想还有好多事情没做，怎么能就这么死了呢？

0: 好了，别跟乡下人进城一样，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1: 我好歹也当过大将，不是乡下人。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啊！说这话犯忌讳。你是郑成功的大将，皇上可不愿意听到你说这个。你听我的，一会儿见了皇上，你只管磕头，其他的由我来说。啊！皇上为什么突然召见我？
0: 是不是要杀我？哎呦，傻小子，你说这话也犯忌讳。皇上是宽容之君，怎么可能千里迢迢把你召进京师，就是为了要杀你呢？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手，别老磨那头，犯忌讳。
1: 我刚剃的头，不习惯。
0: 说这话也犯忌讳。
1: 我，那怎么办啊？
0: 我告诉你。
2: 臣，施琅，
3: 林兴洲，
2: 觐见皇上。

0: 臣施琅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赐座。来，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从台湾过来，这一路上天气怎么样啊？
0: 回皇上的话，天气甚好，各省的老百姓都欢欣鼓舞，赞颂皇上有尧舜之风。
1: 不会拍马屁就别拍，咱们说说正经事儿。
0: 是是是，
1: 朕看了你的奏报，感觉颇有道理。到底台湾要不要气，这是个大事儿，朕听听你的意见。
0: 回皇上的话，台湾此地北连吴哙，南接越桥，乃江浙闽粤四省之护卫，若想守卫东南，须得海陆两处，海上即台湾，台湾自古以来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怎么可以轻弃？说这些话的人，那都是不晓世事的人。当年郑家驱逐红毛，对抗朝廷，罪恶实在是深重，但由此也留下了我中华一个宝岛。我今日撤兵，明日红毛便来，他们随时可以侵扰厦门，甚至会流窜到内地，怎么可以给他们留下一个安营扎寨的补给之地？这是从地理上来说。从人上来讲，台湾的王化久矣，同文同种，皇上你怎么可以忍心将他弃之？莫非让这些华夏子孙全都沦为一帮奴隶吗？还有从物产上来说，台湾的土地肥沃，硫磺、甘蔗、鹿皮、木棉无所不有，若在此地驻防一万水师，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1: 那这一万人如何布置？

0: 台湾设总兵一名，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两员，兵8000名。在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2000名。多驻炮台，增设舟舰、铁皮炮船。进，足以震慑海疆；退，足以固守。
1: 你外出征战多年，见识长得不少啊！这一篇《功臣台湾气流书》写得很好，朕已经让人抄录了，遍发天下督府。
0: 皇上，这都是臣的荣典，一隅之见，谢皇上。
1: 起来吧。这次本不需要召你回来，但是朕。 朕也想看看你。朕的主意已定，台湾怎能轻弃？若是轻弃，当初朕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组建水师？那些张口闭口说要弃守的人，只不过是一帮听到水就头晕的满洲老人而已。皇上，臣还有一事。
0: 想奏报，
2: 将。
0: 臣在回来的路上，见运河安澜、黄河大治，甚为赞叹。闻说晋府陈皇二人待家在大堤上干活已2年矣，心下恻然，想替他们求一个情。这样实心任事的臣子，天下难见。恳请皇上恢复他们的官职。
1: 你还挺念旧情啊！
0: 是，皇上，臣在洪泽湖训练水师的时候，时常会得到二人的照顾，也时常亲见二位栉风沐雨、苦战大河。臣的脾气和他们相投，替他们说几句话。那你说，
1: 朕是应该答应你呢，还是不答应呢？莫不是你想当好人，让朕来当恶人？一个带兵打仗的，替河道官员求情，很少见啊。有大臣启奏，说侍郎是一个志气不小的人。朕说，怎么讲？他们说侍郎拿下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祭拜郑成功祠堂，然后再视察农桑，上马能带兵，下马能管民，大有韬略嘛。怎么？
0: 你台湾也有水患，还是说你将来当上台湾王之后，要让晋府城隍去给你帮忙？皇上，臣不知道是谁在嚼臣的舌根子，但是臣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外心，天地可见，鬼神可见，皇上可见，臣绝非是那样想的。皇上，
1: 你也算是个侯爷了。 是大清的靖海侯，以后遇事要多动动脑子，想想再说。朕想保全你，你也要尽力保全自己，是不是？
0: 谢皇上，臣再也不胡说八道了。
1: 出去吧。
0: 这。

0: 你是林星珠？好了好了，你别磕了，磕几个就行了。起来说话，好将官。 怎么又磕上了呢？行了，起来吧。你是个哑巴吗？那朕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刚才侍候爷说，让我只管磕头，话他帮我说。
1: 他不是跑出去了吗？行了行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能说了。
2: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怕犯了忌讳。
0: 那行，朕来说。

0: 你是郑成功的将领。是，臣在延平郡王帐下任藤牌兵的主将。朕听说这个藤牌兵的藤牌是可以挡子弹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那藤牌都是以万岁枯藤制成，里面编有铜丝、头发，经过火烧和药水淬炼，最是坚韧。一般的火枪弹丸根本打不透。臣这次带了20名好手到京师。
0: 皇上若想看，待臣安排。走，现在就去看，不用等安排。
2: 皇上，
0: 起来吧，凌星珠。
2: 回皇上，藤牌兵原不骑马。
0: 身为主将也不骑马。臣虽是主将，也是藤牌兵的前锋，不骑马。主将做前锋，好，你倒是命长。这20位呢？
3: 是我正黄旗的骑兵，
0: 他们都得过巴图鲁的称号，是勇士中的勇士。他们用火铳，你们用藤牌。 能对付吗？
3: 请皇上的事，怎么叫对付？对付嘛，
0: 就是打个平分秋色，如何？或者说，你们的藤牌能够抵挡住火铳攻击的第一轮，朕就算你们赢。
3: 一旦下场争斗，臣怕伤到这些兄弟。
0: 皇上，奴才不用火铳，一人一矛，就挑了这些家伙。
4: 哼，
0: 都是大清的官兵，不要闹义气。朕就是想看看藤牌兵的战斗力。点到为止。下场。
4: 是。
3: 你们真不骑马吗？我们可是捡了便宜了。

0: 都是跟我在死人堆里滚过来的，今天别丢了面子。
1: 是。
0: 头脑发昏了吗？连刀都不要。十个人略后，轻易不要上了。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上。
1: 是。
0: 给我踩死他们！

0: 果然是好。
1: 哦，厉害呀，
2: 居然挡住了火冲。
3: 撤！
0: 各赏银200两，阮凯一身，折铁刀一把。
3: 谢皇上，
0: 咱们的巴图鲁也一样赏赐。
3: 谢皇上，
0: 好好的交个朋友。林将军的藤牌兵是专门克制火铳，战术和战法都很精妙。
3: 奴才丢人了，谨遵皇上圣旨。
0: 林兴珠啊，你不用刀是因为看不上朕的巴图鲁吗？
3: 臣不敢，臣是因为害怕伤了自家兄弟啊。
0: 像这样的藤牌兵你还有多少？
3: 能战之士1000有余。
0: 都带过来，在京城好生训练，朕有大用。
3: 臣遵旨。
0: 你很识大体，很好。
3: 谢皇上。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叫李祖的，反计划。
1: 是。
0: 我这见皇上比打仗还累。侍郎这家伙扭头就跑，害得我一个人硬着头皮说话。

0: 小了，朕觉得这炮太小了。
1: 皇上，若这炮再大些，在战场上动起来可就太难了。
0: 不用考虑它如何动，本身这样的炮就是在我军围城之后才会用到，想办法把口径做大。这个炮的尺寸不错，一匹马就能驮着走。一旦双方扎营，我方可以马上设立炮兵阵地，一定要大量的造。
1: 皇上，您是要？
0: 对，给他们的国主写封信，让他们的军队从我国境内撤出去，否则的话就不要走了，勿为朕言之不预。
1: 他大概是不会撤的。
0: 那就别撝了，尝尝我大清的炮火。

0: 哎呦呦呦，别摔着了。
1: 不碍事的，老祖宗，我跟我阿妈学打波库，摔不着。
0: 写得真好，赏赏赏，快到屋里去把我那方啊松花江砚台拿来。
2: 这
3: 真太贵重了，当初我要您都不给我。
0: 就是不给你，这个呀是太宗皇帝入关的时候带进来的，你看看上面啊还有天然的日月同声。
1: 谢老祖宗赏。
3: 这何等贵重啊，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呢你就谢赏了。
0: 我这是给他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来来来，好好的，再多写几个大字。
0: 哎呀，莫累着他了。
3: 阿姆，他这还叫累啊？您是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
4: 皇上，于振甲来了。
5: 好，换朝服。
4: 这
0: 谁呀？
3: 一个按察使，刚刚从灾区回来，我想问问他关于水灾的情况。
0: 哎呀，一个按察使叫到这儿来便是了嘛，还要换装，多麻烦呐。
3: 这个人和其他人还真不一样，我要是做差了一点啊，反倒是怕他先把我说一顿。
0: 你身边还有这样的人呐？他还敢说你？这才是宝啊，还要砚台干什么？
3: 砸他。你好好的讨老祖宗高兴啊，老祖宗今天高兴了，阿玛回来还重重有赏。
1: 这
0: 快去吧去吧。

0: 臣三省按察使于振甲回京交旨，觐见皇上。
1: 赐座。于振甲，你的每一个奏报朕都看过了，朕还听说你独身穿梭疫区，无村不治，无地不行，身体怎么样啊？朕给你找个好御医瞧瞧，莫要染上了医病。
0: 臣
1: 把朕的手巾给他。
2: 于大人，这是御前，不要失态。
0: 我的眼泪已经流尽了，皇上，你杀了我吧！这些天我生不如死，受尽煎熬。
1: 杀人莫过于诛心，这人啊，死了一回就好了。
0: 是，
1: 见到靳府了吗？
0: 哦，见到了。臣本来想去拜会他。他半路上船来见臣，论起心胸，臣是远远不如他的。
1: 你这个人呢，虽然固执，但不欺心，都是说一些大实话，这很好。朕想啊，你就不要老在那儿当什么一县一府的官员了，多出去走走，出去看看。现在呢，有一个直隶按察使的官，刚刚出缺，这个地方离京师很近。更容不得有什么差池，有你在，朕也放心一些。另外啊，朕知道你忧心河道上的事，日后呢，还是要多多注意。
0: 是，
1: 按察使的这个官，上可弹劾官员风纪，下可平反民间的冤案，权力很大。朕把这个给你，这是密折，这个锁呢只有两把钥匙，朕一把，你拿一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你觉得朕需要知道的，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过来。这个奏报不经过奏事处，不经过你的上司，直达御前。你要爱惜朕对你的信任。
0: 臣得皇上之专心，愿生死以报。

0: 那几位都等久了，要打布库就让他们进来打。这，皇上说，几位相爷要打布库就进去。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奏事处还有点事儿呢，我回来。
2: 哎，
3: 你等等等等，哎，
1: 说好了有责任一块担的，到这时候你老琉璃蛋要走，
2: 一看就不是善茬，
1: 善不善茬我不管，该到说话的时候你要跑，我瞧不起你。
3: 我用你瞧得起我？
1: 你这形象，
2: 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
1: 伸头缩头都是一刀。哎，
4: 苏相，
1: 你打听，
4: 凭什么呀？你全
1: 滚进。

0: 我看看去呀！进去，你别跑！这个，等。
1: 错啊！这回错了一堆，来对付朕。
2: 皇上，这怎么能叫对付呢？您还是把话收回去吧。
1: 俺几个冒充清官忠臣，想到朕的面前来卖弄吗？将来在史书上记上一笔，三位大臣劝皇上不要穷兵黩武。
3: 须得爱惜民生，皇上昏庸残暴，一意孤行。皇上，奴才还是要驳您一句，奴才觉得还是要让天下多安歇一阵子。这要一味打下去，恐怕要国力耗尽呐。
1: 国力耗尽，这谁教你的词儿啊？ 这几十年，杀我边民，毁了咱们祖先的墓地，在我们祖宗的地上建城。来，再说到噶尔丹，噶尔丹带兵到了红山，咱们大白天连门都不敢开，怕他们冲进来，咱们就彻底完蛋。
2: 朕等什么？你们都记住了，我大清不是老人，是少年，是意气风发的少年。

0: 按皇上话不是这么讲的，奴才还兼着户部的差事，非常清楚这些年的花销。皇上真的要打，还需要等黄河安澜。
1: 君父，呈堂作罢，黄河就剩下最后一个改修工程，萧家渡已经合龙，简水坝也重新修好。
2: 等什么？
3: 皇上，大家都说这两个人常常言过其实，未必能够相信。
0: 好，朕就跟你们打个赌，若是黄河安澜，你们就全力以赴支持朕亲征。
2: 这，
0: 啊，
2: 皇上，
0: 亲，
2: 这怎么又改成亲征了？
0: 朕要一次性解决问题，朕已经被他们骚扰够了。 将来朕的子孙不能被他们再骚扰一回，就这么决定了。
2: 皇上，亲征的事不能马上定啊！奴才们有压力，奴才们要是不能阻止，百官弹劾也是受不了。求皇上收回成命。
0: 说的没错，你们必须要有压力。如果你们天天吃喝玩乐，要你们有什么用？
2: 准备好南巡，不要让河道上的人知道，咱们一起。
0: 悄悄的去。若是河道上有问题，打仗的事可以再缓。你干什么去？
4: 我做事出了事儿，你干嘛去？
5: 我昨天买了两张董相光的字儿，人家琉璃厂老板还等着我结账呢。
6: 今天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三个人要是不能进退一致，那非得让人骂死不可。
7: 萧家渡就拜托各位了。

0: 走，靳总客，我们想联名上奏，这个家您就不要再带了。这个家在我身上两年了，除了吃饭睡觉走路，一直在我身上，我觉得甚好，这是规矩。你们但凡有不尽责的时候，就想想我的样子，若能尽心。 这个家在我身上再待100年又有何妨？上奏报就不必了。大家保重，请回吧。
1: 靳总和保重。

0: 听说现在河道上很发达呀，怎么讲啊？宁夏变戏法就别瞒着敲锣的了啊！自打黄河一归了河道，吁出那么些良田来，河道上发售，这笔烂账可就算不清喽。算不清作何讲啊？
1: 我记得这件事情上过奏报，皇上批过的，允许河道自由发售，用这笔钱补充治河费用。怎么，我记错了？
0: 哎呦，名相一定没少买吧？要不然不会这么替他们说话。
1: 坐相，你没买吗？
2: 我说名相，您这一天要不跟所相吵一架，是不是夜里都睡不着觉啊？
1: 我们俩不吵架，皇上睡不着啊。

0: 你在河道上多久了？回皇上，臣跟随晋总和10年有余。那也算是老河务了。知道传你来是干什么吗？
1: 臣不知道。
0: 传你来以备咨询。朕问你的话，你都要据实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讲假话。
1: 这。 这6个工程全部都结束了吗？康熙17年年底完成青口工程，康熙18年7月2日高家堰工程竣工，然后是清水潭工程、归仁堤工程、造河工程，最后是导黄入海工程，是康熙21年5月晋总河戴罪督修彻底竣工。当年王登选贪墨，打堤不合标准。 晋总和陈先生吃住都在工地上，正加紧督修。
0: 导黄入海，朕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1: 是，晋总和说要挑条新河，这个工程还在勘察之中。
0: 黄河入海主要难在泥沙淤积，挖开便是。非要啰里吧嗦的挑一条新河，哼，也是莫名其妙。 怎么？有什么话要说？
1: 臣不明白。
0: 不明白什么？
1: 皇上好像比晋总和还懂。臣不明白。
0: 你倒是有胆量。过来。

0: 那青石上为什么会有两种颜色？
1: 回皇上，深色部分乃是康熙15年之前的吃水线。朕也觉得黄河好像深了许多。
0: 回皇上，陈先生的束水攻沙的策略已初见成效，随着水速加快，泥沙已经站不住了。
1: 河道流速比往日快了很多。
0: 百闻不如一见，你刚才说的对，朕要看黄河，躲在船舱里看地图那是不行的。朕听说你跟靳府的时间最久，他人怎么样？
1: 回皇上，臣。 跟着靳总和修过清水潭工程，终生受益。起初，大家都以为他严厉无比，后来又不由自主愿意和他亲近，到最后啊，起居说话都有意无意地学他。

0: 瞎叫唤什么？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哎呦，太子爷，啊，你这是干什么？
1: 我看他那衣服绣的不错，就拽过来瞧瞧，谁知道那么不结实。前些天，啊，四喜儿给我买了条玉腰带，可威风了。
0: 嘿，
1: 我在寝宫里偷偷的用。
0: 嗯，
1: 后来被二妈看到了，
0: 哟，
1: 我就说是你送的，
0: 哎啊！
1: 但是你可得帮我圆谎，
0: 我。

0: 舒老爷替你替你圆啊，你呀早晚把舒老爷弄成一个大贪官。
1: 你是贪官？
0: 瞧你说的，舒老爷这一辈子呀什么都不缺，就盼着呀你将来当上皇上，舒老爷的身家性命那些财产呐、全都是你的啊。这不叫贪，这叫替你攒着。
1: 你在地底下挖个房子装吗？
0: 哎，用不着，看见外边了没有？只要把黄河治好了，淤出来好些田地，那可比金子银子要好啊，都是肥田，咱们买过来再租出去，年年都有活钱儿，都是你的，太子爷。
1: 舒老爷，
0: 哎，
1: 四喜儿帮我买个玉腰带，钱还没付呢。
0: 没付钱？他给你买玉腰带，他为什么不付钱啊？
1: 没钱呗。
0: 他，嘿，四喜儿是不是就是天天跟着你那小太监？我弄死他！嘿，他买玉腰带，他不付钱，让你舒老爷我。行了，你以后别管我叫舒老爷了，你管我叫大头老爷啊！嘿，
1: 舒老爷
0: 啊，
1: 我要当了皇上，将来好好赏你。
0: 我说太子爷，这话可不能出去说去。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呢？都等着你出错呢。明珠知道吗？就那个长得跟大虾米似的，他就天天花钱买通你身边的人，就看你做错没做错什么事儿。舒老爷为这事儿吓得天天都睡不着觉啊，你还不知道谨慎啊。哎，
1: 对了，四喜儿还给我买了点别的东西。
0: 啊，四喜儿在哪儿呢？
2: 慢走慢走，不送不送。
3: 贵妃娘娘来了。
2: 你跟他说我这有公务，回头请示了皇上，我单独过去拜见。
4: 哟，还真是忙啊。
2: 哎，
4: 怎么不讲规矩啊？
2: 奴才明珠，哎呀，见过惠妃娘娘。
4: 你呀、就跪着吧，别起来了。
2: 哎呀，我这儿啊，哎呦，我这儿得接见这些河道官员，你能不能不给我惹事儿啊？啊，哎，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妹子。真要命！你想让我死，你就早点跟我说。我是不是从这跳下去你就高兴了？
5: 反正我知道，你们谁都不会帮我。太子爷怎么胡作非为都行，我们这做皇长子的，亲舅舅撒手不管。
2: 什么话呀？什么叫不管啊？我那叫不管吗？哎，你说这话就是想让我死。你，哎，能不能？先回你自己的船上去。
5: 我做什么轮得着你发号施令吗？
2: 对啊，我是奴才，你是主子吗？
5: 皇上出巡每次都带太子爷，从来都没有带过皇长子。你知不知道太子爷仗着所向的势，十岁出头的小孩经常溜出宫去在外面买马耍钱，到了皇上跟前又跟个小生人似的。哎，你知道你不说、
2: 我说你都知道了，谁不知道？皇上早知道了，你还让我跑过去巴巴的说你就是想让我死。你这种事儿

0: 这种事儿也不能现在说呀。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种事儿你得等机会嘛。你得等那些大臣站出来替你说话，真金白银的花出去。这都是什么？这是杀头的买卖，妹子。
1: 我有钱呐。
0: 有钱？你有钱？你有几条命啊？不就一条吗？妹子，有钱也得有命花，不是？ 妹子，来来来来，妹子，你坐你坐。来来来，当皇上这事儿是一锤子买卖，成就成了不成，九族的化成灰，扔化粪池里喂地去了。你真心疼胤禔，哎，你不爱惜我的命啊？你也爱惜胤禔胤禔的命啊？
1: 我就不知道这凭什么，胤禔天天问我，我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你跟他说去吧。
0: 哎，别呀，别呀，哎哎，别我去，哎呀，真是。

0: 哎，我喊了半天没有人接驾，河道上是要造反了吧？啊，
1: 接驾？接什么驾？
0: 陈家一人呢？
1: 这儿呢，一直在这儿呢。
0: 你俩是不是想造反呀？啊，让他们都跪下！
1: 接什么驾？
2: 接驾！哎，坏了坏了！皇上真来了，赶紧跪下！皇上真的来了，跪下跪下！

0: 哎呦！小翔，等一会儿您要是陷了下去，可别死拽着我们两个，要不咱三个全完了。
1: 你什么话？难道你让本相一个人下去？
0: 不是，我们两个好救您。哎，我就说，哎，我没有这么对黄河这么上瘾，我让我这在京里坐镇多好啊！啊，哎，快点，皇上快到河边了。

0: 你们快点洗头来。谢皇上。
1: 这一路看来，黄河安澜。是。运河无风无浪，行驶畅通。是。朕听说你带了几年家。
0: 若能黄河安澜，待家心甘情愿。为什么不给朕写奏报，让朕把家给你去了？上一次绝口，三省死伤无数。 难道把家从身上去掉，就能忘吗？来，起来，
1: 谢皇上。陈天一。
2: 臣在。

0: 你是不是觉得朕责你太严呀？严虽严了些，但我毕生心愿就是这样，能得偿所愿，再多待几年假也无妨。
1: 那你为什么要多待几年假？
0: 反正我是口无遮拦，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带着家踏实。
2: 爷爷，不要乱讲。
3: 那什么时候去你的家，朕还要再想想呢。<笑>
0: 小心，老索啊，这就算过关了。
4: 我告诉你句实话吧，皇上要出征，怎么着都能让他们过关。
0: 哎，出手的鸭子就剩嘴硬了。

0: 拿给靳子元。
1: 谢皇上。
0: 坐。站着那位，朕想送你点什么。
2: 皇上看着给吧。
0: 好你个陈天一啊，20年不脱少年气，别人都说你傻，朕还真羡慕你。说吧，但有所求，无不允准。
2: 臣还真有想要的。
0: 哎，不许耍无赖啊。觉得你给朕磕了头了，朕就什么都同意了。爬起来说话。
2: 皇上说话算话，可是无有不准。
0: 说。
2: 臣想恳请皇上把金枝玉放回来，他在乌里雅苏台受的罪够多了，皇上让他们合家团圆吧。
0: 靳志玉回来是题中应有之意。
1: 谢皇上。
0: 这不算是赏赐的范围之内，你坐下，你再想一个，站着想。
2: 我一直想把《何妨书要》这本书按照现在的河道情况重新校勘编写，刚才看皇上这一笔好字，我就在想，若是皇上能为臣题写书名，那就太美了。
0: 不容易啊，终于说了个像样的了。朕答应你，写完之后呢，尽快的呈上来，朕给你提书名，刊行天下，让后世人都知道我朝有一个河伯投胎的能人，叫陈皇。
2: 谢皇上。
0: 另外啊，吏部那边呢还是要再给他一个官职，靳府你写个奏报保上来。
2: 啊，
1: 这
0: 你啊什么啊呀，委屈你了。朝廷有朝廷的体制，一起带家的事都做了，那做官就做官吧。朕让你一直留在河都府，不会让你到朝廷办事，这还不行吗？
1: 奴才代他叩谢皇上。
0: 你们两个呀，起来吧，来。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0: 朕回京之后啊，要马上大阅八旗，迎战噶尔丹，举凡粮草军械，河道上不得有误。
1: 这
0: 你们后面工程是怎么样的？
1: 治河第一要事是要防止河水淹民，我寻思着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内堤挖一条河，在清河的西仲家庄建闸，视为中运河，它与淮阳运河衔接，这样可以免去黄河180里的险路。中运河工程结束，运河自成一体，抵御黄河的水高浪急，此乃是为百年之利。
0: 好，这个工程颇大，今年要动工吗？
2: 今年动大工来不及了，今年还是以河南为主，河南地处上游，若有一点失误，下游江南必将遇水。皇上，今年河道要筑考城大堤、宜丰大堤、丰丘靖龙口大岳堤，还要在高邮、宝应等州县再建4座减水坝，把泄出来的水直接引入海中，河出的土地可以还给原地主，剩余者可以租赁，可以买卖，主要用来补充河工费用。
0: 前面都好，就是这个淤出土地的事情，朕还要再想想，下面朝臣争论很多。还有入海口淤塞，你们写奏报说要重新挑挖新河，朕觉得还是啰嗦了，不能直接挖开吗？
1: 皇上，海床高，河床低，如果仓促开挖，恐怕会引起海水倒灌，会出大事的。
0: 言过其实啊，所谓倒灌，无非是海里的潮水涨潮时会出问题，在海边筑堤便是了。
2: 皇上，如果海水涨潮倒灌入黄河，这样的风险还不大吗？海上的风浪可比黄河大100倍啊。
0: 你们要对你们的堤坝有信心，朕这一路看过来全部都是一石到顶。怎么， 这中间还有什么隐情吗？
2: 皇上，黄河的事情不能心急。如果真的引起海水倒灌，就算河堤不倒，那风险也很大。黄河两岸百姓的饮水、种地均是咸水，海水倒灌岂不是千里抛荒？黄河两岸再无人烟呐！
0: 这个陈天一啊，真是危言耸听。难道河务上的那点学识，朕还不如你吗？
2: 是，皇上不如臣。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
2: 皇上与治河一道还是外行。
1: 哎，来亲了你啊！
2: 跟着傅和才是胡说八道。
1: 哎呀，皇上他这个人呐，口无遮拦，皇上恕罪啊！他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0: 他是河伯，世上没有人比他更懂河务。把你们说的两个工程干完了，估计朕的两个仗也打完了。朕要等你们奏捷的消息，你们也要等着朕奏捷的消息。等到这两场恶仗打完了，咱们约在京师好好的醉一场。朕自七岁

0: 登基到现在，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做过。这一晃呢，20多年过去了，岁月如梭，真让人心里害怕呀。
1: 我们在河道上听闻皇上收复台湾，也是激动的大醉了一场。有这样的功业，怎么能叫什么都没做？
2: 我辈生逢此时，必当奋进。如果能开创出开元年间的盛世，这一生也就无憾了。
0: 朕不会休息，你们也不会。就算此生看不到这样的盛世，等到子孙那一辈看到，那也就足以。别让以后的孩子笑话咱们。陈天业，你不信？
1: 我当然相信。
0: 那你笑什么？
1: 臣是觉得臣的才华不如潘继学，可是运气远胜过他。他地下有知，应该深感宽慰。千古何臣之心，唯有安澜而已。
0: 千古英雄寂寞事，身后是非谁晓得？你们把家去了，回去好生治河。咱们君臣就此辞别，要互相告诫。
2: 皇上珍重，
1: 皇上珍重。

0: 雪径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臣真想亲自去趟雅克萨，去过一过那边塞诗人的瘾。
1: 我大清朝的国运到了，皇上说了，大清如少年，锐不可挡。
2: 是是。皇上，若是雅克萨大捷，奴才愿再请一道圣旨，再去一趟，与他们的使臣重开谈判。
3: 好，军报今天无论如何都会到。
2: 皇上，莫要忧心，一定会大捷。奴才今天晚上回去就整饬行装，在史书上写上一笔，让后人知道奴才恭逢盛世，也能亲赴戎机呀。
3: 你有这份心，朕答应你。啊，
1: 雅克萨城要是拿下，不如趁势北上，反正他们惹我在先，不如开疆拓土，好好打上几仗。嗯。奴才饮酒了，酒言酒语的。
3: 能和邻邦和睦相处，那才是上上之选，一味的开疆拓土，那才是真正的浪掷国力。
1: 是，
3: 你们几个光顾着给朕拍马屁，有没有想过若是战败了呢？若是战败，那就接着战，战到打赢为止。
0: 有此一句，臣料定必胜。
4: 皇上，皇上，军报，军报啊！哎，

0: 朕近日精读治河之书，晋府城隍在方案上向来高明，但是在下河的事情上，朕的心里有点不以为然。其实朕觉得入海口淤堵挖一下就可以了，又挑清河又筑堤坝，有点劳民伤财。
1: 是是是，皇上您想挖哪儿就挖哪儿，朕

0: 您赶紧告诉奴才，这
1: 康熙23年南巡之前，朕跟你们打过赌，若是黄河安澜，你们会支持朕用兵。朕赢了，首战告捷，收复雅克萨城。
0: 快看，快看！哎呀，恭喜皇上！
1: 兵部600里，快报，让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退兵爱辉，让他们的人重开谈判。
0: 退兵？皇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呀，得给他们点教训呐。
1: 朕不希望两国之间兵连祸结，他们要是肯退兵，朕看给他们个教训就够了。
2: 皇上，他们是大公国，就像我们的春秋时期，贵族们各有各的封地，也未必都听国主的。
1: 管他什么国，打疼了就肯坐下来谈了。另外加送补给，北地苦寒，别委屈了官兵们。
0: 这奴才这就去办。
2: 还是屋里暖和呀。哎，天一啊，你这衣服穿的可有点薄了，等我走的时候我把这衣服给你。
3: 我穿这个像话吗？弄脏了心疼，穿着这个也干不了活啊，暖和暖和。
2: 你说你这大过年的不好好在河都府里待着，你瞎出来溜达什么呀？
3: 皇上想要看导航入海工程的图，我呢带着几个河工把尺寸全都再量一遍，合适合适，以免再有误差。你一个相爷没什么事儿，大过年的跑到我这来跟我这河工头子聊闲天呢？
2: 是皇上让我来的。
3: 我知道
2: 皇上的意思是挖通就成。最近朝中讨论导航入海这工程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上的奏报也是越来越多，我觉得你多多少少得听一些。
3: 皇上把那些抄本都转给我看了，人云亦云，张口大禹王，闭口大禹王，好像读过几本书，知道大禹治水就了不得了。
2: 那你觉得大禹王错了吗？
3: 时移世易，咱们谁都没见过大禹王那个时候黄河河道是什么样的，就连那个时候的气候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的治河经验怎么能放在今天呢？有个成语叫刻舟求剑，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蠢的事吗？你把这话告诉皇上。
2: 你放屁！我不跟皇上说，你也不许跟皇上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全天下就你一个人最聪明是不是？你还敢说皇上刻舟求剑？你他娘疯了吧你！
3: 我没疯。
2: 皇上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3: 怎么不一样？
2: 咱们伺候的这位主子啊，心思是极其缜密，而且极为自负。这么多年，他想做的事情，眼瞧着一件一件的全都做成了，那谁还敢违逆他？他已经成了神了。你让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去跟他说，皇上，你这事儿做错了，你得听陈天一的，你这么做就是刻舟求剑，愚蠢至极。我是没这个胆子，我劝你也不要说这个话。咱们啊，留着这颗脑袋多活几年不好吗？
3: 皇上变没变我不知道，黄河没变，我受命整修天下河道，若不能据实说话，要我有何用？
2: 皇上他不就是想挖河道吗？你就让他挖，等到黄河真出事儿的那一天，他就知道你陈天一说的才是对的。你现在跟他说什么没用，你点点你的狗头行不行？算我求你了。你要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我现在就回京复命。
0: 放。

我要靠出事儿证明我是对的，我要靠那么多条人命证明我是对的，只为了巴结皇上。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让黄河的老百姓去送死，你怎么不去送死啊？回去告诉皇上，恕难从命。

我儿回来了。

0: 今天啊，不谈政务，我们祖孙俩啊，开开心心吃顿饭，来。看你头发呀，血气还很旺，比你阿妈年轻的时候好。他呀，打一仗头发就白一片。
1: 这头发要是真白了，白发天子也是美谈。我阿妈当年也没比我轻松，都是愁的。这萨布素说他们刚刚回来，雅克萨又重新建成，增强兵力，继续坚守。
0: 你呀，性子总是太急，让官兵们等着，明年开春了，天暖和一点再打。
1: 军队一出黄金万两，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们烧啊？还是速战速决的好。
0: 换人，去找他们的国主再谈，总比打仗好。
1: 去了几次了，不谈了。既然都不想谈，那就用枪炮聊一聊。我要打到他们至少200年不敢东窥。
0: 性子急是真的，有志气也是真的。来，
2: 我是手枪好。该你了，快出来呀！
0: 不过今天呢，什么也不谈，不让你出去。大过年的，跟他们呀耍耍钱，听听曲儿，等到明年开春，事情就顺利了。
1: 孙儿的心里还有好多烦闷之事。
0: 那好，你说我听。
1: 我突然忘了。我怎么又聊到这儿了？
0: 出去玩去玩，忘了就不谈了。
1: 好，
0: 现在呀，像个皇上了。你知道人为什么要称孤道寡吗？因为到了那一天，他已经谁都不信任了。他说他忘了。
3: 哎呦，
4: 舒老爷
3: 啊，

0: 您答应我那宅子可什么时候给我呀、
1: 哎呦，不就一所小宅子吗？着什么急呀、啊？啊，
0: 那您不能光说不练呀、啊。
1: 你呀、啊，少想这些事儿。没事啊，上你阿玛的跟前儿，多伺候伺候。听我说，乖乖的做个小圣人。啊，等你坐到他那把椅子上的时候，你玩什么不行啊？你是不是啊？对不对？
0: 那不行，我可等不了那一天了。嗯，我天天跟着他一个点起床，嗯，又是什么拉丁文，又是什么黄道啊，他干嘛折腾我呀？嗯，就你们还天天一个劲儿的夸他圣学如何了不得，那其他兄弟怎么不学啊？
1: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其他那些兄弟有你得宠吗？
0: 你可快别提我那些兄弟了，我天天看见那个印题我就难受。我跟您说啊，就为了打听我那些事儿，他可没少给我宫里那些小太监小宫女花钱。我阿玛他就是个和事佬，说印题是皇长子，要让我尊重他。我好几次都逮着他把柄了，可阿玛不让讲。
1: 你刚才说你阿玛是个和事佬，我你呀、啊，你可大错特错了！你阿玛他杀人可是不用刀啊！嗯，哼，等着吧！哎呀，明珠的好日子没多久喽。

0: 怎么停了？
1: 哎呦，皇上，您睡会儿吧，明儿一早还要接受百官朝贺呢。
0: 接着放，放到天亮，朕心里舒服点。
1: 哎，皇上，奴才来，帮着您。嘿嘿嘿。

0: 河床和海床的高度，是我亲自下水量出来的。海高河低，轻易挖通，非要倒灌不可。于大人，恭听高见。
1: 你要在里下何驻地？你得住多大的地？每年治黄费用已经占了朝廷岁入的一半，你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朝廷？
0: 如果海水倒灌金黄河，两岸老百姓连种地饮水都会有问题，那个时候谁来体谅他们？
1: 这明明就是挖通的事，非要转来转去搞得这么复杂。这里我踏勘过，这儿。
2: 就是历年黄沙淤积的太厉害，只要挖通清淤，我认为一定可以。你认为一定可以不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有水性，你不能让它硬来。
1: 不硬来，只能看着它泛滥。
3: 于大人，不要斗气。所有工程，朝廷花这么多钱。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核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

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里是黄永玉位于北京通州的宅院万和堂。2011年初，88岁的黄永玉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画展构思已久的作品终于开始动笔，题材依然选择了他最爱的荷花。
1: 昨天写了一张字对啊，因为出污泥经风雨，所以才雄强灿烂。因为污泥是实际上是人民嘛，土地嘛，是吧？
0: 在几十年漂泊中成长的黄永玉一直对土地充满感情，他没有经过系统的美术教育，率性的笔墨下是属于他自己的真性情。他常常说，我作画就是为了开心快乐，没有那么多的意义要讲。
2: 一个人从早到晚都去找意义，我这一起来刷牙具备了什么意义，洗脸具备了什么意义，我这刷牙可能同别人的性质不一样，我也特别有意，你可以写出一大堆东西来，但是这不是过日子的方式啊，而且过多的去想这种事儿，那个活儿肯定干得不好，是吧？自自然然贴着地过日子，别去想了，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人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去想他这个。
0: 黄永玉一生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涉猎广泛，在木刻、油画、国画、雕塑、诗歌、散文、小说、设计之间自由跨界，无一不通，无一不精。文革时曾有人指责黄永玉，说他创作上不严肃，从来都是玩。但黄永玉后来说，如果不是在批斗会上这么说，他一定会将这个人引为知己，因为艺术不就是快乐吗？

0: 这叶子基本上能看出来了。
1: 嗯，这是要鲜艳的颜色一画，那就漂亮。哦。昨天那个张师傅来了，我就讲，啊，这个主要的颜色出来，这个别的颜色加多少，就好像你放盐，啪，坏了。啊啊啊！多了盐放多了，就坏了。哎，什么是调味的？不能代替主要的这个佐料。画画的要素，我不在素描上得到，我在我自己练习上得到的。但是有了素描呢？又方便又严格准确，这是文化，文化差，文化差，但是不要紧，文化差有文化差的画法，那弄得很天真画的画。法国有一个亨瑞罗索，他是什么呢？天真画派，就是用儿童的观点的来看东西的。
2: 从小呢，他在

0: 南方长大，南方呢荷花就比较多。你例如说他小时候这个比较淘气，或者说这个家里边呢对他也是比较严格呢，让他上学，他逃学躲都有躲到荷花池里的时候，他在家里可能拿一个木盆，坐在木盆里，躲到莲花下面，等于有阴凉啊，在水里边，他都能看到荷花在上面，荷叶在上面。那么他观察荷花比较多，跟别人也不一样。你看黄鱼画荷花，永远画的是高，啊，高过人头，莲花过人头，他的视角从小就养成这习惯了。
1: 即使在耄耋之年，黄永玉还是不断描绘着少年时记忆里荷叶之下的世界，活泼灵动的小生命在他笔下喧闹玩耍吟唱，构成了一个个生机盎然的小天地。相比传统文人墨客赋予荷花的清高和雅致，他更欣赏的是童年记忆里荷花临风而立傲然绽放的劲舞和韧性，因此他的荷花黄态毕现，酣畅淋漓，不像是孤高自许的君子，却像是须发弩张的斗士。
2: 你们就看不要帮忙啊，帮忙影响我的图呢。我12岁就离开家念书，也没好好念，成天到图书馆也不正式念书，然后就开始流浪，参加什么演剧队呀、啊，这个那个。
3: 科目课那个，科目课嘛，有点依靠，就要木刻协会嘛，啊，有进步的，所以不怕穷，一不怕穷就好办了，老是这么干干惯了。那么你现在不干倒不好了，不干就不习惯了，成天得干。
1: 黄永玉的艺术之路是从木刻开始的。抗战爆发之际，木刻以其快捷醒目的宣传方式达到了影响力的最高峰。黄永玉在厦门集美学校接触到了木刻，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久之后，他的作品就在《大众木刻》杂志上发表。木刻让他在艺术界崭露头角，更让他欣喜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就此告别了迷茫。
4: 年轻时候他就到处走，因为他是搞那个进步活动嘛，参加那个全国木刻协会嘛，在上海的时候就曾经刻过传单什么的，地下党的传单嘛，他去联系，他有个同济大学的同学嘛，就地下党的。就因为他就联系木刻家刻传单嘛，

0: 现在换一点冷调子，换点冷调子啊，然后呢再加红啊，一上面再加红。现在的作家写东西啊，不晓得怎么样啊，像他们的这个，还有现在的人的交往，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作家的交往，
1: 反正没有老一代的这种有味道，
0: 老一代的那种互相爱惜啊，
1: 对的。
2: 黄永玉的画价值不菲，因此人们常常认为绘画在黄永玉的艺术中成就最高。但是黄永玉自己却说，绘画在他的生活里面只能排第四位，第三是木刻，第二是雕塑，而排在第一位的是文学。作家黄永玉和画家黄永玉一样，笔耕不辍，在勤奋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201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精编出版了《黄永玉全集》，共14卷，收录了黄永玉各时期写作的文学作品1200余篇，内容题材包括诗歌、杂文、小说等。
0: 作为一个作家，你必须敏感，你写作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像平常过日子这么一般化，你必须去发掘那个情感的末梢，神经末梢。

0: 你这个作家就会有作为，是吧？如果你写的平平常常什么，那不就像普通人一样？画画也是这样，人家这么画你也这么画，那不就一辈子就过去了？作为一个画家，你就得就发现一些精彩的东西，是吧？那个我们一般叫做创造啊，或者叫做创新呢、啊，是吧？这些东西是吧？实际上所谓创新不创新，这是一种老问题的新提法。一个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去发现一些人家所没有注意到的那些这个东西，人家看见以后，读者、观众看见拍案叫绝，怎么我就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呢？这么普通的东西让他发现了呢？艺术的任务大概是这样。
1: 66岁那年，黄永玉远赴欧洲，开启了一场丰盛的艺术之旅。在这里，他沿着印象派大师的脚步，走过梵高、达芬奇的故居，将异国他乡的艺术气息捕捉在指尖，画成了这本游记散文《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2: 那时候他就写文章，
3: 就是他在欧洲
2: 也是他写生，他写生有差不多半年，有时候一年的这样。他那时候就为了写那本叫做《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先到法国这塞纳河那部分嘛，他就沿着那个巴黎两岸，他就背着个画箱，每天一早，然后呢就上走了，我晚上回来，我把他接回来，那一路沿着塞纳河左岸，然后画右岸，就把风景全画出来了。
3: 那时候您陪着他？
2: 我那时候我在巴黎，
3: 对，
2: 有时候我陪，有时候我妹妹去陪他，对，然后在意大利也是陪着他回去画画。
3: 那时候他心情怎么样？
2: 那是那真好啊！那时候那画画嘛，他是很专注的了。那当然，对。就曾经有人他在那个佛罗伦斯，画画嘛。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一个消息，就说有个中国画家在十字路口画画，周围的车疾驶而过，大客卡车什么。这当然是很奇怪，这个中国画家一动不动。有个消息还有一张照片登出来了。结果我妹妹看到买回来，说：“你看，这不是你在这画画吗？”
1: 异乡街头的丹青手也成了异乡的画中人。在达芬奇的故居边，黄永玉又置办了居所无数山楼，这也曾让一些人猜测黄永玉是不是打算在欧洲终老。但熟悉黄永玉的人从来都不会这样想。艺术的热土的确让人留恋，但除了时间，什么都不能让他和故乡分开。
4: 来喝口茶。
0: 哎呀，你是真行，你给我做茶童啊！
4: 你真行啊！我说你真行呐，从10点到现在，你水都没怎么，就喝了一口水。
0: 忙着做什么？
5: 哎呀，老神仙了，
4: 神仙了，神仙了。
0: 不过有人说你们两位说我88岁干10个小时，我挺愉快的，这不是瞎说的，
4: 这真有证人。
0: 好，哎呀，能干10个小时，这个是一个，这个鼓励还可以啊，
4: 相当可以了。
0: 这是一个很好的褒奖。
4: 4个半小时了，也没吃也没喝，
0: 还早呢，现在还没有，等等还有。在家，然后再过夜，明天的大概就可以画完了。底下还有再画点。现在高潮完了之后，
1: 黄永玉艺术生命的高潮在文革结束后来临。他的绘画激情如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创作的热情如同滚烫熔岩，烧灼着许多炽热的心。出身乡野的他，在创作上少了许多拘谨与桎梏，他别开生面地将水墨和水彩、油画融合在一起，自信地在文学和美术的所有门类之间率性跨界，大胆地采用一切手段，最自由地表达着情感和思想。创作进行到第5天，九朵荷花渐次

0: 呈现出卓木风华。为了迎接这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黄永玉特地换上了一件红衣服。
1: 有的地方又要稀里糊涂写意，有的地方要准确，是吧？那个花同花的关系，它也有情感的问题。比如遇到规矩的这样，规矩的规矩的，哎，有几遍，来几遍。所以有时候有点狂劲儿，有时候要规规矩矩。
0: 有时规矩，有时狂放，这就是黄永玉的艺术性格。亲友们常用放荡不羁来形容他。
2: 所谓放荡是什么？就是无拘无束。他跟自己是有无拘无束的一种表现。他会有很多的想法，他所有的想法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他能做很多很多就是你都想象不到的事情。
3: 作为艺术家来讲，他是个很勤奋的人，他是一直是就不停的，他就有新的想法来对自己的艺术事业。他不是说是到一定时候了就老重复自己的东西了，他从来都是不管到任何情况下，他都在有新的想法，都希望在自己的艺术上有新的这个火花能够激发出来。
4: 我认为黄永玉啊，他有这种欲望，表现不同的形式，探索不同的领域。你说他到底是木刻家，他到底是画家，他到底还是什么工艺，到底还是什么写那个作家，还到底还是什么，我觉得都不好来给他一个标签。总之他是真是一个艺术家，只要在艺术范围之内，他都愿意去探索。
0: 著名画家黄苗子的说法更为形象，他说黄永玉在艺术吸收上像张着大嘴的饕餮，尽情吞拿，从不满足。2016年，93岁的黄永玉又给好友们发了这样一张请柬，上面写着：年纪大了，活得好好的，空耗着双手，总是愁人的，所以找了这些事儿来做，你有空请来看看。
2: 你想着90岁过了，你能想到突然去画那么100多幅壶，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每一年每一天呢，都安排了有自己的工作。正常的来讲呢，小说嘛，每天都要写2个月3万字。那么小事情呢，小画，那么也经常画一点。但是每年自己总感觉要有一点稍微大一点的工作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
2: 重头戏，
1: 小节。这个多少年的这个讲，这苗子以前都说嘛，他每年都要瞎他一天，不知道他干什么。我也并不是为了吓人才这样做的，是吧？就感觉每一天有一个时候，这个脑子会生出一种特别的念头。
0: 宜兴是极具盛名的紫砂原产地。当年黄永玉来到宜兴，在合作对象上几经思量，选择了精于陶刻、擅长书法又相对年轻的许一春，而许一春正是土生土长的宜兴人。
5: 紫砂始于北宋，盛于明清以及当代。北宋你想，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大家都很熟悉，从他们的那个诗里面可以发现。然后在我们本地的一个古窑子里面的挖掘有2把壶，是一把叫瓶盖提梁壶，一把叫六方壶，这些都可以说明紫砂有很久的历史。紫砂现在是人称世间茶具之皇。那紫砂它好在哪里？紫砂它最主要的体现2种必须的，一是可以泡茶用的，第二它是一个艺术层面。
1: 所以我想的时候呢，我怎么办呢？也画白，但是很淡的白，画一点。然后呢，画第二个，画这个，第三就画这个白。那么烧出来它 最后面比这个稍微亮一点就有了。
5: 工艺美术和纯美术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工艺美术必须要纯美术的底子。在装饰这一块和一把壶的锣鼓要把它装饰好，首先是布局，要是茶壶更加完美。茶壶是主体，纯艺术的那个是内容是主体，这个宣纸它不是主体，对吧？纸它不是主体，对吧？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画面上也非常的讲究，平面里面它有透视，透视里面它这个深度，还有人的感觉，它会和你碰撞，心灵会碰撞。
1: 每天怎么接触它，画，然后写字，送去刻，刻了怎么烧，拿回来完成了，怎么来回的，很快就一个月零两天了，这也是算是一个艺术活动吧。
2: 画的过程很快。
1: 过程也是很快乐。拿回来以后自己抱着它看一看，
2: 也快乐。
1: 也挺有意思，是吧？
5: 我初入行的时候，我就对它非常崇拜。他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合作，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从他的作品，他画我刻，从他的作品里面，我就好像是临摹了他的这批作品，近距离的去体会，去揣摩，去理解，去完成。我用刀，我用刀把它体现出来，能表达它的原汁原味的意思。可是呢，他也老先生也非常满意，我也非常开心，因为我也学到了很多。
1: 像这个毛主席呢，爪子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一般的鸟前面三个，后面一个，是吧？它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5: 你像在陶刻的过程当中，他敢于突破，在画的方面，他也教我那个猫头鹰。他说猫头鹰的爪子是两个在前，两个在后，在我还一般的还一般的鸟还不一样啊。你像那个蒲公英画蒲公英的时候，他说这个颜色，就是从淡到浓，才能体现出这种圆。因为这个紫杉泥它不一样，这个和这个宣纸上画那个颜料不一样的，它这个能难体现，但它能掌握，我是说佩服和它合作。2015年是猴的系列，创作一批猴的系列，那2016年是水虎系列，那个量大。有将近200把吧。
0: 黄永玉对水浒的情节在童年时就已经深深种下，由于凤凰的尚武民风，他从小崇拜舞刀弄棒的英雄，在6岁刚开始学画时就立志要画上一本水浒人物。然而少年的贫穷，青年的漂泊，中年的急流，让这个梦想的实现一再被打断。曾经2年的筹备，200多幅木刻的素材，2000多张读书卡片的积累，都在纷扰的年代里散失了。然而黄永玉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年少时曾被嗤之以鼻的梦想。在上世纪80年代，客居香港的他终于完成了这一套插图，也就是后来于2010年出版的黄永玉大画水浒。或许60年来的夙愿得以实现，对于一个画家而言大概可以满足了，但这双手的主人是黄永玉。继大画水浒之后，黄永玉又以他为蓝本，将水浒人物画在紫砂壶上，交由许一春进行刻绘烧制。紫砂壶的表面有弧度，绘制的运笔方式、线条走向都与平面绘画大不相同， 但年轻漂泊时做过瓷器小工的黄永玉对此却颇有心得。

0: 里面有一些人物要拿武器的，拿一个长枪，得意的地方老要人往那，你看我，你看我，对呀，画了个直线，拿一个长枪画一个直线，画的这么直，这么得意啊！你比如说是那个书上讲燃，提手旁有燃耳的燃，我以前学过一点拳脚，就拿着长枪燃，就是捏住一个那个一刹那的一个动作。那么一般画画的很少注意这个，那么自己画画的就注意了那个燃那个真正，哎，那个长枪画家特别有精神了、啊。这里面的狐有一个猴子啊，猴子来的是一个朋友买了我的，这个知识分子就喜欢买知识分子，这个我画了一个猴子在苹果树下等苹果，我说你猴子还等什么，上树爬拿苹果就是了吧，你学牛顿干什么。
1: 黄永玉和猴子有着深厚的渊源，1979年，黄永玉饲养的一只小猴子不幸夭折，他满心不舍和留恋。也正是这一年，黄永玉受邀为新中国设计第一套生肖邮票，而次年恰逢猴年，于是猴票问世了。作为中国所有生肖邮票里的开山之作，猴票影响我国集邮界长达40年，至今仍是收藏界炙手可热的传奇。
2: 看你这一身呢、啊、是永远在工作，永远在工作，没闲过，除了工作就是阅读，当然你跟你说你出去玩的机会很少。
0: 我说等我100岁的时候，你带我出去，带我到城里头逛一逛。
2: 我觉得应该现在就是边工作边
0: 逛。我想那所谓逛一逛，不是在街上逛，到你们年轻人喝茶的地方啊，去看看那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人是应该活动啊，有点新念头，是吧？人不醉僵化是。但是我也不晓得明年干什么了，要是不死的话，也会弄出一点什么玩意儿来。
3: 画画的人最好了，临死了来比喻还挺有意思。你看他昨天画的，他今天死了，这两比喻多有意思，是吧？已经够开心的了，日子是自己的，画起来这个开心。那个历史家或者什么，他将来有朝一日说这个作品，有什么意义？那是他讲的。碰到这种事情，千万别信，信是会有什么危险的，会弄得你自己晕头转向、飘飘然，你不能好好工作，你不认识自己。生活像一匹马，你骑在上面呢，别走岔路，别奔跑得太快，免得摔下来。从容一点。

0: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0000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起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开局几部“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即将开幕，广大读者除了可以感受海量图书的浓郁书香外，还有哪些购书优惠、名家签售值得期待？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5月7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以“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未来五年吉林发展的清晰目标、实打实的发展举措一一揭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
1: 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这五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五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6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还有6个100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十五五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温情守护，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让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更优质。五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套以上，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摄氏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大关，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绿氢加产业提速升级，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十五五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 未来五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
0: 这份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民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来看吉祥新闻记者的现场解读。
2: 这就是吉林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未来五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五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个千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

0: 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5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薪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的这么好，能不能做到？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4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千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4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5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
2: 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3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3: 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各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购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1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1张。使用时间自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1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2类联动券各1张。
1: 书博会不仅是爱书之人的一次赴约，更是东北文化突破地域边界，在更广阔舞台上被看见的一次集体出圈。本届书博会主题以越未来为落脚点，恰恰点明了书博会的使命赋值，文化是最深沉的力量。我们期待在书香的浸润中，东北能够越见自己，越纳未来，越向新的高度。春风又绿，海澜江畔金达莱再次铺满延边的山野，八方游客徜徉花海，共同见证这座边城以花市串联百业的生动图景。
4: 5月金达莱，一山英雄色， 在吉林，它不是寻常山花，它是红色热土的坐标，更是

0: 也是鲜血浇灌的信仰。花开如念，永驻山河，愿你赤诚向阳，前路繁花。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春风拂过布尔哈通河，延边大地金达莱如约绽放。这抹明媚的丹霞是自然的报春信使，更是这片红色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金达莱之美在于坚韧，不畏春寒料峭，不择沃土肥壤，石缝间扎根，风雪中吐艳。这份从容与倔强，令人追忆起那段烽火岁月。抗联战士穿行林海雪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坚毅脚步；没有退缩畏惧，只有前行不止。金达莱一年一开，初心须臾不忘。这抹丹霞映照在乡村振兴的田野、民族团结的庭院、兴边富民的路上，转化为扎根泥土、躬身实干的行动。迎风不折，向阳而生，金达莱年年红，这不仅是自然的恩赐，也是奋斗者的作答。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吉林市举办服务项目建设及商贸文旅企业专场招聘活动，好工作好风景一站配齐，帮助求职者在家门口拥抱诗与远方。
3: 日前，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及商贸文旅企业专场招聘活动，79户企业携1800个岗位参加，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招聘服务。现场275名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精准对接供需，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4: 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5: 五月的吉林各地百花竞相盛开，漫山花海交织成诗，清风携香，风光旖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
1: 全省各地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都市圈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聚焦吉林省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中学习，省市县乡四级党政干部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强调，要深学习

0: 义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务发展经验，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吉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1: 会上，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分别围绕

0: 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20年后，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为我们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黄强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吉林各项事业向前迈进。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要围绕两个题目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一是如何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狠抓本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怎样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名班子成员都要认真学习，静心思考，不务虚，不空谈，马上付诸行动，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要宣传好各地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动实践，在全省营造拼搏进取、苦干实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省委将坚持以实际论英雄，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大力选拔重用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为踏实干事者鼓劲，为敢闯敢试者撑腰，为清正廉洁者证明。各级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大胆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黄强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风险排查整治，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要开展综合性检查排查，一次就查个水落石出，查出问题盯住整改，不改彻底绝不撒手。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管严查农村地区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高空高速高危项目运营监管，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省直部门单位、有关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部署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以真抓实干的拼劲儿、久久为功的耐力，开拓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2: 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的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各地对标义乌敢闯敢试、实业兴县思路，深耕特色产业，聚力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打破思想观念壁垒，坚定跨越发展决心，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儿，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不甘人后、永争一流的拼劲儿，因地制宜推动交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抚顺县坚持学经验、办实事、解民忧、

0: 用心用情把每一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落地见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变化，共享发展成果。
1: 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精力实实在在放在实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壮大上，做到产业兴、县域强、百姓富。
2: 我们学习义乌，以市场为核心，主动闯市场，抓创新，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与性能，研发更多适配黑土地保性耕作的农机产品，以实业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梅河口不产松子，却是全球松子产业之都。从家庭小作坊到智能生产线，300余家企业集聚，年产值超60亿元，走出无中生有的特色产业路。义乌敢闯敢干、务实创业的劲头，与梅河口松子产业的创业过程高度契合，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4: 我们将制定一套可落地、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真正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实效。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探索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义乌40载从鸡毛换糖蝶变为世界超市，根源在于坚守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下一步以政机关学习教育为契机，立足 G331 区位优势，将文旅产业作为镇域发展主攻方向，串点呈现，打造边境文旅精品环线。
6: 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核心在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实干久久为功。我们将对标义乌经验，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义乌的好经验学好用好，同时加快推进生产加工、物流仓储、商贸旅游这些产业协同发展，
8: 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用好延吉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平台，让延吉泡菜、冷面等特色产品通过线上直播跨境渠道走出延边，走向全国，让民族特色成为延吉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
9: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县一级是抓落实促发展的主体力量。义乌40年 GDP 增长1440倍，靠的正是县域敢为人先、主动作为。学习义乌，学的是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和党政有为、放手让群众干的服务理念。吉林振兴基础在县，关键在县。向义乌看齐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激发各县因地制宜闯出新路。每个县都应找准突破口，不等不靠，敢闯敢试，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5月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紧扣省委中心工作，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民营经济促进等重点任务，优化立法供给，加强人大监督，更好发挥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发展成果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有关要求，以法治方式助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地方法规体系，以有力监督推动各项制度措施有效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八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13日至14日在长春召开，建议

0: 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并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田锦晨、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1: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之称、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
2: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百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3: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4: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2: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5: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2: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6: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 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2: 十五五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八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

0: 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1: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报道说，十五五时期，吉林省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人民日报、新华网、央广网、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央媒也纷纷推出重头报道，聚焦吉林省“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5月8号，人民日报700在“创新故事”专栏中推出自主研发35K 碳纤维原丝生产工艺，这个青年团队把一根丝打造成一条链。报道由24名青年组成，平均年龄仅34岁的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突破技术壁垒，在科技创新赛道上勇攀高峰的事迹。5月8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看景到入景，民俗体验拓宽县域文旅新赛道，报道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延吉咖啡、延吉公主等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推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累计选派2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216个边境村，开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服务工作，为边境地区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团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通过系统部署学、关键带头学、指导推进学，有力推进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将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同步落实，积极推动西部计划纳入吉林省边境村“十五五”发展规划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3: 我们先后深入全省11个边境县、44个边境乡镇，实地走访，摸清基层人才缺口，科学设置岗位，切实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助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0: 团省委还争取党委组织、社工部门支持，选拔优秀志愿者纳入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推动近30名政治素质好、实际突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入村两委班子扎根基层，动员志愿者走村入户、倾听民生，聚焦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打造老街坊客厅、4:30小课堂，开展助老就餐、阳光办学等活动，常态化走访关爱居家老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4: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嘛，觉得我们大学生有文化，能教得了这些孩子。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做家教，就是我们几个要么是学教育学的，要么是英语专业、数学专业的，然后我就把这活给揽下来了。家长最后来接孩子的时候嘛，对我们说了挺多感谢的话，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0: 同时，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出台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专项招录、定向招聘等渠道，75名志愿者实现入边上岗，留在边疆发展。在延边、白山等地举办“先胜向北、青春聚集、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专场招聘会，

0: 邀请100余家省内企业参会，提供300余个优质岗位，面向志愿者开展专项招聘，促进实现从服务边疆到扎根吉林有效衔接。举办吉林青年创业在边疆项目创业实训，以创业促就业，为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把这个项目纳入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强化服务保障，同时持续做好促进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培育更多新时代戍边青年，引导更多年轻人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兼具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运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展位，昨日时光旧书展区、文创及非图展品展区，书香与集运交融，全面展现吉林文脉底蕴。本届书博会力争做到精品荟萃、多元融合，让游客品书香古韵、赏吉林风情，解锁超有氛围感的书博会打卡体验。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晚9:05于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自动体外除颤仪在长春各交通枢纽布设情况，敬请关注。
0: 五月的吉林大地，鲜花盛开，山河幻彩，一幅生态秀美、宜居宜游的吉林夏日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2: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3: 我是抗日功臣。
2: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1: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4: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2: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1: 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0: 会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7: 嘛？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德惠大米，我就选你。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古镇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波动上升，暖意回归。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气温明显回升，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20至24摄氏度之间。今天长春最高气温为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

0: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
1: 按照成品油价格机制计算，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专家表示，国内成品油调价幅度不是简单由个别时点或者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决定，而是要看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比较情况。
2: 4月21日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几日大幅上涨后，近日虽有所回落，但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仍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项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0: 来看省内方面，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
4: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

0: 长春都市圈百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1: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0: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3: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0: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4: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0: 15/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5: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进行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推动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工作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累计选派2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216个边境村，开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服务工作，为边境地区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团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通过系统部署学、关键带头学、指导推进学，有力推进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将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紧密结合、同步落实，积极推动西部计划纳入吉林省边境村15/5发展规划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7: 我们先后深入全省11个边境县、44个边境乡镇，实地走访，摸清基层人才缺口，科学设置岗位，切实解决基层实际问题，助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0: 团省委还争取党委组织、社工部门支持，选拔优秀志愿者纳入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推动近30名政治素质好、实际突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进入村两委班子扎根基层，动员志愿者走村入户、倾听民生，聚焦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打造老街坊客厅、4:30小课堂，开展助老就餐、阳光办学等活动，常态化走访关爱居家老人，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在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8: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嘛，觉得我们大学生有文化，能教得了这些孩子。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做家教，就是我们几个要么是学教育学的，要么是英语专业、数学专业的，然后我就把这活给揽下来了。家长最后来接孩子的时候嘛，对我们说了挺多感谢的话，当时还是挺感动的。
0: 同时，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人社

0: 厅等部门出台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专项招录、定向招聘等渠道，75名志愿者实现入滨上岗，留在滨江发展。在延边、白山等地举办先胜向北、青春聚集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专场招聘会，邀请100余家省内企业参会，提供300余个优质岗位，面向志愿者开展专项招聘，促进实现从服务边疆到扎根吉林有效衔接。举办吉林青年创业在边疆项目创业实训，以创业促就业为助力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把这个项目纳入省人才战略储备工程，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强化服务保障，同时持续做好促进志愿者留省就业创业工作，培育更多新时代戍边青年，引导更多年轻人扎根吉林，建设吉林。
2: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
0: 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其中2号馆集运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兼具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运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展位，昨日时光旧书展区，文创及非图展品展区。书香与集运交融，全面展现吉林文脉底蕴。本届书博会力争做到精品荟萃、多元融合，让游客品书香古韵、赏吉林风情，解锁超有氛围感的书博会打卡体验。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美国3大支付巨头贝宝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维萨公司在数字钱包业务领域涉嫌反竞争行为，该机构已经对这3家支付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
3: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当天表示，本次调查源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与支付系统监管局去年发布的数字钱包行业报告，重点涉及美国贝宝公司数字钱包的使用及资金运作模式。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英国境内贝宝用户可以在其数字钱包中绑定管理多达24张不同银行卡，且无需支付额外服务费用，用户还可以享受指定支付返现、跨境汇款以及与其他用户共同管理资金等服务。此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还将就万事达卡和维萨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展开调查。维萨和万事达卡是英国贝宝钱包用户绑定银行卡的主要发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强调，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证据，尚未就这3家美国企业是否违反英国竞争法得出结论。3家企业均表示正配合调查。据了解，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2015年获得竞争执法权，有权对违反竞争法的企业处以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10%的罚款。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表示，由于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将在美召回超21.8万辆汽车。
4: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受影响车辆在挂入倒档时，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从而降低驾驶员对车辆后方情况的可见度。特斯拉方面表示，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伤亡报告，但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特斯拉已向客户发布并推送软件更新，以解决这一问题。
2: 备受球迷期待的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不到5周的时间就要开幕了。近日，巴西里约用街头艺术来迎接世界杯，一起来看看。
0: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一直有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

0: 据介绍，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其中，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是关于足球、狂欢和社区凝聚力的美好回忆。
1: 新闻继续，今年以来，不少制作精良的 AI 真人短剧密集上线 ，AI 虚拟演员规模化上岗，技术门槛甚至被拉低到一人一机即可开工。因为低成本、高效率、轻量化的特点，纯 AI 短剧实现了小团队高产出。无摄像、无演员，一部纯 AI 短剧是如何炼成的呢？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2: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
3: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2: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郑杰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3: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
2: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杰义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1: 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传统影视行业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而利用 AI 大模型仅需要1-2天。不过有了分镜还不行，下一步就进入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
2: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4: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1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2: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杰义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3: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也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按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2: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3: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的，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的。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2: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1: 日前 AI 短剧《霍去病》仅用3000元成本3人团队，在5天内产出80集，播放量高达5亿的消息引发热议。尽管事后导演说3000元只是算力成本，团队其实有近20人，但是仍然没有打消 AI 引发的行业焦虑。与此同时，

0: 短剧平台也在迎来从真人短剧到 AI 短剧的风口转向，行业风口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商业大夫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2: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3: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传销好掉头嘛。但呢，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2: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3: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影视企业，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版权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近年来，随着户外徒步的热度升高，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也越来越多。业内人士表示，户外徒步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户外爱好者参与活动时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不能跟风出行。
4: 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5: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4: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整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5: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6: 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大概要带些什么。
0: 每逢节假日，不少人都喜欢到海边旅游度假。海边的美景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少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安全盲区。在海边游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据消防部门介绍，游客在海边遇险的事故多数跟海水涨潮有关。消防员做过一个海水涨潮的试验，在一块2米高礁石的区域，海水涨潮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将礁石全部淹没。而在一些平坦的礁石上，海水涨潮淹没的速度会更快，也更隐蔽。除了潮汐变化，消防部门提醒，遇到以下三种危险海面，游客还需格外警惕。一、断崖式水面，这种水面看似水浅，实则往前一步就会变得特别深，如同水下悬崖一般，涉水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深水区。若发现水面颜色突然巨变，界限分明，说明水下存在断崖落差，切勿贸然下水。二、方形海浪，普通海浪大多呈弧形，但在某些海域，由于海底洋流紊乱，会形成罕见的方格状海浪。这类海浪冲击力极强，毫无规律，能瞬间把人卷走。大家看到这种海浪，切勿好奇冲动上去拍照打卡，应赶紧远离。三、离岸流， 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所谓离岸流是指当

0: 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如果看到两条白色浪花之间有间断的平静水域，且颜色与周围相比较深，那这里有可能就是离岸流发生的地方。
1: 冰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储存食物不可缺少的帮手。我们的冰箱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食物应该如何科学摆放呢？冰箱日常使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食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五月的吉林大地，鲜花盛开，山河幻彩，一幅生态秀美、宜居宜游的吉林夏日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推车的站住，慢慢转回来。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再加入点料酒、姜片和葱段，把它腌制一下。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都去掉。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将它放入小火的油锅当中，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

然后再放点糖，随后呢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茄汁鳕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胫原软骨片，现在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你这说的也不对呀！啊，你没说剩多少组了，你就让大家直接报名？我可是提前看了，那是一组都没有了啊！我看今天大家报完名之后，你拿什么东西给大家？
0: 一组都没有了？
2: 对，
0: 不能吧，阮老师？
1: 立冬，立冬，你别逗他了，你看把他急的，是不是啊？刚才我跟你说吧，骨胶原软骨片还有，
0: 还有，哎，
1: 大概还有1400多组，所以大家现在呢还是可以继续报名的。
0: 哎，立冬啊，你就吓唬我，这小子
2: 汗都下来了。哎呀，
0: 你们俩这戏演的也太真了，我这汗都出来了啊！真的有啊？
1: 真有。哎呀，
0: 那太好了，大家都听到了吧？骨胶原软骨片还有1400多组。那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2: 是，大家呢可以报名了啊。你也可以终于喘口气了。
0: 立冬啊，你这真坏呀，
2: 吓坏了。哎呀，
0: 你可不知道，刚才真把我吓坏了。我就想，如果要真没了，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2: 是。
1: 刚才要我说呢，就该吓吓你，让你知道知道这种数据的重要性。
0: 是是是是。
1: 省得你呢总是觉得，哎呀。没关系，阮老师会去留点的，多多少少他会留点的，总觉得还有，所以这节目一开始看也不看啊，眼睛也不眨了，直接就跟大家说报名。就你这种心态，可不能再有了。哎
0: 呀，是是是，阮老师说的对，这个我可长记性了，下回我肯定看。
2: 你看，又是下回，你下回再说吧。阮老师，哎，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哈，它就剩1400多组了，
1: 是，
2: 我估计啊也不够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儿报名的。昨天还有10000组，要不今儿再要点儿？
1: 立冬，我跟你说，我真的要了。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第一件事儿我就去留下一批，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1400多组。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你说的再要一点儿，
2: 打电话了。哎，
1: 但是这回不管我怎么说，没有了啊，都没了呀，没货了呀，所以今天就真的只有这些了。那么观众朋友啊，少呢是少了点儿，但是呢也能给我们一些朋友呢留一些机会，让那些今天才知道有团购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团购当中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用到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给自己的骨头呢也好，或者是给我们的关节也好，都给它补充补充营养。不过呢，因为这个数量有限，今天肯定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只能是拼手速，先到先得。
0: 没错啊，数量有限的，先到先得呀。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手慢的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喽。您自己想要找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啊，那可真的是非常难哦。
2: 没错啊，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给我们补充的营养可以说呢是既全面又精准。
1: 是的，这个前两天呢我也在说，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主要有10种营养成分，
2: 对，
1: 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作用那是非常全面的。它里边呢有钙啊，有水。

0: 解胶原蛋白，有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还有牛磺酸呐、维生素啊，什么姜黄粉呐、杜仲叶粉呐、植物甾醇等等等等一些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些营养成分能够相互作用，不光是能够对我们的骨骼健康给予一定的支持，它才能帮助我们修复那些个关节，还能给我们的身体的能量给予支持，还能帮助我们抗炎，保护我们的关节，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让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更加健康。
1: 是，尤其这里头啊，您说了有那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
0: 对，
1: 这个好像针对性更强。
0: 是，就这个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它就好像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雷达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它能够非常精准地搜索到就你的身体当中哪个地方有问题呀、他知道哪个地方能够用到它，所以它直接就到达那个地方，有针对性的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工作，然后呢它再化身为修复工程师、直接在我们需要它的地方帮助我们修复关节，帮助我们抵抗炎症等等，直接发挥它的作用，这样呢就能够更加直接的去帮助我们的身体解决一些个问题。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哪有问题啊就去哪儿帮忙、那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就更大了。怪不得大家都抢着报名呢、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啊，骨胶原软骨片就剩12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2: 是，了解这些骨胶原软骨片的朋友呢，其实早早的就已经是报上名了，因为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有这个国家的标准认证，还有那个专利技术。
0: 是，可能刚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那么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它符合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这就表明了它这款产品的质量、营养成分在这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那么我们要知道，要达到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那它的生产和安全这个要求肯定会更加的严格。
1: 是，
0: 关键呢，这个厂家呢，他还采用了一种专利方法来提取这个原料，那它的品质随之也就提高了。
2: 还有呢，还有那个冠军运动员代言。
0: 是，
2: 你说有冠军运动员代言的产品，那个品质啊，它是错不了的。
0: 你说的还真对，有冠军运动员做代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冠军运动员都觉得它好，
2: 对，
0: 觉得吃了它对身体有帮助。
1: 是，
0: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运动员是不是特别需要他那个骨骼健康啊？
1: 对，
0: 他的关节方面健康啊，对不对？那他们都觉得这东西好，那我们吃这种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差不了啊？
1: 那肯定差不了啊，要不然数量就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唰唰唰唰往下降啊。我可要跟大家说啊，有需要的朋友真的要快点报名了，要不然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就算你找到了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那价格也跟团购的价格那完全不一样啊。
2: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自己啊去找的这价格就跟阮老师团购的价格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阮老师您这团购啊，那肯定是砍一刀啊再砍一刀啊，基本上就是产品的最低价。
0: 那肯定是最低价，不是最低价我也不会同意啊。
2: 对，
0: 李东你说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如果它这个价格太高，那我们很多想用点的朋友就只能少吃一点，贵呀，对不对？这样呢，就算大家知道，明知道这个东西好，能给我的骨骼，能给我的关节补充营养，但是我因为价格高，因为市场价118元一盒，
2: 吃的少，
0: 对，
2: 但营养肯定摄入的也就少了。
0: 李东就别说大家了，就我这个年纪想补一补的话，哟，118呢。我本来买10盒的，我这回我买5盒吧，
2: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哎，买5盒，
2: 是
0: 买不了多少盒了，对吧？
2: 对，所以说啊，这不靠您的吗？把这个价格给拦腰斩，还带拐弯的，就直接讲到了49块钱一盒，一盒是砍了69块钱，其实这一组啊，就给大家是节省了690块钱，将近700块。
0: 对，
1: 哎，李总，我觉得阮老师吧是有研究的，你看这一盒49元，一组十。

0: 吧，才490块钱，
1: 对，
0: 不到500块钱，就这样的价格吧，咱们一般的家庭啊，你都能承受得起。
1: 是，
2: 是，就是刚才现在这个物价，400多块钱，你要想买点什么对咱们身体特别好的有帮助的东西，真的买不了太多。
1: 是，
2: 哪怕就是你平时买点有营养的蔬菜水果，你也吃不了多久，但是在我这儿啊，就能够得到十盒骨胶原软骨片。那么这十盒骨胶原软骨片能够给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硬骨软骨全都给它营养补充一下，让我们尽量的远离那些什么胳膊腿啊酸啊疼啊不舒服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能够帮助我们减缓一些骨头啊关节呀、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呢我们这个人不就少受点罪吗，就多省点钱呗。
0: 对呀，少生病少去医院呢，不仅能少遭罪啊，还能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1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现在就剩9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2: 哎呀，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
2: 对，
3: 我要订一组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呢，你能帮我订上吗？
2: 虽然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目前骨胶原软骨片还有点，肯定帮您订上一组，这个事儿您就放心吧。
3: 哎呀妈，有我的就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哎呀，你以前的那个团购啊，我就是因为手术慢然后没订上，错过了。哎呀，后悔了好长时间呢。这次的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可是我现在特别需要的，我这不现在年纪也大了，逐渐的那个腿脚啊就没有那么灵活了，为了不去医院不花大钱呢，我就得提前给胳膊腿补充补充营养啊。我看您讲这款骨胶原软骨片不仅补充的营养多还特别精准，
2: 对，
3: 又有专利又有冠军代言的是吧？
2: 对。
3: 哎呀，最主要的是那一盒才49元呢，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完全能够承受得起，关键呢。所以这位团购袁老师你一定要让我参加上啊。
2: 这位女士您放心，您这回呢是肯定参加上团购了，而且呢这个名呢也报上了，您放心的在家等着骨胶原软骨片送到您家，您收获就行了。那么厂家呢是给您包邮的，邮费呢不用您出，到了之后呢您就按照说明书坚持每天吃点就行了。我就跟您说这么多，知道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啊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那袁老师那再见啊。
2: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想订购那个2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还能订上吗？
2: 现在还可以，因为还稍微有点。
4: 哎呀，能订上真是太好了，这样我老伴就能补充上更好的营养了。袁老师，我跟你说，我老伴那关节吧不太好，以前我都是给他买氨糖来吃，说对那个软骨关节有帮助，但是我这两天看你那个骨胶原软骨片，我觉得它比氨糖要好，不仅对那个胸部关节有帮助，对骨头也挺好的，什么硬骨软骨啊它能给帮助补一补。
2: 对，
4: 所以我就想让我老伴吃一吃这骨胶原，让我老伴那些关节方面问题啊都别再严重了，如果能够变好那不就好，最好不过了吗？
2: 您放心，您要的两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也不跟您再多说了，再见喽。
4: 哎，好了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好。
2: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2: 对，
5: 我想帮家里人订4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还来得及吗？
2: 现在还来得及，4组还能够帮您马上订上。
5: 哦，能订上就太好了。自从我知道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之后，我就想让家里人都吃上，都来补一补这方面的营养。像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爱人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到一定的年纪了，在各个方面也都应该补充补充。

0: 营养，尤其是这种骨头啊关节方面更应该重视，要不然哪方面出问题了都不好治，而且也不好养，所以我得未雨绸缪。您这款骨胶原圆骨片我看营养很多，而且还有专利，还有冠军的代言，价格也不贵，一盒49元，一组才400多，真的是很经济实惠，所以我可不能错过。
1: 您放心吧，您没有错过，4组我这边呢已经给你订好了，肯定让您这个孝心呢，到达您的父母那里，也让他们呢多多补充营养，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打电话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0: 好嘞，谢谢杨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只剩600多组了。骨胶原软骨片啊，要是没有了，团购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蓝老师您 好,
1: 好，
3: 我想要订6组骨胶原软骨片。
4: 6组啊，那6组这是一家6口的量呗，您是打算让全家人都来补充这个骨胶原，来补充补充自己的营养？
3: 您说的不全对，我确实是让全家都来吃了，但是我家吧没有那么多的人，我是自己留2组，剩下的就都送人了。我家上了年纪的亲戚太多了，这边送一家那边送一家的就送没了，要不是我强制要留下2组自己吃啊，这2组也被送出去了。
1: 原来是送给亲戚啊，让立冬给猜错了啊。就是让身边的亲戚好友都健康健康是吧？
3: 是啊、他们以前只知道氨糖，这回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比氨糖还好的东西，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新东西，多补充点好的营养对身体才好啊。而且您的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118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才400多，送几家亲戚我还是送得起的。
1: 哎呀，你这个呢也算是花了小钱办了几件大事儿了。行，那我就帮您订上6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不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栾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好。
1: 你好。
5: 你赶紧帮我订2组这个骨胶原圆骨片呢。我要是错过了那个团购吧，我老伴儿吧他就吃不着了。
1: 您这是给老伴儿订的，那您老伴儿知道您帮他订吗？
5: 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了吧就不让我订了。他这急的吧，他现在身体挺好的，但是我感觉我发现嘛，他这个脚腿脚跟以前嘛不一样了。以前我们一起去公园去买菜啊，他走的吧可快了，健步如飞的，但是现在呢就不仅走路慢了吧，上楼吧还得楼梯吧都得扶着把手了。反正我问他吧他就说没事儿。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吧，他不是骨头有问题啊，就是关节不舒服了。所以啊我得给他补一补。反正我觉得你讲那个骨胶原圆骨片嘛挺好的，主要还有这个10种营养，能全面的给圆骨啊硬骨啊补营养，对他肯定会有帮助的。
1: 是。
5: 而且你这团购吧也便宜，你市场价吧得118元一盒，咱们团购呢才49一盒，这一组吧才400多，我订2组呢私房钱也够了。
1: 您这个私房钱呢可能就都花在这儿了啊，不过呢这花的呢也值得。
4: 对，
1: 至少呢帮老伴的这个骨头啊关节方面啊补充营养了，让老伴的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给您寄好了，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5: 好的，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的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今天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多合适啊，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接下来

0: 骨头好的东西那肯定是错不了的。
1: 是的是的，我找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我也是考察了很多的产品跟厂家之后，找了一个目前我能找到的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款，这才呢争取来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让大家呢用呢咱们就用最好的，大家的身体要是好了的话，我就不算这两天白忙活了。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别啊，阮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你没说完。
0: 您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这么好，我也想订两组来吃一吃，给身体啊、关节啊、骨头呀、来补充补充营养，这样我才能更健康啊。您说是不是呀？
1: 那倒是没错啊。既然您想订两组，那我就帮您登记上，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这位先生，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啊，好的，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这里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骨胶原软骨片最后一天团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您这个团购啊是真优惠啊，就是市场价118元一盒骨胶原软骨片，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啊，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
1: 嗯，
3: 就您说现在这个物价在哪儿呢都能省出来400多块钱，是吧？
1: 是。
3: 你就别的不说，就拿就是以前我买那个氨糖来说吧，就这400多块钱啊，这可能也就购买2盒的吧。而且就是我现在觉得您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啊可比氨糖要好多了，就我觉得氨糖就是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您这个骨胶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给骨头啊，就是给关节啊补充营养，哎，这区别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3: 还是骨胶原片好啊。
1: 这个的确是啊，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呢，它跟这个氨糖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呢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说的，可能对您来说需要给骨头跟您的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需要给你的骨骼搭建一个架构，那么骨胶原软骨片呢你选择它就会更好一些。您目前呢又正好赶上了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这个价格呢又是比市场价又优惠了那么多，所以呢就会给您一个不错的选择，感谢您对这个骨胶原软骨片的一个认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跟您多说了，我想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等等，阮老师，您先等等啊。就我觉得骨胶原软骨片好，但是这个团购我还没参加上呢。你还没，我还想报名呢。因为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1: 是。
3: 您就给我订一组呗。
1: 行。你看还没报上名呢，我差点跟您说再见了啊。您啊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到了最后您才说我要报一组，我差点这电话就给你挂断了啊。行，我给你订上了这一组啊，在家等着收货啊。
3: 哎，好的好的，阮老师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